0: 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3: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正当忠诚卫士，正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6: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提升整体防控效能，筑牢坚实平安屏障，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铜山分局张吉派出所民警陈永吉。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0: 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晓红8月19号在京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坚持讲政治、注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格落实第一议题、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更加坚决有力地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公安力量。会议强调，要坚持抓党建强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公安机关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严格执行六项规定等铁规禁令，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清风正气在警营更加充盈。
6: 为及时传递市局党委的关心关怀，进一步落实爱警暖警工作举措，缓解基层民辅警高温执勤压力，根据省厅统一部署以及市局工作安排，八月以来，市公安局党委成员分别到各县市局、分局、交管支队和巡特警支队走访慰问，在维护治安稳定、保障群众出行、处置突发警情等工作中坚守一线、表现突出的基层所队和民辅警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按照市局统一部署安排，全市各地公安机关也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活动，确实将清凉送到一线，将关怀送进每一名民辅警的心中。此次活动让奋战在一线的基层民辅警切实感受到市局党委的关怀和温暖，进一步激发了民辅警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更加坚定的信念，全力以赴投入到各项公安工作中，为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夜间非法飙车、改装轰鸣、竞速炸街等违法行为，噪音扰民、扰乱秩序，更暗藏重大交通安全隐患，也是群众投诉反映集中的突出治理痛点。自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庞安联盟摒弃一阵风式整治模式，依托群防共治体系，联动广大少有交管部门持续发力，常态化开展线索排查、举报核查、精准整治，持续压缩违法空间，震慑违法行为，整治成效持续巩固。针对飙车炸街行为隐蔽性强、夜间多发、易反弹的治理难点，庞安联盟持续深化群众吹哨、公安报到治理理念，构建全方位常态化整治格局，充分发挥群防少有点位多、覆盖广、接地气的优势，将主次干道、小区周边、商圈路段等重点区域纳入常态化巡查范围，聚焦夜间20点到4日凌晨违法高发时段，全方位排查飙车竞速、改装轰鸣、违法炸街等乱象。广大少友坚持动态上报、精准摸排，发现违法线索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上报位置、快速流转。联盟联动交管部门建立及时举报、专人核查、快速处置、闭环清零工作机制，对每一条群众少有上报的线索逐条核实，从严查处，跟踪到底，做到隐患不消除不罢休，问题不清零不收官，彻底杜绝监管盲区，整治死角。
5: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6: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近年来，徐州市公安局立足特殊地理区位，紧密聚焦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全面加强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控，通过数字治治赋能、巡处一体提速、全民共治聚力等多项举措，在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区域筑牢一道坚实的平安屏障。截至七月底，全市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 18.3%， 传统侵财类警情同比下降 38.1%，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0: 7月24号早上一上班，经开区分局东山派出所社区民警宋恩甲的警务通便收到市局基础管控中心推送的专项任务标准件，精准研判泰隆商业街警情特点，明确隐患排查、商户走访、反诈宣传等重点工作，任务要点、标准、实现清晰明确，为社区警务靶向施策提供有力指引。以前社区工作大部都靠经验摸索，白账填报繁杂，却又经常抓不住重点。深耕社区警务8年，宋恩甲亲历基层警务的迭代变革，如今依托大数据研判、智慧平台派单，工作清单清晰明确，走访核查精准高效。
6: 作为基层警务的智慧中枢， 徐州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以专业机制大数据为牵引，全面推行基础管控中心加

0: 任务标准件加基础管控平台新型社区警务模式。依托实体化运行的基础管控中心，实现基础要素动态更新、风险隐患智能预警、社区警务迈入精准派单、靶向治理、闭环管控的智慧新模式。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黄林介绍，标准化体系推动基层警务向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升级。
1: 聚焦减负赋能提质增效，基础管控中心对全市公安基础工作开展系统性整合优化，精简近四成的重复报表，合并22项冗余项目，将分散在7个警种的120多项零散基础工作梳理优化为38项任务标准件，统一规范流程，明确标准，厘清权责，实行一口子统筹派单，全流程闭环管控，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劳动、无效消耗。
0: 依托全域大数据资源优势，基础管控中心搭建全链条闭环警务运行体系，每日研判警情态势，排查社会面风险，精准推送管控指令至一线民警，同时汇聚优化全市十余个部门的多维数据，一标三十基础信息采集准确率达到98.7%，实现治安要素一网统管，数据全景共享，以数治治治赋能基层平安建设。
1: 7月10号晚8点多，徐州市云龙区万达广场商圈人流密集，两名市民因为消费纠纷产生激烈争吵，紧张对峙，极易引发肢体冲突和人群围观拥堵。接到指令后，附近街面警务站民警迅速抵达现场，隔离双方，疏散群众，说理释法，平息事态，规范有序，一气呵成，有效维护了商圈治安秩序。
0: 锚定巡逻防控、快反处警、服务救助、纠纷调解、屯警备勤、视频巡查、宣传窗口、装备存储、实战职能定位。徐州市公安局稳步推动31个巡处一体化警务站数字化提档升级，依托智慧巡防系统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指令直达、警力联动、战力聚合，成为守护街面平安的桥头堡。
1: 全新的巡处一体化运行模式，让简易警情、邻里纠纷、民生琐事在街面就地化解，大幅释放基层派出所警力资源。据统计，今年以来，徐州全市警务站接处警占主城区总警情量的 35.21%， 自处率高达 93.91%， 绝大多数轻微治安隐患和简易矛盾纠纷实现现场化解，源头清零，让基层派出所能够集中精力，更好履行主防职能。
0: 通过巡处一体化改革，我们进一步优化勤务流程，重塑巡防体系，做强单元防控，真正实现了街面警情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快速响应，有效为基层减负，让群众满意。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巡防指挥大队大队长王福友说，
1: 聚焦中心商圈、交通枢纽、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徐州市公安局全面落实12358全链快反响应机制，持续深化点线警务、研判巡导、联勤联动、质效评估等巡防实战机制运行，科学部署52个夜经济值守点、59个假期重要安保点位、8个市局机关支援点位、34条警务站闭巡线和71条派出所闭巡线，最大限度将警力装备推向街头路面，切实致密全域立体防控网络。
0: 8月7日12时28分许，出租车司机老李在少有联盟的微信群内报送一条发生在中书街附近的打架信息。彭安联盟指挥体系秒级响应，快速调度最近警力前往处置，有效避免事态升级。看到有啥不好的事，随手拍个照发个信息，就能给平安建设搭把手。李师傅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少有盟员的初心。
1: 为构建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治体系，徐州市公安局通过微信平台分层分类推进社群建设，面向网约车、外卖等跨区高频流动群体组建流动业态群，实现指令直达，整合属地保安、商户等固定力量建立固定业态群，确保就地处置，围绕季节性风险与突出治安问题组建功能

0: 扩展群，实施靶向治理。
1: 据统计，徐州目前已组建各类彭安联盟微信工作群近千个，吸收少有盟员约14万人。今年以来，累计接报打架苗头、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各类线索2.42万条，飙车炸街、盗窃车内财物警情，同比分别下降了42.1%、46.8%。成功劝阻、高危戏水、野勇人员294起，417人次。面对跨区联动难、信息共享难、指挥协同难的困境，徐州市公安局推行一核统筹、两级指挥、三层闭环全域覆盖，市级指挥部、各区级指挥室和交管专岗24小时在线值守，分级管理推送办理，及时跟进指挥调度，形成值班围绕组群转、警务围绕民意转的勤务新模式。
0: 用真诚换真心，用服务换信任，徐州市公安局积极疏解少有盟员济南筹判，用足用好见义勇为基金政策，实行一事一奖、好事快奖正向激励。今年已奖励少有联盟4014人次，共41.2万元，让凡人善举有荣誉有回报，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努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从设计图纸上的精密线条，到社区街巷里的阡陌交通，从徐工汽车的陈工，到守护一方平安的陈 Sir， 1999年出生的他，在2024年7月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入警虽短，情怀却长。作为张集派出所滇西片区的社区民警，他用一辆自行车丈量辖区，用一口徐州话拉近警民距离，真正实现了百公里油耗两碗饭，零距离守护万家安。他就是铜山分局张集派出所民警陈永吉。
0: 陈永吉，男，1999年出生，2024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为铜山分局张集派出所社区民警。自工作以来，他始终冲在一线，以踏实勤恳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持之以恒的学习韧劲，受到领导的表扬和辖区群众的认可。初到滇西社区时，年轻的小陈警官面临着所有新警的困惑，脸庞稚嫩，群众觉得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如何快速打破隔阂，真正走进群众心里？陈警官发现开车下社区太快，走马观花看不清民情，走路下社区太慢，辖区过大效率低下，于是他自费买了一辆自行车，脱下笔挺的警服，换上了普通的便装，开始了他的骑行警务。
1: 穿着便装骑在车上，他不像是一个威严的执法者，更像是一个在村里闲逛的无业游民，但也正因如此，大爷大妈愿意拉住他唠唠家常，年轻人也愿意跟他吐槽烦心事儿。正如他对同事所说，骑上自行车穿着便装在社区当街溜子，虽然少了几分警察的威严，但辖区百姓反而和我距离更近，你们的警服穿在身上，而我的藏蓝染进了心里。这辆自行车成了他的移动警务室，两碗饭的百公里油耗换来了辖区的满满平安。
0: 社区警务千头万绪，陈永吉深知光靠脸熟还不够，必须下足绣花功夫。他常骑着自行车对辖区重点人员逐一走访见面，动态掌握现实表现，对刑满释放人员他主动协调，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疏导心理，让曾经的重点人慢慢变成了社区治理的好帮手。辖区有一名女性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待遇履职，患者四处漂泊，他辗转联系上患者的妹妹，反复做思想工作，最终说服妹妹担任监护人，成功协助将患者送医治疗，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1: 今年以来，他靠着东家唠两句，西家坐一坐，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0: 送至未成年关护中心矫治教育。此后重复报警再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常说，每一条重复警情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没解开的心结，我们不能只当消防员，更要当治胃病的中医。
1: 各位乡邻，我是派出所的小陈，看好家里的娃儿，白让上河边溜达，手机里那些让转账的通通白信。今年暑假伊始，滇西社区的村委会大喇叭里传来了一口地道而亲切的徐州话。真用己甚之，农村地区坐在警务室里发传单，不如用乡亲们最熟悉的方式喊话。他结合网络上的宣传热点，将反诈防溺水知识编成通俗易懂的方言段子。这种带有泥土味的宣传方式，让村民在田间地头就能听到安全提醒。从消防安全检查到重点场所隐患排查，他把社区警务的每一项琐碎工作都做得扎扎实实。他常笑着说，虽然工作内容变了，但警务工作也需要像搞设计一样细致入微，容不得半点马虎。社区工作就是良心活，
0: 是社区处理鸡毛蒜皮的能手，也是案件办理的排头兵。今年以来，陈永吉已抓获案件嫌疑人和违法行为人20余人。一次处警回所途中，路边一名骑着崭新三轮车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凭借对辖区重点人员的熟悉，他瞬间认出那是一名盗窃惯犯，恰巧又接到丢失群众三轮车的警情，他立刻下车盘查，一举破获了刚刚发生的三轮车盗窃案，堪称史上最快破案。在处理一起少年打架斗殴案件时，嫌疑人签字时手部异常抽动的微小动作，让陈永吉敏锐感知到不对劲。他怀疑这是吸食替来他明电子烟弹的症状。通过深挖，最终确认了违法事实，并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带这名未成年人前往医院治疗，及时挽救了一名花季少年。辖区一家食品企业遭遇销售员职务侵占，为固定证据，陈永吉三天之内马不停蹄，辗转四座城市展开高强度的取证，硬是跑赢了嫌疑人，成功为企业追赃挽损，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从制造汽车守护工业安全，到扎根社区守护万家灯火，民警陈永吉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青年民警担当。那辆穿行在街巷的自行车，那口淳朴的徐州话，那份藏在便装下的藏蓝初心，正践行着入警时的铮铮誓言，守护着辖区群众的岁岁平安。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3: 国善集团全属住房置业公司，以公积金贷款担保服务、存量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公共服务等为主营业务，致力打造本地卓越的国有住房服务品牌。
0: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

0: 神怡，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
0: 情谊奉献。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五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你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2-3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写道，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直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

0: 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0: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好，感谢分享，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也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 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际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7: 什么基础呢，
8: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 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7: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8: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7: 嗯，
8: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7: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8: 对呀。
7: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8: 哎，没错。
7: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8: 嗯嗯。
7: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

0: 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的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建议？
1: 嗯，
0: 啊，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不做饭。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了。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的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个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事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他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的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在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

0: 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那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嗯、哎，像江西呀、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咱就吃辣
0: 吃的，
1: 吃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说醋干啥？说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都很苦啊。
1: 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

0: 是养脾的嘛，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儿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
1: 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说这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啊，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 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啊，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啊，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啊，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1: 儿。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都得吃嘛，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的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
1: 嗯，

0: 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到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1: 种。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得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赶紧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必须要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

0: 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引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 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1: 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 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

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节选自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儿时，以及鲁迅先生回忆儿时百草园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章中有很多可以入药的中药，比如蟋蟀、蜈蚣、桑葚、木莲、覆盆子、何首乌等等。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医药学经过人们的反复实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中不断积淀升华。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其实践经验。洛阳龙门石窟中一个药方洞开凿于北魏晚期，窟门两侧刻有140多种唐代药方，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所涉及的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龙门石窟药方洞的药方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医药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很多诗词歌赋都涉及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比如青蒿、苍耳、车前草、芍药等等。那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草药不仅可以疗病，同时也可以医心，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享受。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领略古诗词里的中药香。我们先来听一首以中草药命名的歌，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七里香的叶片花朵都有浓浓的甜香味，驱蚊效果很好。另外，七里香也是一味中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七里香的根能驱风活络、散癌止痛，叶子能解毒止血，种子能色肠不惊。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是他从诗人席慕容的同名诗作中获得的灵感。
1: 香，作者席慕容。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了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

康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那饱满的稻穗幸福了这个季节。周杰伦说，创作这首《七里香》时，他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首《七里香》过后，小光和您开启领略古诗词里中药香的旅程。1930年12月30号，浙江宁波降生了一个小女孩，父母从《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名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中获得灵感，给她取名叫做屠呦呦，寄托了对女儿美好的期待。而诗中的那句“食野之苹”的“苹”就是一种中药青蒿，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青蒿素。2015年，85岁的女药学家屠呦呦，由于40年前提炼出的青蒿素，成功治愈了世界上2亿多疟疾患者，成为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她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药学家以及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诗经》中这首《小雅·鹿鸣》的节选，它是《小雅》的首篇，记录了周王宴请群臣时的场景。

0: 瑟吹笙。
1: 小雅、鹿鸣共分为三章，每一章的开头都是用鹿鸣来起兴。起兴就是先说其他事物，再说要说的事物，是一种借物言志、以此引笔的艺术呈现手法，起到了烘托气氛、渲染情绪的作用。小雅鹿鸣这首诗对于三千多年前的宴会开场是如何描述的呢？开头两句就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们可以看到宴会最先登场的不是周王和群臣，而是一群鹿。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在广阔的原野上，一群小鹿悠闲地吃着蒿草，不时地发出悠悠的鸣叫，此起彼伏，和谐悦耳。在这优美的田园牧歌中，宴会的主角出场了，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思是我的贵客们呢，让我们一起聆听这美好的琴声之乐。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场宴会举办场所是在草原上，其实不然，这场宴会上既没有野草，更没有鹿群。开始的这两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仅仅是为宴会营造出一种欢快和谐的氛围，引出下面的鼓瑟吹笙的场景。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诗经》中常用的起兴手法。这首《小雅鹿鸣》可以说是古代宴会的 BGM，它既描绘了当时宴会的场景，也是这场宴会里要唱的一首歌。后来小雅鹿鸣逐渐推广到民间，在百姓的宴会上也可以唱，就连东汉末年曹操在他著名的《短歌行》中也引用了这首诗的前四句来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据说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一般在放榜的第二天，中举的考生会被宴请，宴席上就要歌唱这首《鹿鸣》，所以被称之为《鹿鸣宴》。成语“鹿鸣之喜”也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小龙重新演绎的这首《鹿鸣》。在这首歌中，首先用既是礼器又是乐器的古琴演奏作为开场，又加入了筝、箫、埙三种古老的乐器，一场盛大的宴席徐徐展开，述说了中华礼乐文明的辉煌经典。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来领略古诗词里的中药香。刚刚您听到的是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区有一个县叫做兰陵县，兰陵的意思就是兰花盛开的高地。兰陵县在沂蒙山区到黄

0: 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1: 客中作这首诗是李白在开元年间漫游东鲁之时所作。在这首诗中，作为一名客居他乡的旅人，李白却没有丝毫的伤感，反而有一种把他乡当作故乡的舒适。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诗的第一句，兰陵美酒郁金香，指出了兰陵当地所产的一种美酒叫做郁金香。为什么叫做郁金香呢？因为这种酒里添加了一种中药叫做郁金。郁金也叫姜黄，属于姜科姜黄属的一种植物。郁金的花是粉红色的，很漂亮。郁金的块根很像是黄姜，它可以用来泡酒染色，有活血止痛、行气解郁、清心凉血、利胆退黄的功效。直到现在，郁金香酒里还是以郁金、檀香、当归、砂仁等中药材为原料。下面我们来看诗的第二句，玉碗盛来琥珀光。如此好的郁金香酒，自然是要用高档的器皿来盛。郁金香酒盛在玉制的碗里，散发出琥珀色的光泽。在这一句中也有一味中药，那就是琥珀。我们知道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大多由松科植物的树枝石化形成的。而琥珀入药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在东方医学中，正是因为琥珀有杀菌和带静电的功效，琥珀被广泛用于按摩。琥珀有清热解毒、安神定志、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的作用。直到现在，含有琥珀的中成药还有很多，如琥珀还情丸、琥珀暴龙丸、稳心颗粒等等。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李白这首客中作的最后两句，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两句的意思是，只要主人同我一道畅饮，一醉方休，哪里还管这里是家乡还是异乡呢？李白的这首客中作可以说是一改羁旅乡愁诗文的传统，虽然客居他乡，却乐在其中。这首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歌词里说，谁言杯酒醉他乡，红尘皆可忘。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药香。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考中过进士，后来官至太常少卿。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太常少卿的官籍属于正四品上。陈亚家中藏书有数千卷，他喜欢用

0: 中药名来写诗词，比如颇为人称道的名句“风月前湖尽，轩窗半夏凉”。在这两句中，前湖湖水的湖音同中药名前湖，前后的前，古月湖。那前湖和半夏呢，都是中药。据说有一次，一位朋友因为喜欢这首诗，特意大老远来找到陈亚，请他以药入词。陈亚当即做出三首生渣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首词，在这首词中有多味中药，看您能分辨出是哪几味吗？
1: 生渣子，药名归情，宋·陈亚。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哭深伤，勿要谈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去。
0: 生渣子，药名归情，是陈亚创作的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归情词。据说陈亚从小是由从医的舅舅养大的，所以耳濡目染，中药名已经烂熟于胸。由于陈亚长期在外做官，不能回家，他的妻子就经常写信给他倾诉相思之情。陈亚有感于此，就写下了这首巧用中药名的词作。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自从与夫君离别之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这两句里面就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也就是红豆。相思子具有清热解毒利尿的功效，它的根藤对咽喉肿痛肝炎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叶子可以用于治疗支气管炎。薏苡的谐音同中药薏苡，这两个字都是草字头。这个薏苡估计有些小朋友小时候见过，长得圆圆的，中间有个小洞，把洞里的东西抠干净就可以当珠子用，大人把它晒干了穿成珠帘，或者用它穿手串还有项链。薏苡有健脾胃、补肺气、驱风湿、行水气等功效，临床常见用于健脾养胃、祛湿消肿等等。这首词里写字用的白纸的谐音通中药白纸，草字头下面一个停止的止，白芷有解表散寒、驱风止痛、宣通鼻窍、消肿排脓的功效。第三四句，字字苦深伤，故要谈郎读。这两句是说，这么短短的信纸上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味中药，苦参的根有清热利湿、抗菌消炎、健胃驱虫的作用，常用来治疗皮肤瘙痒、神经衰弱、消化不良等症状。诗里面苦参伤的意思是夫妻别离之苦，就像天上的身星和伤星，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无法相见。西晋时期的文学家潘安，我们都知道他是个美男子，他的小名叫做谭奴，所以古代常用谭郎来代称夫婿或者所爱的男子。而这里面的郎读，儿郎的郎，读书的读，他的谐音又同中药名郎读，那个是豺狼的狼，毒药的毒。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郎读味辛性平，主治咳嗽、呼吸困难，可消散积聚、清除食积、消退发冷发烧、治疗水肿恶疮。第五六句，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补血活血的当归，樱桃那也是一味中药，能够补血益气、缓解体虚。还有一味就是远至，遥远的远，至于的至，远至的谐音同中药远至，那个是志气的志，远至有安神益志、祛痰消肿的功能。 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去，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误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里面有两味中药，一个就是菊花，另一个就是回家乡的回乡，它的谐音跟我们吃的调味料回乡相同。而茴香也是一味中药，可以温肾散寒，和胃理气。从这首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亚扎实的诗词和中医药的功底，还有词中女子浓浓的思念。既然说到思念，我们来听一首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但是情感表达很直白，就叫想你想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

0: 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药香。刚刚您听到的是音乐人赵景旭根据唐朝诗人王维的诗作《山居秋暝》创作并演唱的同名歌曲。在这首诗中，王维描写了他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时初秋时节雨后黄昏的景色。而如果您现在去西安蓝田县辋川镇的白家坪村，就会看到一棵1300多岁的银杏树，这棵杏树就是王维当时种下的。银杏树最早出现于3亿4500万年前的石炭纪，被誉为世界第一活化石。银杏叶的提取物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和高脂血症有明显的效果。

0: 《本草纲目》中记载，银杏果在治疗咳嗽、哮喘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银杏的叶子形似鸭掌，所以也被称作鸭脚。银杏从栽培到结果需要30年的时间，因此也被称之为公孙树，寓意爷爷辈种树，到了孙子辈才可以使用。银杏木纹理坚密，不易变形，木质细腻光滑，散发一种独特的香气，是古代建筑和手工业的高级用材，所以银杏也被称之为文杏，文学的文。古代文学的文同文理的文，意思就是有文理的银杏木。汉朝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有，可木兰以为摧兮，是文杏以为梁。文中并不是说用木兰做船，用文杏做梁，因为木兰银杏的木质并不抗腐蚀，而是说用有香气的木兰、文杏木材雕刻出的装饰物来美化宫殿的船子和梁柱，来表现宫殿楼宇的高贵。
1: 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在这首诗中，独在异乡为异客，写出了王维在异乡的孤独感。当时交通闭塞，地域之间往来较少，所以不同地方的人们在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语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17岁的王维在异乡自然感到孤单。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本是亲人团聚的日子，而现在呢，王维客居异地，在重阳佳节不禁想到了家乡的人和事、山和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

0: 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祛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祛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祛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

0: 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1: 嗯，
0: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嗯，什么基础呢？嗯，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1: 嗯，
0: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 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 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其实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

0: 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1: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0: 嗯，
1: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0: 嗯，
1: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0: 对，
1: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0: 不好，对，
1: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0: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1: 是吧、嗯、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1: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0: 嗯，
1: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说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0: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1: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嗯，很痛苦，
1: 对吧？
0: 对，
1: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0: 嗯，
1: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0: 对，
1: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0: 就是吃喝
1: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0: 嗯，
1: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0: 嗯，
1: 对，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0: 对，
1: 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0: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啊、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啊，太出名了、啊、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啊、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1: 哦、是,
0: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1: 嗯
0: 啊，这个我都看过、
1: 嗯嗯、
0: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1: 嗯，
0: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1: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0: 哎呀，你看真好。
1: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1: 耳目聪明，身材轻盈、嗯。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1: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0: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1: 呀。是吧，
0: 啊，
1: 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0: 嗯
1: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

0: 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哎，那时候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会做饭、嗯。哎，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家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的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也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在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0: 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的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什么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的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耐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耐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儿。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嗯，
0: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儿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促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啊，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啊，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啊。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耗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啊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啊。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做啥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嘿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0: 嗯、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啊， 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谁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说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
1: 儿。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哎，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
1: 嗯，
0: 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到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 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就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这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
1: 嗯，
0: 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 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嗯，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底下传承。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一男子为挣黑钱，偷取死者器官进行买卖。另一男子买卖女性尸骨，给去世的单身汉配冥婚。两名当事人都利用死者赚黑钱，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生死交易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正在举办一场葬礼，本是白帆飘荡、哀思汹涌的场面，可突然啊，屋里传来了咣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男人的怒吼声：“你把我妈的器官卖了，你凭啥做主？”对面另一个声音也急得破了音：“是捐，是捐给国家。”接下来呀，就是哗啦咣当的混乱声，好像电视机都被砸在了地上，整个葬礼啊是乱成一片。好好的葬礼怎么就变成了战场呢？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几天前正逢十一假期，李峰坐高铁转火车从南方某城市回到家乡过节。这天一大早，母亲王美丽便骑着电动车到县城里的火车站等着接儿子回家。大半年未见的母子俩一见面呢，都是笑得合不拢嘴。路口突然冲出来一辆小型货车，直奔着王美丽母子而来，瞬间王美丽就被撞飞出去五六米远，重重摔在地上，当场就昏迷不醒了。坐在后座上的李峰呢，也被撞。

0: 的伤得不轻。随后啊，警车和救护车都陆续赶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医务人员初步诊断之后，分别将李峰送去了骨科医院，将王美丽呢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李峰躺在病床上，他可是急得眼泪直掉啊。他父亲走得早，母子俩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王美丽生死未卜，自己呢也动弹不得。正当李峰急得想要赶紧出院去照顾母亲的时候，多亏了同村的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赶过来照应了母亲王美丽那边。李岩拍着胸脯说，老弟你就放心养伤，你婶子和我呀在医院守着，有啥信儿我们马上告诉你。
1: 听了李岩的保证，李峰十分感动，他觉得在关键时刻还是亲人最靠得住。可令李峰想不到的是，这份靠谱里竟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0: 王美丽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李峰知道消息后，拖着还没有好利索的身子强撑着给母亲去办葬礼。可谁又能想到他在入土之前还会再遭一次罪呢？当然这也是本案开头李峰他愤怒的原因。原来啊，就在入殓师小林给王美丽换寿衣的时候，他突然皱起了眉。他发现老人本应该只有头部有伤，因为车祸撞击的是他的头部，可是现在肚子上却也有一道长长的疤，边缘呢还泛着手术线的痕迹。入殓师小林呢小心翼翼地按了按遗体的腹部，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只见啊，爬着条蜈蚣似的缝合线上，用手指轻轻按下，竟然像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塌陷下去了。小林一时也有些懵了，他赶紧出去喊李峰。李峰呢当时正在灵堂外招呼宾客，入殓师小林把他拉到了一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李峰啊，你母亲的肚子里好像少了东西。李峰的脑袋嗡的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呢。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了稳心神，连忙跟着小林进屋。而当白布再次掀开的时候，李峰整个人也呆住了。李峰想到自从母亲出事住院以来，都是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在医院照顾的，在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只有他们娘俩最清楚。于是啊，李峰三步并作两步闯进了厢房。李岩和赵桂香母子一看李峰进来了，也赶紧坐在那儿抹眼泪。李峰能感觉到这母子二人看他的眼神非常闪躲，是不敢和自己对视的。于是啊，他拍着桌子就说，我妈肚子上的疤到底咋回事，内脏哪儿去了？李岩赶紧站起来搓着衣角啊，支吾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医院说你妈同意捐献器官了，还给了20万补助。放屁！李峰当时就炸了，他一脚踹翻了凳子，我妈还昏迷着，咋同意的你告诉我啊，你凭啥替她做主了，还20万，这分明是卖器官。李岩也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喊，真不是卖，真是捐给国家了，那钱呢也是国家给的补助，我一分没拿走，都给你，都还给你还不行吗？可李峰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冲上去就推搡李岩，我妈死都没个全乎身子，到阴间咋见人，你丧良心呢？就这样，本来简单的葬礼反倒成了兄弟二人反目的战场。李峰红着眼跟李岩撕扯在一起，赵桂香见状也赶紧起身在兄弟二人中间拉架，来吊唁的亲戚们此时就全懵了，看他们兄弟二人吵了起来，甚至动了手，有的劝，有的躲，有的拉架，还有人呢掏出手机想要报警。混乱里，李峰已经根本不相信李岩母子说的话了，他突然又想起一个事儿来，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捐给国家，那捐献肯定有个登记吧，走，咱现在就查去。李岩当时就慌了神儿，支支吾吾的。

0: 说不出个话来。亲戚们呢，把李峰和李岩拉开，让他们兄弟二人有话好好说。真要是捐献给国家了，咋还能没个记录啊？在众人的劝说下，李峰啊，逐渐开始冷静。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随后，李峰联系了中国器官捐献中心，他拿着电话报了自己的身份，要查询母亲王美丽的器官捐献记录。可是工作人员查了半天，却跟他说，系统里没有这个人的捐献登记记录呀。李峰脑袋嗡的一声，此时啊，他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踉踉跄跄的就跑到了派出所。他一进门就大喊，报警，我要报警，我妈的器官被人偷了。警察一听这事儿不小，马上就去县中心医院展开调查。一查才发现，小小的中心医院，这里头啊竟然还藏着一个惊天的黑幕。原来县中心医院的 ICU 主任郑国伟早就已经伙同了外地医院的医生费涵，干上了买卖器官的违法勾当。李岩和赵桂香啊被郑国伟忽悠了，说捐献器官呢有国家补助20万，这王美丽啊人也去世了，留着器官没有用，正好啊你们俩要是签字啊，就把这补偿款直接给你们俩。两个人呢也是财迷心窍，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可这呀哪里是什么正规捐献，其实啊就是郑国伟骗人的幌子。当车开到远郊，郑国伟就着昏暗的车灯把王美丽的肝和肾摘取了下来，接着装进了保温箱中，转手就交给了费涵，然后呢再由费涵去联系买家。当然整个过程这全都是见不得光的交易。那李岩母子收的20万呢，其实根本也不是国家给的补助款，就是器官买卖的赃款。李岩和赵桂香这母子俩还想着私藏了补助款，结果没想到李峰后来发现了器官缺失，这两个人才慌慌张张地说出来那句钱都给你，他们想的就是息事宁人。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李峰可不是为了要钱，他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道。这才让整个黑色的产业链整个都被警方侦破了。就在警方去抓捕郑国伟的当天，郑国伟呢正在医院里给新来的实习医生讲课，他慷慨激昂地说，器官捐献是高尚的。然而他话音未落，警方的手铐咔嚓就锁住了他的手腕，将他带上了警车。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堂兄李岩作为死者的亲属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那么郑国伟等人在未经死者直系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取了死者的器官，究竟犯罪吗？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呢？这就需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违法摘取人体器官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36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二、未经本人同意获取其活体器官，或者获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活体器官；三、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医务人员有前款所列情形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原职业注册部门吊销其职业证书，终身禁止其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本案中啊，王美丽因颅脑重度损伤入院，直至她死亡的时候，她都处于昏迷状态， 也没有做出同意捐献自己遗体器官的意思表示，更没有亲自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而王美丽唯一的直系亲属，也就是她的儿子李峰。王美丽在去世的时候，李峰呢正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根本也没有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郑国伟在完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擅自摘取器官，已经构成了犯罪。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国伟作为医务人员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规定是明知的，但是在本案当中啊，他没有履行国家规定的必备程序，还伙同他人非法擅自摘取死者的器官，破坏了尸体的原始形态，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毁坏尸体罪，依法判处郑国伟有期徒刑2年4个月，其同伙费涵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二人的执业证书被吊销，终身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拿到判决书的李峰啊，总算是释然了，他为他的母亲讨回了公道。郑国伟、费涵两个人身为医生，本应该是悬壶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如今呢，却因为一己私利，将死者的器官都私自摘除贩卖。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死者的尊严，也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最终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李岩母子不知道郑国伟等人是违法倒卖人体器官，为了得到所谓的补助款而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当然在李岩母子诚心悔过并公开道歉，也赔偿了李峰的精神损失后，他们取得了李峰的原谅。本来他们母子二人以为自己能够得到补贴，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上面的案例中，郑国伟等人利用医生的职务之便非法摘取死者的器官拿去贩卖，最终呢获罪了。而接下来的案例中啊，并没有摘取死者的器官，没有毁坏尸体、破坏尸体，也没有破坏尸体的原始形态，仅仅是给尸体换了个家、换了个地方安眠，为何也会受到刑事处罚呢？
1: 一男子做殡葬生意，意外发现可以买卖女性尸骨配冥婚。
0: 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
1: 男子赚取了巨额报酬，开始频繁买卖尸骨，被人举报。
0: 公安局接到电话之后展开了调查，并将吴孝天抓获归案。
1: 警方迅速将男子抓获，那么男子将为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死交易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北方某小镇里一家婚庆公司走来一位中年男人。婚礼策划师王一楠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客人。在王一楠刚要开始跟中年男子谈论婚庆的系列流程时，中年男子就直接跟王一楠说：“我这个婚礼啊，有点特殊，要在半夜0点举行。”一听这话，王一楠顿时汗毛竖立，感觉整个头发丝儿都要炸起来了。干婚礼策划师这么多年，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要求。他以前呢，听村里老人说过，只有给死人办婚礼才会在半夜举行仪式。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要么是心理不正常，要么呀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于是他赶紧说自己的公司办不了这种特殊业务，就将这位男子请了出去。然而就在中年男子走的时候，他却一脸不屑地说：“冥婚你们都不接，我看你们呢是不想挣钱了。”那么这位中年男子他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会向婚庆公司提出如此奇葩的要求呢？原来啊，中年男子名叫吴孝天，平时呢他是以帮助村里的人处理身后事谋生的。那他平常的工作呀，就是主持葬礼以及帮着死者家属去选墓地。吴孝天呢，其实已经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十几年了，周围十里八村如果有人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找吴孝天帮忙。一个平常的秋日，天朗气清，就在吴孝天在家里悠哉悠哉抽着旱烟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院子。一进院啊，便询问：“这是吴孝天先生的家吗？”吴孝天估摸着可能就是有生意找上门了，他赶紧一咕噜从炕上坐起来，起身下地开门。见是一位陌生的面孔，吴孝天呢便笑脸相迎地问道：“啊，我就是吴孝天，您是哪位呀？”来人自称姓孙，外号啊叫孙老二，是隔壁村的人。他说自己呀是替别人来询问吴孝天能否接一些特别的生意。什么特别的生意？就是买卖尸体配冥婚。吴孝天一听这事儿啊，连连摆手，他果断地拒绝了，这也不是他平时做的业务啊。孙老二又连忙说：“报酬可是很丰厚的，如果你能找来一具年轻女尸，除了殡葬的钱，还额外给你10000块钱。”他说完话，让吴孝天考虑考虑。几天后呢，吴孝天被一户人家请去处理一桩殡葬事宜。而死者刚好是一名因为意外去世的年轻女性。此时吴孝天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三个字儿：配冥婚。此时此刻，吴孝天的心呢就已经有些动摇了。当然吴孝天还是默默完成了所有的仪式，以确保逝者可以得以安息。就在吴孝天忙完了所有的殡葬仪式，前脚刚回到家，后脚就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院子里张望。吴孝天走上前去问这个陌生人是来干啥的，原来这个正是之前让孙老二过来传话的人。这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他找到了吴孝天，再次向吴孝天表明其实自己正在为逝去的弟弟去寻找配冥婚的对象。
1: 中年男子的语气充满哀求与无奈，他承诺只要吴孝天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女性尸骨，他愿意把报酬增加到20000元。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吴孝天犹豫了。
0: 吴孝天觉得吧，这尸体买卖的事儿肯定不是正道，但对方开出的价格也实在太诱人了。而且啊，在农村里配冥婚的说法其实一直都有，许多家庭为了让他们逝去的亲人得到所谓的圆满，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延续家族的香火，不惜重金也要四处寻找合适的尸骨。那如果自己顺便把这个行当也干了，收入肯定是会比现在要赚得多。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 于是他来到今天刚刚办完丧事的那家，跟那家人说，现在呀，有人出钱想让他们家刚去世的女人跟他们自己家的男人去配冥婚，对方呢还出了10000块钱的彩礼。其实这一家人呢条件也很一般，听说还有10000块钱彩礼，而且顺便还能给自己家的女人下葬了，他们便答应下来。于是啊，吴孝天便将这个女人的遗体运到了男方的家里去进行了合葬。事后呢，他得到了20000块钱的酬劳，拿出了其中10000块钱给了女方家属作为彩礼。
1: 从此尝到甜头的吴孝天开始到处寻找女性尸骨。交易成功后，他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数着那些沾满罪恶气息的钞票，心中既有得意，也有难以言说的不安。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吴孝天的胆子呢就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主动出击，四处打听是否有新的货源。有时候为了找到尸骨准时完成配冥婚，他甚至不惜孤身一人深入山里去挖掘那些已经被家属安葬的尸骨。每一次的暗中交易都能让他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吴孝天

0: 的重视和哀思。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啸天去婚庆公司咨询半夜办婚礼的事情。
1: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称有人在进行非法的尸骨买卖活动。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吴啸天身上，将吴啸天抓捕归案。吴啸天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那么吴啸天买卖尸骨的行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0: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控吴啸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买卖尸骨，侮辱了死者的尊严，伤害了社会风化和公序良俗，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了，吴啸天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将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呢？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侮辱尸骨罪。上面案例中我们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对于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实施此类行为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需要注意的是，本罪是选择性罪名，这意味着只要实施了盗窃、侮辱或者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任意一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同时实施了多种行为，也只会按照一个罪名进行处罚，但刑罚可能会相应加重。这一法条不仅严厉打击了对尸体、尸骨、骨灰的非法侵害，而且其涵盖范围非常之广，明确将侮辱行为纳入其中。无论这些尸体、尸骨、骨灰是属于死者本人还是他人，关于侮辱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它包括但不限于对尸体、尸骨、骨灰的暴露行为、毁坏行为、图画等等行为。而吴啸天多次倒卖、挖掘尸骨与他人配冥婚的行为，就属于侮辱行为的一种，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更对死者的尊严是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可能给死者的近亲属带来沉重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创伤。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啸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介绍买卖尸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没收违法所得。在法律的天平上，每一颗器官、每一具尸体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非法器官交易不仅剥夺了逝者最后的尊严，更是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而冥婚配骨则是对死者的极大不敬，更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律的公然挑战。这些行为都严重违背了法律原则与法治精神，必须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5: 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

0: 黄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 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庭生。咱们的老朋友啊都了解我。我是蒙医治眼医术的传播者。我自己呢不但继承了纳仁托雅老师的衣钵，还带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走出了草原。所以呢自从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呢被各种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都迫不及待的呀给我打来了电话，都想呢让我看看病，大家呢都想重获光明。可以说光明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确实呢太重要了。拥有光明虽然不一定拥有一切，但是失去了光明往往啊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是一名蒙医眼科大夫，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因为眼病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就导致了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完全失明。这对于他们来讲，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背负着太大的痛苦和绝望啊。所以每每看到这样的患者，我的内心呢，都在隐隐作痛。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是一把一把的小

刀啊，在慢慢的扎着我那个心一样。所以我看到大家这么痛苦，每一天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定要尽所有的能力帮助这些被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朋友们恢复健康，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光明，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我有的时候呢，又无比的愧疚和自责，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天南地北的，祖国各地的慢性眼病患者呀，都能听得到。而这段时间呢，大家因为啊，听了我知识的讲解，对于治疗眼病，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可是呢，随之而来的却是买不到药，每一天反映这个情况的电话特别多呀，我是应接不暇呀。每当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呀，就相当于是一把小刀又插到我心上一样，我接的电话越多，我这个心呢就越疼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一声抱歉了，正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内含的中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每一次生产量呢又是少之又少啊。即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个药很贵，可是各个地区依然是买不到，几乎是一药难求。面对这个情况呢，我想跟大家讲啊，我其实一直在努力，我尽可能让每一个地区都能平衡起来，每一天呢都能往各个地区啊发一点药，哪怕是每天咱能帮助一两个人，我这心里啊都觉得能过得去。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药源呢真的是很紧缺，我几经努力呀，都不能够满足所有地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在这里我只能是不断的跟大家伙说抱歉，说对不起，我希望大伙呢能够理解我，更希望呢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啊，要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拨打场外电话，当地没有药，那么好，您明天继续拨打。健康的机会呢，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努力来争取的。那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啊，会问我说，严老师啊，为什么蒙医他治疗眼病这么厉害呢？我跟大家伙讲啊，首先从蒙医整体的治疗，整体看全身，这是蒙医蒙药治眼病最独特的地方。它和现代啊眼科治疗呢不一样，现代的眼科治疗啊是通过各种的仪器检查你某个眼睛组织上产生了什么样的病灶，然后它针对眼睛上的病灶啊来给你用药。可是呢，它没有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给您找出来，它就只是看眼部的组织。而蒙医蒙药啊，它是通过眼睛来看你的全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生下来那个小孩眼睛乌黑明亮，非常的清澈。你再看我们老人家岁数大了，咱们这眼睛瞅着呀没神儿了，里边又浑浊，又是流眼泪，又有很多的分泌物，有的眼睛呢里边发黄发白，瞳孔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黑了，还有发红的，这些呀都是不健康的表现的。那为什么小孩的眼睛和老年人的眼睛不一样了呢？需要我们透过眼睛去看整体。我觉得小孩的眼睛啊就像我们新建的房屋一样，它所有的管道都是崭新的，都是通畅的，包括电路啊，包括房子里边所有的陈设，看起来就是那么的舒服。而老年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座很老很旧的
年久失修的房子一样，里边的管道也不通畅了，电路也不好了，时而有电，时而没电。而管道不通畅之后呢，很多的污水呀、脏水呀排不出去。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就会闻到那一股发霉的味道，一股啊下水道反的臭味。哎，这就说明了小孩的干眼通道呢是特别通畅的，就像我刚才比喻的，它像一幢新房子，里边都是新通道。但是老年人不一样啊，老年人老房子里老下水管道，干眼通道堵得严重，营养成分呢进不去了，眼组织呢长时间的得不到滋养，就开始出现呢功能退化萎缩啊，也包括呢很多人的泪液呀无法正常的分泌了，需要靠人工泪液。还有的人呢不敢出门，为什么呀？怕见光。后期还会出现视野的缺失，视力急剧下降的这些表现。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眼睛组织老化导致的情况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呀，在我们草原就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内蒙库伦旗这一片，眼病的发生率非常低。为什么呢？这和蒙医一直以来啊对当地牧民的奉献是有密切关系的。就像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一样，他不遗余力地为当地的草原牧民治眼病。同时呢，蒙医蒙药治眼病啊，他的方法呢很独特。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他的治病原则呀就是小病开小方，大病用奇方。在游走行医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轻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我恩师啊

交给这些患者，让他们去用。在教这些方子的时候呢，恩师总会说呀，这些方子你们一定要记好，今后家里的人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时间用这个方法。而且呢，我恩师更愿意让大家伙学会了之后啊去传播。他总说呀，真正的好医者呢，不是治疗已在刚刚萌芽这个阶段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让老百姓呢避免遭受大病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恩师不重名利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伙是有共识的。当我们生了一些小病，我们找医生呢把这病治好了，心里呀不会有多么的感恩戴德。但是当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大病，一个医生把你病治好了，你是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因为治好了大病的事情啊，会让这个医生呢名扬天下，产生很大的名望。所以说真正治大病的医生是最容易出名的。可是我的恩师毫无损的，我告诉大家啊，猛药治眼奇方的羚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羚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羚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羚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羚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羚羊角片儿、羚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羚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羚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羚羊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十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羚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给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入药的原因。在当时蒙古地区的西部啊，当地牧民呢是不会随便猎杀羚羊来获取羚羊角的。因为在牧民的心中，羚羊被奉为草原上的精灵，羚羊角呢更是上天恩赐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圣药。所以人们呀在获取羚羊角之前呢，他们一定要举行祭拜仪式。如果说祭拜第二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那说明上苍同意人们呀去获取羚羊角。如果说在祭拜之后第二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如瓢泼，那人们呢就会放弃捕捉羚羊，获取羚羊角。当地人呢对大自然呢是十分敬畏的，不敢无度的索取。羚羊角在他们眼中呢也被看作是神药一般。如果说有幸获得到了羚羊角，当地人呢会把这只羚羊带回家，取下角之后快速的为羚羊止血治疗伤口，等到羚羊头顶的伤势恢复以后再放回大自然，以表示呢对自然的敬畏。当时啊太医院的太医呢得到了完整的羚羊角之后啊，马上为康熙皇帝治病。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康熙皇帝啊就感觉眼睛里呢像有一股清流在流淌，眼睛呢变得舒服了，之前干涩、灼热、火烧感都消失了。早上睡醒之后排出了很多的眼屎，眼睛一天呢都很轻松，视力也一天比一天好。

0: 看东西也清楚了，遮挡在眼前的东西呢慢慢的消失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康熙皇帝呢他的眼疾，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几乎就痊愈了。现在想一想啊，如果当时没有蒙药治眼奇方，康熙皇帝呢恐怕也不会再位这么长时间。从那以后，蒙药治眼奇方就成了清代皇家治眼的呢羚羊角，也十分的昂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明确规定不允许捕捉羚羊了，也不允许获取羚羊角了。所以现在呢享用羚羊角治眼病只能依靠进口。全世界最好的羚羊角啊就在赛加，所以我们在生产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必须选用赛加羚羊角作为君药，其他的我们一律不选。在很多人的眼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来历啊，它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可是呢，在我和我恩师的心里，它却是神圣的。它的神圣之处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临床，治好了那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不由得更加着急了。现在更多的患者朋友等着用药，可是呢，咱们这个药啊却供不应求。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啊，如果今天打场外电话没有药，你们千万不要气馁，也别着急上火，一定要明天继续的拨打。明天拨打没有呢，后天接着拨打。因为生产的数量少，但不代表没有。各个地区分配的数量呢，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我想啊，就是哪怕争取到一盒，只要大家伙咱们用上，尤其是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讲啊，都相当于呢我们获得光明会更早一天，摆脱痛苦，摆脱眼疾呢也会更早一天。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 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5: 哎你好你好尹老师，能跟你通话、真挺不容易的。
0: 抱歉了，现在打电话呢找我看病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解决的呢？
5: 我来是想反馈一下我爸的病情。
0: 哦，反馈一下您父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5: 我老爸今年85了，他之前一直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他又严重的动脉硬化。在17年那年又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然后看东西看不清楚，老是说像割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说看的东西不是正的，是弯曲的。他的走路看的地面都不是行的感觉，就是坑坑洼洼的那种，都不敢迈步，不敢抬腿的。那时候也考虑过给他做手术，去了几家医院吧。由于他血压控制不好嘛，再加上他那个心脏病也挺严重的，有心律不齐，心动过缓，然后大夫也担心做手术有风险，这不就一直拖着嘛。他那会儿视力吧虽然说不好，但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还行，他还不用人照顾。
0: 您看老人家这个眼病啊，既有白内障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我们不能啊以当时的这个视力判断他今后的视力。眼病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去治疗啊，他会越来越严重的，视力呢也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就不好，老年性的基础病这么多，如果再加上视力越来越差，再看不见东西的话，这老人家心里会很痛苦。再有一个，他的生活根本就无法自理，你24小时都得有人伺候。
5: 就是，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不是从7月7日那时候开始吧，我爸视力一下就不行了，就剩下光感了，来个人站在他面前他都看不清，就是靠声音去听是谁来了，家里连厨房的门啦、卫生间的门啦，在哪他都看不清了，也找不到了。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这家里人一看都成这样了，那再不做手术那不就失明了吗？手术虽然说有风险，但是不管咋样也有希望吧，不做手术那就等着眼瞎了。姊妹几个一商量，想到多花点钱请专家哈，不行就把这个手术给他做了。但是吧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爸的眼睛已经过了成熟期了，错过手术最佳时期了。再加上他这么大的年龄，血压又高，心脏又不好，又动脉硬化，也没人敢做，跑了好几家医院，到最后也没有医院敢接收。
0: 的确啊，老人家这个情况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呢是有风险的。另外呢，您的老父亲呢这么大年龄了，往往医生呢他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另外呢，你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啊，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呢，首先是啊眼内的细胞 长期缺乏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呢，濡养啊，它上不来，所以说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呢，黄斑区坑坑洼洼的不平，你看东西呢，它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他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本身呢，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又有心脏病，又有动脉硬化，这样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气血精华物质濡养不到眼睛上，所以说呢，就像那个花儿一样，你长时间的不给它点肥料，长时间的也不给它浇水，慢慢的这个花儿啊，它也就枯萎了，就跟那眼睛一样，慢慢这眼睛，你想它枯萎了之后，肯定我们就看不见东西了，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您就算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
5: 对对，但是吧，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呢，那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吧。不到最后，谁也不想放弃。
0: 我很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呢，一定记住了，治疗疾病的方法一定要选对了。方法选不对的话，不仅努力白费，也会让患者呢遭很多的罪。
5: 对，就是，这也感觉挺幸运的，打听到尹老师了。你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也挺有缘分的哈。
0: 对，
5: 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感觉真是这个奇迹。如果要是没有认识你哈，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现在我爸说不定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5: 他用上你那个蒙药治眼奇方不到半年吧，过去他眼睛不是只有光感了吗？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才能上厕所，要不他都能摔的磕的。现在不了，现在恢复的就不用管他了，这些事儿他自己都能干，都没事了。
0: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呢。他自己肯定也特别开心。
5: 对，
0: 所以说只要老人自己呀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你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呀，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5: 对对，是，现在脸上有个笑模样了。原来呀，整天他脸上都没个笑模样，他话都很少说，现在也有说有笑的了。你看自己吃个药，自己。

0: 好了，心情也好了。
1: 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父亲在呢，永远呢，他是你们生活的一个靠山，精神上的一个寄托。
0: 嗯、
1: 现在呢，老父亲身体健康了，乐乐呵呵的，这就是你们整个大家族的一个福气呀、啊。
0: 对对，看到他高兴，我们也高兴。上个月还带他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0: 他都85岁的人了，你看视力能达到0.5了。
1: 哦，
0: 你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能不高兴吗？林老师，你不光治好了我爸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了。
1: 这个您不用谢我，这个是在你们自己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坚定的选择了明目25味丸，自己选药选对了。我这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再好，你们不相信不选择。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是治不好吗？有一些人呢，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就坚定地选择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然后呢眼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自己正确的选择吧。
0: 是，你看我爸用的好吧，就想让他接着用，就想再买点儿、
1: 嗯、
0: 但是吧现在怎么都买不到了，这不求到你这儿了吗？这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
1: 嗯、
0: 我不能再断了药了呀。
1: 现在全国各地它是一药难求的一个情况，您老父亲这个情况呢，后期不需要再用药了，已经挺好的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多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吧。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还有很多人在线上等待，好不好？
0: 嗯，行，好，那谢谢您尹老师。
1: 哎，好，代我呢给老人家问个好，祝您的老父亲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0: 嗯，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

0: 江淡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也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

0: 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 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0: 嗯，
1: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0: 嗯，什么基础呢？嗯，
1: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0: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0: 嗯，
1: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1: 对呀、啊。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1: 对对，嗯。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是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4个字儿，
0: 嗯，
1: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1: 你看这事儿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的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啊？那喘气儿谁不会呀、啊？
0: 对，
1: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0: 嗯，
1: 是吧？哎，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禄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啊，遗传病啊很多 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

0: 主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是吧？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说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嗯，

0: 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1: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嗯，很痛苦，
1: 对吧？
0: 对。
1: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0: 嗯，
1: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0: 对。
1: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0: 就是吃喝，
1: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0: 嗯，
1: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这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0: 嗯，
1: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他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0: 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0: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1: 啊，
0: 哈，
1: 是吧？
0: 啊，
1: 啊，
0: 太出名了哈，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1: 是吧？
0: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啊，这个我都看过，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100岁了吧？
1: 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1岁就百岁了，
0: 哎呀，你看真
1: 是
0: 好，
1: 吧？差一点就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1: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1: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0: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1: 是吧？
0: 呀！
1: 你看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
0: 吃
1: 气儿。
0: 喝喘气儿，
1: 啊，这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0: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1: 那
0: 了，
1: 是啊，
0: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对对对，
1: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我父亲讲什么呢？

0: 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的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呗，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建议？
1: 嗯，
0: 啊，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谈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家大厨子，
1: 大厨啊，
0: 不做饭。哎，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家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个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还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还以前就你刚才说的太对，你还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

0: 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在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啊、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那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
0: 嗯、
1: 哎，像江西呀、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他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顺、哎、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软化
0: 血管。
1: 啊、血管，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啊，养肝嘛，
1: 养肝嘛，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

0: 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各种
0: 甜水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度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了，
0: 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嗯，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
0: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嘿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
1: 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啊，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

0: 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啊，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啊、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松，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嗯，

0: 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住，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谁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还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哎，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得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

0: 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出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一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插个着吃，都给他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插个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说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必须要长期喜欢吃

大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说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一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所以说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中，四肢乏力，精神不振。

0: 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额，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吃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啊。
0: 哎呦，
1: 谢谢。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10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

0: 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 1949年，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西藏却发生了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驱汉事件，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猖獗一时。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在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运用政治军事策略，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藏独的阴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什么制造所谓的驱汉事件？

对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图谋，毛泽东是如何予以回击的？面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意孤行，毛泽东是怎么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的？而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上。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藏地方政府归国民党政府领导。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而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一个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那是在1949年7月初，印度独立后继续留任的英国驻拉萨代表李卡逊对西藏地方当局设立的所谓外交局长扎萨柳霞普登塔巴、扎萨索康旺丘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冲为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建议藏政府达扎摄政做出决定，要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人员为借口，赶走包括国民党人员在内的一切汉人，为西藏独立创造条件。于是1949年7月8号，西藏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活佛召集全体噶伦以及重要官员15个人开会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变动，要立即驱逐汉人，以免引起共产党里应外合。当天西藏地方当局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章，说国共两党决战，西藏地方政府不能对国民党人员的安全负责。根据西藏民众大会的决议，西藏政府决定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和其他的一切汉人离开西藏，一切办事机关两星期内启程赴印度，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还派人捣毁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无线电台，台长遇刺受伤，还派兵把国民党驻西藏的一切机关人员监控起来。在拉萨经商的汉人和汉人喇嘛也被驱逐，还派刺客寻机刺杀国民党驻藏官员，以示恫吓。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咄咄逼人的做法态度非常软弱，仅表示西藏地方政府这种做法于法于理殊多违和，同时下令国民党驻藏人员及家属在两周内分三批取到印度返回内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驱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实行所谓的西藏独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虽然西藏地方当局驱逐的是国民党驻藏人员，但是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制造驱汉事件的目的，就是断绝西藏跟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而实质是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对此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1949年9月2号，新华社发表社论，题为绝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9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新华社社论在揭露驱汉事件的本质是搞西藏独立，使西藏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同时，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

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而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这次西藏当局驱逐伪蒙藏委员会代表同时，借口防止共产党活动，这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极端错误与反动的，显然是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拨，这是违背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利益的。这两篇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绝不允许分裂的决心。但英美帝国主义却无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加紧分裂祖国的活动。1950年1月14日，西藏摄政达扎活佛决定派几个所谓的使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进行所谓解释活动。同时他表示，也要往中国派一个使团，以便向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对此，中央政府予以严正驳斥。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的谈话，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所谓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他的所谓独。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由于中央政府的严正警告，西藏赴英美等国的代表没能成行。1月18号，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赴京藏族人士纷纷痛斥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分裂中国的阴谋。23日，全国政协藏族代表桑吉月西在重庆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侵略与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及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班禅堪布会议厅也于1月31号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反对西藏地方当局这种倒行逆施、违背西藏人民意志的行为，并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对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考虑到西藏有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分出精力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考虑经营西藏的四个原则是：第一，团结班禅，广泛地争取西藏人民。1949年8月6号，他在兰州解放前夕指示彭德怀，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很快与班禅及其行员取得联系。由于我党我军工作及时细致，加上班禅及他身边的人具有爱国之心，班禅采取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1949年10月1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班禅居住的香日德时，班禅立刻指示季晋美起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在当天以班禅的名义发出。毛泽东与朱德在11月30日复电班禅，电报说，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说明毛泽东团结班禅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个原则是坚决派兵入藏。能否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最关键的是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如果解放军不能进藏，我们的宣传和争取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制止分裂。而西藏地方当局搞分裂，也把希望放在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上。
他们自恃手中有部分藏军，是。

图借此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在宣传上也大造不让解放军进藏的舆论。毛泽东抓住了解放军进藏这个关键点，决定派兵入藏。1950年1月2号，他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考虑的第三个原则是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当时毛泽东发出的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电和中央的宣传口径都是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和朱德在1949年11月23日发给班禅的电报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言人的谈话也提出，愿意接待拉萨派来的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但是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以武力为后盾，西藏地方当局必须和平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毛泽东考虑的第四个原则就是要团结西藏人民，建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毛泽东在1950年1月指示，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在西藏建立一个能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权，进一步争取西藏人民，为下一步改造西藏社会制度做准备。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西藏必须解放，祖国必须统一，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也要逐步实行人民民主制度。

0: 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意孤行，继续搞分裂活动。西藏地方当局指示派往北京的和谈代表有意滞留在印度，暂不赴京，拖延谈判。另外，他们还用西藏所谓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声称西藏是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国家，不要让军队越境直入西藏领土。他们还散发所谓十三世达赖遗训，对共产党进行污蔑。3月15号，西藏当局的非法亲善使团代表竟然致函中国驻香港领事馆，要以西藏所谓外交使团的名义在香港与我谈判西藏独立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复函揭穿西藏地方当局及其支持者的阴谋以后，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了武力对抗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美国人汤姆斯以无线电报员的身份到西藏进行特务活动，探寻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问题。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并支持他加入联合国的请求。汤姆斯公开要西藏地方当局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伍后，西藏地方当局给美国政府写信，提出要求美国给他们10亿美元的援助和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1950年上半年，美印达成协议，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的加尔各答运往西藏。英国也派间谍为西藏地方当局做军事谋划。就这样，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加紧了军事准备，征粮、征饷、征兵，将原有的14个代本相当于团的藏军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12个代本的兵力布防于昌都、纳曲一线，同时守住金沙江以西的险要地段，企图凭险据守，把住关隘，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张敬诚等进藏，说服西藏地方当局放弃分裂活动，和平迎接解放军进藏，但是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阻挠刁难，无法开展工作。同时，青海省各寺院也组成赴藏劝和代表团去拉萨做说服工作，也受到刁难。1950年7月，爱国活佛格达为求祖国的早日统一，不顾个人安危，赴拉萨向西藏地方当局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却被西藏地方当局所阻挠，在昌都不幸中毒身亡。另外一方面，西藏各界人士则坚决反对西藏地方当局阻止解放军进藏和搞分裂活动，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当年的1月18号，赴京的和在京的藏族知名人士集会，热切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西藏知名人士派代表赴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藏族同胞渴望解放西藏，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由此，毛泽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一意孤行，分裂祖国，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搞分裂的资本，藏军。他们有藏军才敢于搞分裂活动，如果不消灭藏军主力，剥夺他们搞分裂的资本，他们的分裂活动还会继续下去的。同时，毛泽东也看到西藏广大群众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他们坚决要求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阻止祖国统一搞分裂的只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但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是西藏上层统治者，他们手里有政权、军权、宗教权，而且他们非常顽固，已经决心使用武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试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经过了多方面做工作仍然无效的状况下，用和谈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的藏军主力集结地昌都发起战役，消灭藏军主力，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才能挫败分裂势力，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也是人心所向， 不容迟疑的。于是毛泽东做出决定，发起昌都战役，消灭藏军主力，然后乘胜进军西藏。他命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以18军为主，加上云南军区一个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师，在西南军区统一指挥下，在1950年3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进军西藏。1950年10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昌都战役，战役历时18天，进行了大小战斗21次，歼灭了昌都边史总署和藏军主力。毕福藏军以外，有一部分藏军投降，一部分藏军起义。其中有主官德格格桑旺堆率领的一个代本的藏军成建制起义，受到解放军的欢迎和优待。10月19号，昌都解放。那么昌都解放后，毛泽东是怎样贯彻和平团结和尽可能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方针，并为以后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呢？西藏上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下。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8: 1949年，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西藏却发生了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驱汉事件。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猖獗一时。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在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运用政治军事策略，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藏独的阴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什么制造所谓的驱汉事件？对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图谋，毛泽东是如何予以回击的？面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意孤行，毛泽东是怎么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的？而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一个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对此，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事件背后的目的，是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而实质就是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考虑到西藏有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分出精力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的思路是，西藏必须解放，祖国必须统一，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也要逐步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大搞分裂活动。 在毛泽东看来，其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搞分裂的资本，藏军。如果不消灭藏军主力，剥夺他们搞分裂的资本，他们的分裂活动还会继续下去。在经过了多方面做工作仍然无效的状况下，用和谈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在与解放军对抗的藏军主力集结地昌都发起战役，消灭藏军主力，然后乘胜进军西藏。就这样，1950年10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昌都战役。战役历时18天，进行了大小战斗21次，歼灭了昌都边史总署和藏军主力。地服藏军之外，有一部分藏军投降，一部分藏军起义。10月19号，昌都解放。富有远见的毛泽东下令进军西藏后，在武力解决当中仍然贯彻和平、团结和尽可能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方针，为以后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主要体现在4点：第一，指示解放军在进军西藏时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要亲密团结藏族同胞，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分子。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还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朱德也指出，进军西藏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西藏的指导原则。这说明毛泽东在决定派解放军进入西藏时，还是坚持争取和团结广大西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方针的。第二点是，这时毛泽东设想，西藏解放后仍应保持其原有社会制度不变。根据这一设想，1950年5月29号，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共西南局拟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10条基本原则。这10条基本原则中，十分重要的是规定和平统一西藏之后，西藏可以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社会制度。而第三点是，早在昌都战役前，我军做好准备以后，仍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当局悔悟，走到谈判桌边来。1950年10月初，西南军区做好了战役部署以后，向西藏当局规定了派代表赴北京谈判的期限，在西藏当局超过期限仍不派代表的状况下，才下达了作战命令。那么最后一点是，即使是在昌都战役打响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行动中力争少避敌多伏敌，争取藏军和平起义。所以在昌都战役的军事部署上，我18军分2个集团行动，北集团以52师、军侦察营、炮兵营和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组成，担任正面进攻；南集团以53师和云南军区部队的一个团组成，迂回到藏军的侧背，断其退路。无论是南集团还是北集团，都以迂回包围为主，尽量减少正面强攻，这样可以少避敌多伏敌，促成藏军起义。那么由以上的几条可见，毛泽东为了团结西藏人民，争取和平统一，在不得不动武的情况下，也是用心良苦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之前，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昌都解放以后西藏地区的局势和西藏当局的处境，在已经形成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设想以后，又进一步确定了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和上层利益，从而团结西藏上层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争取西藏上层和政教人员方面前进了一步。毛泽东批准的解决西藏问题的10条基本原则中，保留了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方针和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的方针，这实际上修改了他最初的解放西藏以后马上改造西藏社会制度的

思路，形成了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然后暂时保持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并且保持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不变的新思路了。根据毛泽东的新思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请在昌都战役时转向共产党的达伦、阿佩，从昌都派人专程前往拉萨给达赖送信。信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对上述各项，阿佩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在人民解放军以武力解决了藏军主力，同时毛泽东又向西藏地方当局转达了保持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也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及上层利益的政策的情况下，西藏地方当局内部发生分化了。原来其内部分成的分裂派、中间派、统一派转化为两派，那就是分裂派和统一派。由于中间派大部分转向了统一派，使原来分裂派占优势的局面得到改变，分裂派和统一派势均力敌了。由此两派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相持不下。分裂派主张达赖出走印度，依靠英、印、美三国的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继续搞分裂活动。而统一派主张要与我中央人民政府和谈。11月17日，达赖坐床亲政，但西藏地方当局和达赖身边的人中，分裂派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加上英印美的分裂活动，使亲政后的达赖也动摇不定，对中央的政策仍然不信任。一方面，达赖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族人民同声欲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期盼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西藏全体人民。而另一方面，他又求签问神的旨意到底是出走还是留下，抽签的结果是出走。于是12月19号，达赖亲自任命大堪布本朱仓、罗桑扎西、资本鲁康娃、泽旺照登为司曹，也就是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而他本人在深夜着便装出走位于中印边境的亚东，请求去印度居住，同时观望形势。毛泽东为了争取达赖，一方面通过国际舆论向英美印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给达赖一封信，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英美害怕达赖出走以后班禅反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而使大权旁落，所以转而消极对待达赖出国问题。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中途变卦了，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动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这样一来，外国的分裂势力有所削弱，而达赖身边的随员收到毛泽东的信以后又深受感动，于是达赖决定不能不立即签订汉藏和谈协议。1951年1月18号，西藏地方当局派人由亚东赴印度求见袁仲贤，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请求和谈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2月1号通过袁仲贤大使传递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并欢迎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北京和谈的信息。西藏地方政府终于走到了和平谈判的桌边来了，和平统一西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周恩来总

朱德总司令以及首都数千人到北京车站迎接。同月，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45人也到达北京，他们都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的迎接。1951年4月28号，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在宴会上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在宴会上，周恩来指出，和谈要以十条原则为准，十条基本原则是谈判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要把西藏和平解放后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一基本精神贯彻到谈判过程中，体现在最后的协议上。1951年5月1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和阿沛，接受了他们敬献的哈达。毛泽东对他们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1951年5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谈判以后，始终关注着这次谈判的毛泽东注意到，能否贯彻和平统一西藏原则的关键点在于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因为西藏代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此前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印度给西藏代表出主意说，可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等条，不能承认解放军进驻西藏，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同中共周旋。有鉴于此，毛泽东在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西藏地方政府不但要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不能动摇。在1951年5月2号的谈判中，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指出，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保护国防的需要，这一方针不能改变。但西藏地方代表则坚决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他们主张依照清朝旧制，中央政府派代表驻西藏，领导和监督西藏工作，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讲已经有解放军了。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激烈，谈判接近破裂，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原则。按照毛泽东这一原则，周恩来一方面指示我中央代表在谈判中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同时重点向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做工作，这时阿沛也出面向我方摸底，周恩来向他解释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是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发展和进步，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请你们放心，更不用害怕。1952年8月15号，周恩来在致达赖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多方工作之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打消了疑虑，同意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另一个疑虑是，中央西藏军政委员会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和达赖、班禅的地位、职权问题。这个疑虑实质上是担心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不会兑现保留西藏现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承诺。
在谈判中，中央代表按照毛泽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后保留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构想给予了耐心的解释，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也打消了疑虑。经过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一步商谈并征求班禅的意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协议草案。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审阅并动笔修改这个协议草案。1951年5月23日，双方正式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达成后，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朱德、李济深、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当天下午，毛泽东召见了李维汉、张国华等人，充分肯定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和达成的协议。毛泽东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和阿佩，当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共17条，史称17条协议。1951年8月，根据17条协议规定的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和平进军。11月，解放军进驻拉萨市，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浸透了毛泽东的心血，体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宏大气魄和卓越智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你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

0: 个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两三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提到，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得要命。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向她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嘛，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三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 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1: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0: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好，感谢分享，再会。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000。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多半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偏僻城镇的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7，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呀，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

0: 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
1: 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 让它变成了现

0: 在的他自己。
1: 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抛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2: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好，感谢分享，再会。

0: 将煎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

0: 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涩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节选自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儿时》，以及鲁迅先生回忆儿时百草园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章中有很多可以入药的中药，比如蟋蟀、蜈蚣、桑葚、木莲、覆盆子、何首乌等等。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医药学经过人们的反复实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中不断积淀升华。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其实践经验。洛阳龙门石窟中一个药方洞开凿于北魏晚期，窟门两侧刻有140多种唐代药方，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所涉及的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龙门石窟药方洞的药方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医药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很多诗词歌赋都涉及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比如青蒿、苍耳、车前草、芍药等等。那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草药不仅可以疗病，同时也可以医心，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享受。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领略古诗词里的中药香。我们先来听一首以中草药命名的歌，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七里香的叶片花朵都有浓浓的甜香味，驱蚊效果很好。另外，七里香也是一味中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七里香的根能驱风活络、散癌止痛，叶子能解毒止血，种子能色肠固精。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是他从诗人席慕容的同名诗作中获得的灵感。
1: 香，作者席慕容。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了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

0: 窗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那饱满的稻穗幸福了这个季节。周杰伦说，创作这首《七里香》时，他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首《七里香》过后，小光和您开启领略古诗词里中药香的旅程。1930年12月30号，浙江宁波降生了一个小女孩，父母从《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名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中获得灵感，给她取名叫做屠呦呦，寄托了对女儿美好的期待。而诗中的那句“食野之苹”的“苹”就是一种中药青蒿，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青蒿素。2015年，85岁的女药学家屠呦呦，由于40年前提炼出的青蒿素，成功治愈了世界上2亿多疟疾患者，成为了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她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药学家以及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诗经》中这首《小雅·鹿鸣》的节选，它是《小雅》的首篇，记录了周王宴请群臣时的场景。
1: 小雅·鹿鸣节选，先秦。

0: 色吹笙。
1: 小雅、鹿鸣共分为三章，每一章的开头都是用鹿鸣来起兴。起兴就是先说其他事物，再说要说的事物，是一种借物言志、以此引笔的艺术呈现手法，起到了烘托气氛、渲染情绪的作用。小雅鹿鸣这首诗对于3000多年前的宴会开场是如何描述的呢？开头两句就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们可以看到宴会最先登场的不是周王和群臣，而是一群鹿。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在广阔的原野上，一群小鹿悠闲地吃着蒿草，不时地发出悠悠的鸣叫，此起彼伏，和谐悦耳。在这优美的田园牧歌中，宴会的主角出场了，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思是我的贵客们呢，让我们一起聆听这美好的琴声之乐。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场宴会举办场所是在草原上，其实不然，这场宴会上既没有野草，更没有鹿群。开始的这两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仅仅是为宴会营造出一种欢快和谐的氛围，引出下面的鼓瑟吹笙的场景。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诗经》中常用的起兴手法。这首《小雅鹿鸣》可以说是古代宴会的 BGM， 它既描绘了当时宴会的场景，也是这场宴会里要唱的一首歌。后来《小雅鹿鸣》逐渐推广到民间，在百姓的宴会上也可以唱，就连东汉末年曹操在他著名的《短歌行》中也引用了这首诗的前四句来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据说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一般在放榜的第二天，中举的考生会被宴请，宴席上就要歌唱这首《鹿鸣》，所以被称之为《鹿鸣宴》，成语《鹿鸣之喜》也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小龙重新演绎的这首《鹿鸣》。在这首歌中，首先用既是礼器又是乐器的古琴演奏作为开场，又加入了筝、箫、埙三种古老的乐器，一场盛大的宴席徐徐展开，述说了中华礼乐文明的辉煌经典。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来领略古诗词里的中药香。刚刚您听到的是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区有一个县叫做兰陵县，兰陵的意思就是兰花盛开的高地。兰陵县在沂蒙山区到黄淮平原的过渡地，位于山东南部。1995年在江苏徐州的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发掘出六坛封装完好的兰陵美酒，虽然已经过去2000多年，仍然有浓香溢出。而一说到兰陵美酒，我们不由得会想起李白的那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可是您知道吗，就是在这首写兰陵美酒的诗作中也有两种中药。
1: 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0: 客中作这首诗是李白在开元年间漫游东鲁之时所作。在这首诗中，作为一名客居他乡的旅人，李白却没有丝毫的伤感，反而有一种把他乡当作故乡的舒适。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诗的第一句，兰陵美酒郁金香，指出了兰陵当地所产的一种美酒叫做郁金香。为什么叫做郁金香呢？因为这种酒里添加了一种中药叫做郁金。郁金也叫姜黄，属于姜科姜黄属的一种植物。郁金的花是粉红色的，很漂亮。郁金的块根很像是黄姜，它可以用来泡酒染色，有活血止痛、行气解郁、清心凉血、利胆退黄的功效。直到现在，郁金香酒里还是以郁金、檀香、当归、砂仁等中药材为原料。下面我们来看诗的第二句，玉碗盛来琥珀光。如此好的郁金香酒，自然是要用高档的器皿来盛。郁金香酒盛在玉制的碗里，散发出琥珀色的光泽。在这一句中也有一味中药，那就是琥珀。我们知道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大多由松科植物的树枝石化形成的。而琥珀入药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在东方医学中，正是因为琥珀有杀菌和带静电的功效，琥珀被广泛用于按摩。琥珀有清热解毒、安神定志、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的作用，直到现在还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歌词里说，谁言杯酒醉他乡，红尘皆可望。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药香。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考中过进士，后来官至太常少卿。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太常少卿的官籍属于正四品上。陈亚家中藏书有数千卷，他喜欢用中药名来写诗词，比如颇为人称道的名句“风月前湖尽，轩窗半夏凉”。在这两句中，前湖湖水的湖音同中药名前湖，前后的前古月湖，那前湖和半夏呢都是中药。据说有一次，一位朋友因为喜欢这首诗，特意大老远来找到陈亚，请他以药入词。陈亚当即做出三首生渣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首词。在这首词中有多味中药，可您能分辨出是哪几味吗？
1: 生渣子，药名归情，宋·陈亚。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呼身伤，勿药

犹未回乡曲。生札子药名归情是陈亚创作的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归情词。据说陈亚从小是由从医的舅舅养大的，所以耳濡目染，中药名已经烂熟于胸。由于陈亚长期在外做官不能回家，他的妻子就经常写信给他倾诉相思之情。陈亚有感于此，就写下了这首巧用中药名的词作。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自从与夫君离别之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这两句里面就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也就是红豆。相思子具有清热解毒利尿的功效，它的根藤对咽喉肿痛肝炎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叶子可以用于治疗支气管炎。意已的谐音同中药意已，这两个字都是草字头，这个意已估计有些小朋友小时候见过，长得圆圆的，中间有个小洞，把洞里的东西抠干净就可以当珠子用，大人把它晒干了穿成珠帘，或者用它穿手串还有项链。意已有健脾胃、补肺气、驱风湿、行水气等功效，临床常见用于健脾养

味、祛湿消肿等等。这首词里写自用的白芷的谐音通中药白芷，草字头下面一个停止的止，白芷有解表散寒、祛风止痛、宣通鼻窍、消肿排脓的功效。第三四句，字字苦身伤，故药檀郎毒。这两句是说，这么短短的信纸上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意，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味中药，苦参的根有清热利湿、抗菌消炎、健胃驱虫的作用，常用来治疗皮肤瘙痒、神经衰弱、消化不良等症状。诗里面苦参伤的意思是，夫妻别离之苦就像天上的参星和伤星，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无法相见。西晋时期的文学家潘安，我们都知道他是个美男子，他的小名叫做谭奴，所以古代常用谭郎来代称夫婿或者所爱的男子。而这里面的郎读，儿郎的郎，读书的读，他的谐音又同中药名郎读，那个是豺狼的狼，毒药的毒。《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郎读味辛性平，主治咳嗽、呼吸困难，可消散积聚、清除食积、消退发冷发烧、治疗水肿恶疮。第五六句，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补血活血的当归，樱桃那也是一味中药，能够补血益气、缓解体虚。还有一味就是远至，遥远的远，至于的至，远至的谐音同中药远至，那个是志气的志，远志有安神益智、祛痰消肿的功能。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去，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误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里面有两味中药，一个就是菊花，另一个就是回家乡的回香，它的谐音跟我们吃的调味料回香相同。而茴香也是一味中药，可以温肾散寒、和胃理气。从这首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亚扎实的诗词和中医药的功底，还有词中女子浓浓的思念。既然说到思念，我们来听一首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但是情感表达很直白，就叫想你想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药香。刚刚您听到的是音乐人赵景旭根据唐朝诗人王维的诗作《山居秋暝》创作并演唱的同名歌曲。在这首诗中，王维描写了他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时初秋时节雨后黄昏的景色。而如果您现在去西安蓝田县辋川镇的白家坪村，就会看到一棵1300多岁的银杏树，这棵杏树就是王维当时种下的。银杏树最早出现于3亿4500万年前的石炭纪，被誉为世界第一活化石。银杏叶的提取物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和高脂血症有明显的效果。《本草纲目》中记载，银杏果在治疗咳嗽、哮喘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银杏的叶子形似鸭掌，所以也被称作鸭脚。银杏从栽培到结果需要30年的时间，因此也被称之为公孙树，寓意爷爷辈种树，到了孙子辈才可以使用。银杏木纹理坚密，不易变形，木质细腻光滑，散发一种独特的香气，是古代建筑和手工业的高级用材，所以银杏也被称之为文杏，文学的文。古代文学的文同文理的文，意思就是有文理的银杏木。汉朝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有“可木兰以为摧兮，是文杏以为梁”。文中并不是说用木兰做船，用文杏做梁，因为木兰银杏的木质并不抗腐蚀，而是说用有香气的木兰、文杏木材雕刻出的装饰物来美化宫殿的船子和梁柱，来表现宫殿楼宇的高贵出尘和富丽堂皇。后来文人们就用文杏和杏梁来描写官阁楼台的出众，成为后人约定的范式。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维写的一首诗，叫做《文杏馆》。王维隐居的地方叫辋川，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株1300多年的银杏树就是王维当时种在院子里的，并给院子起了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叫《文杏馆》。后来王维因为母亲去世，便把辋川别业改建为鹿苑寺。现如今古寺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了这棵诗意盎然的古老银杏。
1: 文杏馆，唐·王维。文杏才为梁，香茅结为雨。不知洞里云，去作人间雨。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王维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文杏才为梁，香茅结为雨，意思是用银杏树作为支撑房顶的横木，用香茅草搭建房子的屋檐和屋顶。香茅草在我国华南、西南等地都有。

白培，有祛风通络、温中止痛、止泻的功效。另外，香茅草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酿酒。王维这里的香茅很可能是泛指茅草，茅草屋多出现在偏僻的乡下或者山林中，因此茅草屋在诗词中也有隐居的意思。文性才为凉，香茅结为雨，既有宫殿的痕迹，又有野外茅屋的特征。换句话说，这里是一个一观一隐的地方。最后两句，不知洞里云，去作人间雨。这里的洞就是指文信馆，表面意思是说，不知道钻入文信馆里的云何时化作了人间的一场雨。刚才我们说过，文信梁有喻指官宦的意思，栋梁的栋本意就是大梁，而云是虚幻之物。王维所说的洞里云，或许想表达官宦生涯就像云雾一般飘渺不定，因为云不可捉摸，何不就不去琢磨，静观云起云落呢？最后一句，去作人间雨，云化作雨掉落在土里、水里、草叶之上，和自然融为一体，此时的人间雨含有隐逸的意味。另外，雨露散入人间，给予万物以滋润，也暗喻着这位栋梁之才想为百姓做点实事的愿望。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跟王维一样，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归隐田园。王维用自己的正当收入为自己打造了一片净土，可以偶尔脱离尘世的喧嚣，沉醉于山水田园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心灵净土。当一个人对你说你很王维的时候，应该是一种很高的赞赏。我们来听潘越云带来的《浮生千山路》，曲作者是陈志远。这是一首集句诗，由很多首诗集结而成，其中就有王维写的《终南别业》，还有郑板桥、秦观、晏殊等很多名家的作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知洞里云，去作人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药香。清代名医叶天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药名四季歌，用中药名写了四首诗来描写四季。音乐人曾荫权在这首诗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中药名四季歌，其中隐藏了23味中药，以此向中医药致敬。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中药名四季歌，不知您从中能听出几味中药来。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药香。茱萸是一种落叶小乔木，开黄色的小花，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茱萸有温中止痛、理气等功效。茱萸红色的椭圆形的果实可以食用，茎和叶可以入药，暖胃燥湿，是我们所熟知的中药十全大补丸、六味地黄丸的重要成分之一。茱萸叶还可以治霍乱，根部可以杀虫。《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这一天人们在手臂上佩戴着插着茱萸的布袋，也可以把茱萸插在头上，当然大多数是妇女儿童来佩戴，有些地方男子也会佩戴，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如此。比如唐朝诗人王维在重阳节的诗中就写过，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插茱萸少一人。这是王维17岁时写下的，当时王维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与长安之间，他的家在蒲州，也就是山西永济。蒲州在华山的东面，所以王维称故乡的兄弟为山东兄弟。
1: 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

0: 由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重庆东北150千米外的丰都，一家小饭店，服务员手起刀落，剁、切、码、淋、浇，手法娴熟。食客们也开始沉浸在麻辣鲜香中，这是丰都麻辣鸡块，传说始于唐宋。这是店老板范一奎，丰都麻辣鸡块的非遗传承人。每天最多的重复就是扫码收钱，认识新客户。丰都传说中的鬼城，游客都明白，即便啥也见不到，但美味仍触手可及。赚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范一奎却不满足，与钱无关，问题在鸡。
4: 你看那个杂交的鸡，它饲养时间周期短，品质肯定就没有原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吃起来的鸡香味都没有。
3: 范一奎的老家在70千米外的大山中，警惕，不对，原来是熟人。本地土鸡，山坡散养，吃的是谷子和虫子，喝的是雨水和山泉。在城市的餐桌上，他们都很抢手，然而范一奎却不满意。
4: 想还原原来的土鸡的那个感觉和那个味道，
3: 寻找成了范一奎那些年最重要的事儿。云南，不同民族制作着不同滋味，而不同的滋味来自独特的食材。高原之上，一种奇特的鸟常常栖息在落叶阔叶林、竹林、草坡等各类环境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村落附近。但动物学家却为这种鸟起了一个鸡的名字，红原鸡。家鸡的野生祖先，没事儿爱爬高，不在树上就在屋顶。范一奎有两个身份，传承人和生意人，但他最爱学科学。这种森林中的生猛之物，取食于地面，飞行在天空，吃的不是果实就是虫蛾。最重要的是，它们基因纯粹。这生龙活虎的红原鸡让范一奎灵机一动，他和本地土鸡杂交，改变家乡的品种。眼前的小鸡就是红原鸡与本地土鸡的孩子们。麻辣鸡块稚嫩鲜香的品质自此有了保证。生姜不去皮，切开新鲜根茎，红皮洋葱直径最大，表面积也最大，易于辛辣的挥发。壮实葱白，别样辛辣，三种食材都属辛味，细节之处各不相同，拿出各自所长，只等一只鸡。鸡在宰杀时很紧张，鸡肉当然很僵硬，高度高粱酒舒缓紧绷，粗盐去腥，但方式却是揉搓拍打， 这样肉会放松，虽

0: 虽然疾病不知道，传统的鸡块用水煮，范一奎仗着一山好鸡用笼屉蒸，食材的香气向上进入鸡肉中。一只鸡，一笼屉，一捧酒，三鲜味，还缺重庆人的爆裂直爽。大多数重庆厨师热爱云贵高原的麻与辣，范一奎很保守，只钟情故乡大山的物产。
1: 哎，陈少，今次花椒还不用晒干的呀？
2: 好啊，哎，可以。
1: 咦，今次花椒也可以啊？
2: 可以。
1: 嗯，又香又麻，安逸。
0: 安逸与姚代就长在海拔1800米的高山上，不要大麻大辣，因为主材仍是鸡。没有极致的爆裂和刺激，却留着难得的质朴。夜幕降临，范一奎要多做一样工作，与花椒对话。外形一致，油包大而密集，但品种却分青红。红花椒香味纯正，麻味略淡，厨师常常用来爆炒。青花椒清香柔和，麻味较重，多用于榨油。都是花椒，常人囫囵吞枣，范一奎却为比例烦恼。幸好这个传承人爱科学，他打算做试验，不同的碗里是不同的配比。最终范一奎让青花椒在数量上多了一倍，青红之争2:1。毕竟这些花椒要被用来榨油。青花椒带麻，至于红花椒香味的纯正，速食速榨就能解决。铁锅猛火，八成油温，要想不糊就得不停地翻。

料没有极致，用最普通的食盐唤醒，用最新鲜的花椒油激发，不同特性在热油下融合，一切准备就绪，鸡肉与酱料经过不同的风尘，终于要相遇。

肉嫩鲜香，薄厚相仿，酱料饱和，味出层次。没有寻访，这只外来鸡不会将肉香飘至遥远的丰都。没有坚守，本地花椒的质朴会在大山中落寞。美味因人的漫长旅途在餐桌上相遇，坚守美味是底线。要想更好，就得追。有人对鸡较真儿，有人对气痴迷。重庆奉节，51岁的制陶匠人徐新武，从10几岁起就开始制作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

0: 年也只能烧出六窑。自清代至今，川渝两地谷子的制作只出现在奉节县北部的河谷地区。有人考证，这种炊具源于当地民间的酿酒作坊。人们将烧酒的蒸馏装置从酒房移至厨房。八根气管就是谷子的智慧与灵魂，未来那只鸡的成败就在这里。谷子鸡必须有两人才能完成，有人做谷器，有人烹家鸡。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同是凤节人的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谷子鸡的另一个人，也是谷子鸡非遗传承人。
1: 哎，两位今天是这黑糖打得不少嘛。
2: 哎，好激情啊。哎，
1: 骨灰打哈。
2: 哎，骨灰打哈。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的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间的高手。曾经凤节人只能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月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白色棉布兜装下了小半个中药房。刘俊在40岁那年回到乡村土灶前学厨，才逐渐明白这道民间菜隐藏的种种智慧。有中医的养生，也有味觉的转化。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腊肉。不久之后，腊肉的咸与香就要转移到鸡身上。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40天后，徐清武的工作场所从坯房换到了土窑前。这40天，从骨身到蒸饺，从天盖到气管，上釉烧制，一个简单的炊具如此复杂，但还要等待冷却后的出窑。刘俊开了2个小时的山路来找徐兴武。
6: 徐叔在忙哈？
7: 啊，不忙，老婆来的。
6: 啊，
7: 哦，你要的鸡骨嘴，
6: 哎呀，煮好了吗？
7: 煮好了，给你订出的。
6: 哦，我看一下，看一下。
8: 是按照我的要求来搞，
7: 可以嘛，你看嘛。
1: 是八个块的哈。
7: 八个。
0: 再相熟也要仔细验货。不是甲方和乙方，两个匠人都热爱那一份美味。八根气管个个畅通，但现在却看不出神奇。骨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骨子里除了食材，却不放一滴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盒盖，刘俊让骨子自己表演。碗状的骨子盖倒满冷水，这是刘俊的温度计。锅里的水开始沸腾，骨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骨子内部，八根气管，八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一种烧酒的蒸馏法，蒸令气上，用气成滴露。在刘俊骨子鸡的制作中，物理属性如出一辙。观察骨子盖中的冷水，因为热传导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骨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升至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骨子鸡的水是自造的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骨子。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在蒸馏水中释放，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1: 来了，骨子鸡来了。
0: 一把骨子，一只鸡，两个人，一种人生。徐新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入味七分，回味三分，原味无非是原产地，在食物的原产地坚守，在炊具的原产地坚守。在风味的原产地，有人坚守的怡然自得，有人却心中焦灼。林下鸡，林间散养。别看现在其貌不扬，那是因为下过雨后自己搞脏了自己。但当去掉表象，碍眼的鸡毛拔光，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全都是精肉。在城里超市中，这些乌皮鸡从上货到断货用不了几分钟，但三十几年前，这些乌皮鸡根本就走不出村子。
2: 村里很穷噻，那个山上也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每家每户我们就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土田，啊，那些围棋嘛都那些都。都来种了粮食，粮食都运不出去的。
0: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 但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曾经生在铁山坪就意味着闭塞，偏偏这里还有一样更好的东西，花椒。重庆多山多水，雾气终年难散，但潮湿的天气恰好成就了这里的花椒，色泽鲜红，麻味十足，霸蛮的滋味只能留在自家人的餐桌。但即便如此，赵品美一家还是守在铁山坪，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也积极准备着应对。赵品美与丈夫希望能将花椒与乌皮鸡融合，他们不断尝试比例与口味。很快，一道新菜花椒鸡成了村里人的最爱。终于，20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四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的消遣。
2: 哎，如果是那个哈，我还得开水，因为这还说声哈。
0: 其实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乐的地道土菜。赵品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但当中的王者正是当年赵品美与丈夫发明的那道花椒鸡。上窜下跳的乌皮鸡就是吸引食客的终极大菜，越欢实越是美味。但这群鸡没有一只甘愿束手就擒，调整战术。在鸡看来，不看菜谱抄家伙的厨子最可怕，三两下就拿下。他的眼中写满绝望。剁、砍、切，赵品美的刀法其实是野路子。乌皮之下，粉嫩的鸡肉瞬间绽开。虽然没有花哨的刀法，但并不妨碍他的厨艺。连肉带骨剁成鸡丁，越小越好，只要筷子能夹得上。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做料的滋味。花椒鸡讲究滋味，但做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并不常见。赵品美的风格就是让所有特产从一开始都参与其中。芹菜、大葱、生姜、大蒜切得大小刚刚好，虽然是配料，在花椒鸡里却不甘心只做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野性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油裹在鸡丁上，240度的油温瞬间使表层的水分大量损失，形成脆爽的皮壳，内部汁水紧紧锁住，

香料也必不可少。重庆多雨，住在这里的人正需要辣椒的刚猛热烈，半斤花椒无处不在。

0: 真，依旧是赵品美与丈夫当年定下的比例。虽然丈夫已经过世，但味道不曾改变。公路修通，圆了赵品美和丈夫当年的心愿。今天，美味成了铁山坪区和附近好几个村子的新名片。闭塞时，他们没有离开，原因很简单，这里就是家。重庆有很多故事藏于山野之中，范一奎还在调控着比例，刘俊依旧守在土灶前，徐兴武新的谷子即将出窑，赵品美放心不下当季的花椒。不同的美食，不同的人生，心中是相同的坚守。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秋捕季节，渔民们最为忙碌。天刚蒙蒙亮，居民超就来到了码头上。居民超等的鱼叫偏口鱼，它是比目鱼的一种，学名叫高眼蝶。因为口腔位置偏向一边，所以威海人都喜欢叫它偏口鱼。这种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且没什么毛刺，深受人们喜爱。但越是细嫩的海鱼就越不容易保存，想随时品尝它的味道，必须得做保鲜处理。居明超拿手的处理方法就是风干。
8: 我的老婆和我的大爷他们家特爱吃鱼干。
0: 居明超晒制风干鱼的本事来自岳父手把手传授。

0: 岳父一家世代以打鱼为生，祖传的一手风干鱼绝活远近闻名。居明超对美食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他对这门手艺视若珍宝，迅速发扬光大。如今他的风干鱼已经成了不少威海人冰箱里不能断货的美食。晾晒小偏口鱼必须有温暖而不炙热的阳光，刚刚好的四级海风和不高不低十来度的自然气温，而符合这些条件的时间只有每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到第二年的三四月间。而这段时间里，对温度较为敏感的小偏口鱼都躲在海底，很不活跃，难以捕捞。所以居明超虽然提前跟渔船做了预定，但也是半个多月之后才等到这批鱼。食材难得，这批风干小偏口鱼是非卖品，专为家人晾晒。晾晒风干小偏口鱼是一件很讲究的事，必须先用海水洗一遍。
1: 海水洗啊，第一就是干净，就把苍蝇都卵杀死，晒出来的味道特别好，能腌出这个鱼的一种特有的香味。
0: 晾晒风干小偏口鱼，先要洗净去头，夫妻俩共同协作，十分默契。
2: 当初对的时候，那可是下了老鼻子功夫了，半夜都回来做饭吃，早上七早起来做饭吃，还不满意是不是？还得提高吗？
3: 炸就行了，再提高的话嘛，我又得长到200斤了。
2: 这是目标，赶200斤哈。
0: 说说笑笑之间，鱼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要撒盐腌制。这道工序，居明超有着自己的心得。
1: 鱼的这个盐度的比例很重要，我们按照鱼的1%左右的盐拌好，稍微咸一点，就没有它的鲜味。
0: 鱼肉在腌制中发生了第一步变化，香味被盐分锁住，肉质也变得紧实起来。1小时后，冲掉食盐，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胶东半岛，人们习惯把风干叫做甜晒。甜晒并不是要放糖，讲的是食物的水分被盐分逼出，被自然的海风带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本的香甜。甜晒的时间也是等待变化的时间，这个过程中需要随时观察与翻动，掌握小片口与水分的点滴变化。太干会又柴又硬，太湿则容易腐烂，一切都要做到刚刚好。

48个小时之后，鱼身变得半透明，色泽金黄。风干小片口鱼晒好了。新鲜的鱼干即将成为爱心晚餐的主角。

0: 浇上事先熬制好的葱油，上锅蒸30分钟，让鱼干更加入味儿。蒸好出锅，再淋上热油，极致的鲜在瞬间炸开，浓郁的香久久不散。
1: 上菜了，来吃饭。
0: 因为48小时里风干小偏口鱼体内的水分已被海水和阳光带走，鲜味不仅没有流失，反而被锁在体内，口感外干里嫩，筋道弹牙，在淡淡的海水味中透出浓郁的鲜香。秋冬时节，威海的渔民们会选用鲜度好、有光泽、肌肉结实、有弹性的海鱼，如偏口鱼、鲅鱼、刀鱼、黄花鱼等，在不同的阳光、海风、气候条件下晾晒，因为在晒制中需要重新回到海水里清洗杀菌，所以风干鱼又叫回水咸鱼干。这种晒鱼技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会做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它太耗费时间和心力，季节性也很强。居民超喜欢做风干鱼，看着一条条肉质鲜美的海鱼在自己手里慢慢变得晶莹剔透、醇香四溢，这是最简单的幸福。风干、盐干、淡干，各种干制品是渔民们保持鱼的肉质不腐而采取的处理方法，但有另外一种海鱼，其肉质恰好要在腐化之后才能变得奇香无比，这就是威海独有的臭鱼。哎呀，
2: 臭鱼！臭鱼都肉了，还有个嘛秋葵，秋葵扎拉根儿，我就写着秋葵扎拉根。
0: 石吉清经营着一家27年的老店，店里有一道23年都屹立不倒的招牌菜，那就是臭鱼。
2: 哎，我说穿什么回了？怎么有个新式台鱼？有，我一会儿就过去了哈。
0: 店里的每一条臭鱼都是石吉清亲手挑回来的。
3: 这可多少斤重了？好啊，请快吧。
4: 这么好的鱼，你
3: 再这么游了，再这么游了，还有吗？那我看。再去。
0: 这艘刚回港的渔船靠岸后，丈夫李世威上船选鱼。
3: 行了，溜吧，走。
0: 石吉清在码头上指挥。
2: 你看是不是新鲜？新鲜都拿着哈。
0: 妈呀！丈夫有自己的事业，唯一能帮得上妻子的就是陪着一起进货。
5: 也是。行，
2: 真新鲜，都定型的，必须是新鲜鱼，才能腌发酵成臭鱼。
3: 哎，走。
0: 发酵是一种因人而异又特别微妙的过程。每家每户做的臭鱼味道也都不一样，纯属私人口味，所以原本威海的酒店里是没有臭鱼这道菜的。第一个把它端上酒店宴席的人就是石吉清。
2: 腌臭鱼是我公公教的。
0: 石吉清至今清晰地记得公公腌鱼时的小心翼翼。新鲜台鲅鱼用海水过一遍，解开鱼背，保留五脏，用手指抓上一撮盐放进鱼肚里，用盐多少则是独家秘籍。
4: 每一条鱼根据它的大小、重量，这个盐就有些个区别。所以说自己的手它有熟。
0: 缸底撒上一层盐，鱼一层层落好摆进缸里。放置七成满时，再撒上一层盐。封缸，静等发酵。发酵到一定时间，能够闻到微微的鱼臭味时，就要倒缸，上下轮换。秋冬时节，发酵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观察来判断和把握臭鱼的品质。
4: 一个是品味，再就是看那个鱼的色彩。腌好的这个鱼，它是色彩上一个是有亮光，因为它鱼去油了，再过这个色彩发点红。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9: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0: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6: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却并不简单。鱼的挑选、盐的用量、缸的材质和大小、光照的角度与空气的流动、腌制时间和倒缸的时机，一切都要用心去考量。上品的臭鱼散发着奇异的清香，色泽发红，鱼身泛着油光，肉质晶莹剔透，这时的臭鱼就可以烹制调用了。时机清，先用清水清洗鱼身，再配以葱姜蒜花生油入锅蒸鱼。

20分钟左右，鱼肉酥烂，浓香四溢，即可出锅。

0: 配上自制的福糕，食客们就能享用这道人间美味了。
1: 闻着臭哈，吃起来香，到嘴里以后啊，就是特别粘稠。
2: 不是你们吃个什么味儿？这玩意儿
3: 香啊，好吃，当然好吃了。
4: 你啥为啥带不吃臭鱼？这当什么带为啥？
5: 哎，我爱吃臭鱼。
6: 我也喜欢吃臭鱼。
0: 臭鱼带给人们的感受难以描述，喜欢的人趋之若鹜，不喜欢的人敬而远之。多年前，石吉清的公公把臭鱼的腌制方法传授给他之后，出海打鱼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带着对父辈的缅怀，精心打理着这家老店，传承着制作臭鱼的手艺。如今，操劳了20多年的石吉清，准备来年把饭店交给儿子李阳来打理。
7: 我不想看着我妈那么遭罪，我想替我妈把这摊儿给接下来。老多客人都不认识我，都是看着我从小长到大的嘛。到我手上，我还是顶着现在这个这样的继续走下去。
8: 170。
0: 醇厚鲜香的臭鱼让老食客们聚集在这里，
9: 感受嗅觉的刺激和味觉的享受，
0: 体验大海在发酵时光中带给人们的惊喜。每年11月至第二年的4月，上万只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翩翩而至，来到威海越冬。清洁的海水和丰富的浮游生物滋养出来的美味小鱼小虾，让天鹅们年复一年地眷恋着这里，从来不曾中断这数百年来的美丽约会。人类比天鹅更早地发现了这些微小的美食。威海有一种传承千年的食物，在当地人人推崇，那就是猛子虾酱。寨前村附近的猛子虾产量极少，品质极佳，可以生吃。这里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猛子虾酱。
10: 我准备出海弄虾去，和我爸爸一块去。
0: 捕猛子虾需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出海，在猛子虾固有的迁徙轨迹上蹲守一整夜，很是辛苦。于海涛退伍之后放弃了城里的工作，陪在年迈的父母身边，过着踏实的渔民生活。猛子虾有个奇怪的规律，丰一年欠一年，轮次交替。今年是个欠收年，产量很少，村里其他渔民都放弃了，捕一次虾还不值一次出海的油钱。只有余家父子还在继续努力，他们要趁着捕捞的尾迹做最后一次尝试。
11: 我有一个老姐，我在东北，她在家违规的时候，她就现这个小虾，说没呢，我都给她的。
0: 猛子虾酱是生在寨前村人骨子里的记忆，是出门在外的村里人不能忘怀的味道。有亲人在外不能回家，于学聪就不能轻言放弃。多多少少腌一些，才能止了游子的念想。在乳山口湾附近，于雪聪找准了猛子虾迁徙的路线，停船下锚。等待潮汐是渔民们必行的功课，既考验耐心，也要赌上运气。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拉起网杆查看网中的情况。于学聪心里有些失望，隐隐觉得这一次又将一无所获。直到天色渐亮，再次拉起网杆， 这一晚上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11: 我一个都是进货的，那是给皇帝吃的东西，就是走亲戚啊，访友，哎，弄一个小鸭装上，挺有面子的。
0: 猛子虾生命脆弱，出水即死，只能野生，无法养活。这一网得有十多公斤，于雪聪很满足。据说在清朝雍正年间，威海的猛子虾酱被登州知府献给了皇帝，这一地方特产瞬间征服了皇帝的味蕾，成为御膳中不可缺少的一味。如今这宫内御品也端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清洗完猛子虾，去除了杂质，就准备腌制了。控干水分之后，按照严格的比例称好食盐，和猛子虾一起倒进干净的大盆里，轻轻搅拌，让虾与盐充分融合。腌制的容器要用大瓷坛，隔热防潮避光，以保证虾酱的味道纯正。把腌好的猛子虾捏成团放入缸中，再以厚厚一层食盐密封，绳子扎紧封口，防止苍蝇污染霉变，然后静静等待着发酵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用时3个月，直至入冬。
11: 6月15就开始发酵了，它发酵一定的程度，只要水就开坛。
0: 这是一坛去年的猛子虾酱，它经过了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7个节气的发酵过程。虾皮脱落，虾肉的细胞膜破裂，鲜美的细胞质融进酱里。开坛时，虾酱呈现均匀的桃红色，香味扑鼻。
11: 挺好，桃红色了。
0: 这是猛子虾的心声，大海的味道在人们智慧的操作中造化无穷。
11: 我炒菜擀个面条。
0: 虾酱是这里人家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用法多种。虾酱炒芋头是其中的典型。一勺虾酱入锅，煸炒出香味，再加葱、芋头、朝天椒翻炒，至7-8成熟出锅。
11: 来，好多味道，来。
5: 大姑，
8: 啊，哎，行，你跟你乐了，大姑，你干嘛还甩了皮儿吧？啊，
11: 嗯。姐，
0: 于学聪的姐姐远嫁辽宁，现在75岁了。年轻时还能经常回娘家看看，如今行动不便，只能通过视频联系。姐弟俩已经有6年没见面了。姐姐念念不忘娘家的味道，这是亲情的牵挂，令人慨叹又倍感温暖。

纯是味道的升华，变是生活的智慧，而食物是纯与变的结晶，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也让威海的味道层出不穷。民以食为天，食因民成俗。大自然馈赠给威海丰富而美味的海鲜，威海人用勇敢与勤奋去获取食材，用匠心和热爱去储存和烹饪食材，这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生活的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

0: 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宁映。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还可以在去旅行的账号下方看到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4: 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里面相见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也会在线和您进行沟通。
3: 那么在这儿呢也想问去宝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快递公司的古代，那朝廷的紧急公文是怎么一天跑出几百里的？出差的官员到了荒郊野岭，又去哪儿能吃口热饭换匹好马呢？
4: 对，答案呢就在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词儿里面，叫驿站。
3: 说它是古代的快递网点吧，它还管吃管住。那你说它是招待所吧，它又负责转运军需物资。说它是服务区吧，它还不对外营业，主要服务官府和军队。
4: 几千年前啊，这个东西它就有了。在秦汉的时候呢叫驿志啊，到了唐代呢全国驿站星罗棋布，像一张大网铺在帝国版图上。您最爱吃的水果呀，靠这个系统是一站一站接力的跑，从千里之外送到长安的。当然大多数时候呢他送的不是水果，他是军情和政令。
3: 那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什么人能住呢？得有驿券，相当于呢古代的公务差旅凭证，拿着它才能免费去吃住，换匹马继续赶路。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是进不去的。
4: 对，所以我们说呀，驿站有点像古代的 VIP 物流中转站，是帝国的毛细血管，也是古人的信息高速公路。
3: 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座老驿站去坐一坐，那里的石板路上还有马蹄印，还有院子里呢能听见当年的风声，推开那扇窗可能就一脚踏进了唐宋元明清。
4: 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各位去宝，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接待各位的驿臣，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欢迎各位留言聊聊您的选择。
3: 我们依然呢将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选择两位趣宝作为今天节目互动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3: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重庆。
3: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将一起游驿站。学长带路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我们都说呢，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对于咱们的台湾同胞来说呢，大陆的很多城市真的是需要您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与厚度。
4: 对，不久前啊，台湾凯哥呢就带着他的

0: 台湾的朋友们完成了一次山城重庆的深度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哎，你知道吗，我觉得重庆呢最迷人的就是它不讲道理。为什么说它不讲道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它不只是有魔幻八 D 的魅力，还有匠人的耐心，还有最厉害的科技的野心。前阵子啊，我带我的台湾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然后还有我老婆，我们一起去重庆玩。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重庆，所以真的都超期待。第一天我们先去磁器口古镇，本来我觉得大陆的古镇各有各的特色，各有文化，但有的也很商业化。我们走进去之后看到很多啊，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很多，我觉得其实跟其他的古镇也没有什么不同嘛。可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说它是一个千年的古镇啊，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从哪里看得出来是千年呢？原来它是从宋代到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天哪，千年古镇呢，千年的石板路。它以前是叫白岩厂，乾隆年间，因为当时做瓷器的商人特别多吧，然后就慢慢的变成瓷器镇，一直到现在才改叫瓷器口古镇。下午呢，我们就去看那个很厉害的这个李子坝轻轨。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到李子坝的那个观礼台那边嘛，因为小红书上面说那边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到它对面的那个北滨路上面哦。北滨那边也有一个观景台，虽然比较远，可是这个机位也非常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说的人站成一排，然后一排人一起吃轻轨，你看过吗？那个画面超有喜感的。然后我们马上发朋友圈发给台湾的朋友，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就边笑边说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接着呢，我们就去那个重庆的解放碑啊，就在那个附近啊，想说逛一逛啊，吃一吃，玩一玩。结果看了小红书上面介绍，结果搜了一下才发现，哎，解放碑它很厉害耶。它其实以前叫做精神堡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立起了这座碑。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在当时受到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哇，当时我就整个肃然起敬了起来。那逛街累了呢，怎么能不去吃一点当地最火的这个超级美食呢？对，就是重庆火锅。然后我们就在解放碑的附近就找了一家大概有30-40年的那种火锅老店，他们家火锅真的味道非常的香，非常好吃。虽然吃完真的好辣，因为这个辣度对台湾人来说是很辣的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辣的话，其实这个店还有这个糖水啊、酸梅汁啊、凉糕都可以吃，因为你可以选一个甜品吃嘛，吃甜品可以解辣哦。
2: 是的，听着凯哥的讲述呢，我们好像也走了一遍那条千年石板路。不过呢，大家都说呢，重庆是八地魔幻城市，平面的路走完了，垂直的立体探险才刚刚开始。
0: 对，
2: 白天呢看过千年的古镇和历史的丰碑，这到了晚上，重庆真正的赛博朋克的另一面才要登场了。
0: 对，在这座呀连导航都容易迷路的城市里呢，凯哥和朋友又是怎么找到方向的呢？听说他带了一个神器，不仅没有迷路呢，还亲眼见证了什么叫你以为在一楼，其实你在二楼。
1: 吃完火锅呢，当然就要去散步啦，所以我们就马上的赶往下一个超火的打卡点洪崖洞。可是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啊，不知道怎么去，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这个攻略啊。哎，我这小红书真的是太猛了，非常的好用。我们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快速去洪崖洞的攻略，就是它会教你怎么从解放碑快速的到这个洪崖洞。一定要相信，因为这里是八 D 魔幻城市，你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咯。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你在这个网上搜寻这个资讯，不要自己在那边傻傻去想啊怎么走比较快，你就直接在小红书上搜，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解答。然后我们按照攻略的指引就穿过一个地下道，然后呢一直走一直走，你就会到了一个叫做22楼的魁星楼的地方。哇，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为你是在一楼，但是你已经在22楼。 Oh my god， 真的太巴迪太震撼了。终于走到了洪崖洞，洪崖洞的夜景真的不是盖的，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梦幻王国啊！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的赛博朋克夜景。 你在江边哦，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的表演，非常壮观。晚上的重庆真的就是一个视觉的超级盛宴哈，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去形容这么美的重庆夜晚了。后来我们大家拍完照之后啊，实在是没什么力气，我们就决定打车去这个观音桥，因为我们住在观音桥附近嘛。然后结果观音桥那边人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边有一个叫做我在重庆的巨型 LED 广告牌。然后呢，同行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年朋友就跟我说啊，这里是重庆必打卡的点啊。沿路呢就有很多的人来招揽生意，就是说哎，帮你拍个照啊，帮你跟你的朋友拍个合照纪念一下。一拍吓一跳，哇，观音桥这里真的超级出片的。好，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哦、告诉你，我们其中有两个女生的台青朋友，他们就还到了这个叫做南滨路。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南滨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在抖音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很多这个叫做重庆落地签在南滨路。我说啊，什么是重庆落地签？就是在南滨路上面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整排的重型机车，然后呢有非常多的帅哥美女，你可以在那边呢付一点钱跟他们合照，或者是你在那边选择跟他们有这种情景的安排，有剧情的安排，然后他们会帮你拍这个视频，最后你可以坐上那台重型机车。就这个商业模式，这个创意啊，真的太厉害。然后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生就会到里面去找一些帅哥啊，然后合照拍照，然后他呢甚至还有点剧情啊，可以牵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最后会做成一条大概20秒的视频。虽然这个收费要好几百块，可是我问过他们，他们觉得落地签太值了，非常值。那到底值不值得，我想一定要你亲身来体验过你才知道。我觉得如果有没有来过重庆的呢，你一定要来重庆体验一下这座魔幻八D城市的魅力。
2: 真的，我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呢、真的就像是热腾腾的火锅，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捞起来的是什么惊喜。
0: 嗯，
2: 可能是千年的历史，也可能是八地的错觉，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价值几百块但是让您回味无穷的落地签视频。
0: 嗯，特别提到呢就是它重庆落地签，
2: 嗯，
0: 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出入境签证啊，而是在南滨路上一种潮流的新的玩法。你可以和帅气的这个机车骑士来一场剧情式的互动拍照，
2: 嗯，
0: 甚至借位拍出电影感十足的视频，还可以坐上这个机车在江边兜风，整个过程呢像给自己办了一张重庆限定版体验签证。
2: 我下一站旅行目的地一定要去重庆，
0: 重庆，
2: 要体验这个落地签视频、
0: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旅行最迷人的地方真的就是这样，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两岸同胞的生活烟火。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 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2: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各位呢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各位可以找到我们。在去旅行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呢随时的点击收看。
2: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负责接待的驿丞，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呢？
0: 欢迎各位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您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啊，
2: 很有意思啊。看到无心依旧，他说能够穿越到古代驿站，想做驿站的伙夫大厨
0: 吃的
2: 是好吃的
0: 还行啊。还有人说呢，心柔就说古时账房的伙计整天记账啊，扒拉算盘也挺有意思的、
2: 看来您是会计。
0: 会计啊，会计。还有呢，就说，想当这个驿使啊，就是在路上跑的、日行800里，马鞭挥出残影，结果结果驿丞说呢，送的是隔壁村的腊肉啊，不用那么拼。漂移过弯时呢，货物飞出去砸晕了山贼啊，从此江湖人称物理车夫啊，物理速度车夫、也挺厉害的哈。
2: 山贼应该挺开心的。看到吴静他说，如果穿越到古代，想体验驿站的过客，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们的行者。
0: 对，欢迎各位呢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关于这个古时候的驿站啊，关于他的故事，或者您去过哪些驿站，感受过哪些地方，甚至在书上读到过某一个历史情节当中跟驿站有关系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各位在央视这个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上午9点钟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2: 对，
0: 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关注到啊，这个敦煌啊，玄泉志啊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和这个玄泉志游艺文化体验馆是揭牌亮相了。标志的呢，这个景区在文化传承保护、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文旅成果转化升级上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 是的，那么提到的所谓的玄泉志，其实呢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
0: 对，
2: 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交界处，曾经见证过丝路使者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的盛况。
0: 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玄泉志遗址呢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处遗产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2: 那么这座古老的驿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鱼啊，还有这个帛书当中呢，又会记录当时人的哪些工作和生活？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节目探索发现，去了解一下吧。
11: 1987年盛夏，敦煌三危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来自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有了重大发现。一枚完整的汉代油封简，全权制已停行，六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十分醒目。这里正是史料记载的汉代重要驿站全权制所在地。张骞凿空西域，汉朝西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从根本上改观了中原王朝的国防形势，赋予那个时代人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力。从葱岭到祁连山一线，多条丝路古道在凉州敦煌交汇，作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交流的通道，敦煌悬泉制位置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进出汉王朝的重要落脚点。
12: 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
13: 外域人认识中原人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中原人认识西北方向的外国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东方这个统一的强国，和西方的一些文明文化联系就通过这条通道。
11: 考古表明，悬泉制隶属于孝古县，是丝绸之路上敦煌郡地界的一个游艺机构，设主官色夫，下设旧厨传社等机构。汉王朝的游艺被视为国之血脉，制不仅是传送公文政令的驿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公务人员接待站。
12: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何双全，
14: 打通河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长城，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公路。我所谓的公路就是交通驿站嘛，交通驿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丝绸之路嘛。国家的发达，这个政权的稳固，财力资源都是非常强大，确实很强，不强大这个丝绸之路通不了的。
11: 悬泉制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上有天然的泉水从悬崖涌出，茫茫戈壁，水是生命之源，清泉流淌的悬泉制是丝绸之路的生命驿站。考古人员发现，悬泉制遗址选定在山前扇形高台上，避免了山洪袭击，驿站坐西向东，减缓了西北寒流的入侵。物保院落的墙体用土砖平铺错缝砌筑，四角有角楼，现存东北和西南两角楼基础，夯土台基明显高出地面。
12: 敦煌市悬泉制遗址保护所所长武建文，
15: 当时就是起这个瞭望观察的一个作用，咱们的东北小通现在还能只是看到那个土皮和芦苇。
11: 院内以四周雾墙筑有房子，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7间房屋。雾院中央为开阔的空地，因为公共活动区，大门开在东边。考古人员在悬泉至西墙外的生活垃圾掩埋区发现许多废弃的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悬泉制的日常用度、人员接待以及物资调用。根据出土文物，考古人员推测北墙两排房子为办公区和公务人员用房，中间有过道，一间较大的房屋墙壁还保留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生态保护条例40月令，主要是禁伐树木、禁止捕鱼和猎杀小动物。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

0: 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

0: 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 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

0: 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5: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8: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7: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5: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8: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5: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

0: 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7: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6: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7: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

0: 运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元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

0: 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一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 400-969-6868。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当年情来自张国荣。英雄本色开创了华语黑帮英雄片的电影潮流，也彰显了吴宇森导演著名的暴力美学。在场面火爆、结局惨烈的剧情中，悠扬温馨的主题曲用悠扬的口琴开场，带着淡淡惆怅，让记忆中的点滴慢慢的浮现。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这首歌满满的全是对加州的向往，却并不是在加州写出来的。这首歌写于1963年纽约一个格外凛冽的冬天，身处阴冷灰暗的纽约，树叶凋零，天色沉沉，乐队内心无比怀念故乡加州的阳光与暖意，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完成了这首歌。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让自己嗨。来自庾澄庆。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1: 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

0: 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 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阳脉不实，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脉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

0: 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她，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别冲动，也别被动。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 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

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

0: 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3次，我三叔

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一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
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
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五七八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啊。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

0: 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它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

0: 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
1: 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

0: 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
1: 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0: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6: 一男子为挣黑钱偷取死者器官进行买卖，另一男子买卖女性尸骨给去世的单身汉配冥婚，两名当事人都利用死者赚黑钱，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生死交易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正在举办一场葬礼。本是白帆飘荡、哀思汹涌的场面，可突然啊，屋里传来了咣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男人的怒吼声：“你把我妈的器官卖了，你凭啥做主？”对面另一个声音也急得破了音：“是捐，是捐给国家。”接下来呀，就是哗啦咣当的混乱声，好像电视机都被砸在了地上，整个葬礼啊是乱成一片。好好的葬礼怎么就变成了战场呢？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几天前正逢十一假期，李峰坐高铁转火车从南方某城市回到家乡过节。这天一大早，母亲王美丽便骑着电动车到县城里的火车站等着。

0: 接儿子回家，大半年未见的母子俩一见面呢，都是笑得合不拢嘴。路口突然冲出来一辆小型货车，直奔着王美丽母子而来，瞬间王美丽就被撞飞出去5-6米远，重重摔在地上，当场就昏迷不醒了。坐在后座上的李峰呢，也被撞得伤得不轻。随后啊，警车和救护车都陆续赶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医务人员初步诊断之后，分别将李峰送去了骨科医院，将王美丽呢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李峰躺在病床上，他可是急得眼泪直掉啊。他父亲走得早，母子俩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王美丽生死未卜，自己呢也动弹不得。正当李峰急得想要赶紧出院去照顾母亲的时候，多亏了同村的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赶过来照应了母亲王美丽那边。李岩拍着胸脯说，老弟你就放心养伤，你婶子和我呀在医院守着，有啥信儿我们马上告诉你。
1: 听了李岩的保证，李峰十分感动，他觉得在关键时刻还是亲人最靠得住。可令李峰想不到的是，这份靠谱里竟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0: 王美丽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李峰知道消息后，拖着还没有好利索的身子强撑着给母亲去办葬礼。可谁又能想到他在入土之前还会再遭一次罪呢？当然这也是本案开头李峰他愤怒的原因。原来啊，就在入殓师小林给王美丽换寿衣的时候，他突然皱起了眉。他发现老人本应该只有头部有伤，因为车祸撞击的是他的头部，可是现在肚子上却也有一道长长的疤，边缘呢还泛着手术线的痕迹。入殓师小林呢小心翼翼地按了按遗体的腹部，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只见啊，爬着条蜈蚣似的缝合线上，用手指轻轻按下，竟然像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塌陷下去了。小林一时也有些懵了，他赶紧出去喊李峰。李峰呢当时正在灵堂外招呼宾客，入殓师小林把他拉到了一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李峰啊，你母亲的肚子里好像少了东西。李峰的脑袋嗡的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呢。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了稳心神，连忙跟着小林进屋。而当白布再次掀开的时候，李峰整个人也呆住了。李峰想到，自从母亲出事住院以来，都是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在医院照顾的。在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只有他们娘俩最清楚。于是啊，李峰三步并作两步闯进了厢房。李岩和赵桂香母子一看李峰进来了，也赶紧坐在那儿抹眼泪。李峰能感觉到这母子二人看他的眼神非常闪躲，是不敢和自己对视的。于是啊，他拍着桌子就说，我妈肚子上的疤到底咋回事，内脏哪儿去了？李岩赶紧站起来搓着衣角啊，支吾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医院说你妈同意捐献器官了，还给了20万补助。放屁！李峰当时就炸了，他一脚踹翻了凳子，我妈还昏迷着，咋同意的？你告诉我啊，你凭啥替她做主了？还20万，这分明是卖器官。李岩也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喊，真不是卖，真是捐给国家了，那钱呢也是国家给的补助，我一分没拿走，都给你，都还给你还不行吗？可李峰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冲上去就推搡李岩，我妈死都没个全乎身子，到阴间咋见人？你丧良心呢？就这样，本来简单的葬礼反倒成了兄弟二人反目的战场。李峰红着眼跟李岩撕扯在一起，赵桂香见状也赶紧起身在兄弟二人中间拉架，来吊唁的亲戚们此时就全懵了，看他们兄弟二人吵了起来，甚至动了手，有的劝，有的躲，有的拉架， 还有人呢

0: 掏出手机想要报警。混乱里，李峰已经根本不相信李岩母子说的话了。他突然又想起一个事儿来，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捐给国家，那捐献肯定有个登记吧，走，咱现在就查去。李岩当时就慌了神儿，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话来。亲戚们呢，把李峰和李岩拉开，让他们兄弟二人有话好好说，真要是捐献给国家了，咋还能没个记录啊。在众人的劝说下，李峰啊逐渐开始冷静，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随后李峰联系了中国器官捐献中心，他拿着电话报了自己的身份，要查询母亲王美丽的器官捐献记录。可是工作人员查了半天，却跟他说系统里没有这个人的捐献登记记录呀。李峰脑袋嗡的一声，此时啊他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踉踉跄跄的就跑到了派出所。他一进门就大喊，报警，我要报警，我妈的器官被人偷了。警察一听这事儿不小，马上就去县中心医院展开调查。一查才发现，小小的中心医院这里头啊竟然还藏着一个惊天的黑幕。原来县中心医院的 ICU 主任郑国伟早就已经伙同了外地医院的医生费涵，干上了买卖器官的违法勾当。李岩和赵桂香啊被郑国伟忽悠了，说捐献器官呢有国家补助20万，这王美丽啊人也去世了，留着器官没有用，正好啊你们俩要是签字啊，就把这补偿款直接给你们俩。两个人呢也是财迷心窍，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可这呀哪里是什么正规捐献，其实啊就是郑国伟骗人的幌子。当车开到远郊，郑国伟就着昏暗的车灯把王美丽的肝和肾摘取了下来，接着装进了保温箱中，转手就交给了费涵，然后呢再由费涵去联系买家。当然整个过程这全都是见不得光的交易。那李岩母子收的20万呢，其实根本也不是国家给的补助款，就是器官买卖的赃款。李岩和赵桂香这母子俩还想着私藏了补助款，结果没想到李峰后来发现了器官缺失，这两个人才慌慌张张地说出来那句钱都给你，他们想的就是息事宁人。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李峰可不是为了要钱，他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道，这才让整个黑色的产业链整个都被警方侦破了。就在警方去抓捕郑国伟的当天，郑国伟呢正在医院里给新来的实习医生讲课，他慷慨激昂地说器官捐献是高尚的。然而他话音未落，警方的手铐咔嚓就锁住了他的手腕，将他带上了警车。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堂兄李岩作为死者的亲属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那么郑国伟等人在未经死者直系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取了死者的器官，究竟犯罪吗？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呢？这就需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违法摘取人体器官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36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二、未经本人同意获取其活体器官，或者获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活体器官；三、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 医务人员有前款所列情形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原职业注册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终身禁止其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本案中啊，王美丽因颅脑重度损伤入院，直至她死亡的时候，她都处于昏迷状态，也没有做出同意捐献自己遗体器官的意思表示，更没有亲自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而王美丽唯一的直系亲属，也就是她的儿子李峰。王美丽在去世的时候，李峰呢正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根本也没有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郑国伟在完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擅自摘取器官，已经构成了犯罪。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国伟作为医务人员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规定是明知的，但是在本案当中啊，他没有履行国家规定的必备程序，还伙同他人非法擅自摘取死者的器官，破坏了尸体的原始形态，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毁坏尸体罪，依法判处郑国伟有期徒刑2年4个月，其同伙费涵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二人的执业证书被吊销，终身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拿到判决书的李峰啊，总算是释然了，他为他的母亲讨回了公道。郑国伟、费涵两个人身为医生，本应该是悬壶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如今呢，却因为一己私利，将死者的器官都私自摘除贩卖。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死者的尊严，也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最终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李岩母子不知道郑国伟等人是违法倒卖人体器官，为了得到所谓的补助款而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当然在李岩母子诚心悔过并公开道歉，也赔偿了李峰的精神损失后，他们取得了李峰的原谅。本来他们母子二人以为自己能够得到补贴，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上面的案例中，郑国伟等人利用医生的职务之便非法摘取死者的器官拿去贩卖，最终呢获罪了。而接下来的案例中啊，并没有摘取死者的器官，没有毁坏尸体、破坏尸体，也没有破坏尸体的原始形态，仅仅是给尸体换了个家、换了个地方安眠，为何也会受到刑事处罚呢？
1: 一男子做殡葬生意，意外发现可以买卖女性尸骨配冥婚。
0: 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
1: 男子赚取了巨额报酬，开始频繁买卖尸骨，被人举报。
0: 公安局接到电话之后展开了调查，并将吴孝天抓获归案。
1: 警方迅速将男子抓获，那么男子将为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死交易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北方某小镇里一家婚庆公司走来一位中年男人，婚礼策划师王一楠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客人。在王一楠刚要开始跟中年男子谈论婚庆的系列流程时，中年男子就直接跟王一楠说，我这个婚礼啊有点特殊，要在半夜0点举行。一听这话，王一楠顿时汗毛竖立，感觉整个头发丝儿都要炸起来了。干婚礼策划师这么多年，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要求。他以前呢，听村里老人说过，只有给死人办婚礼才会在半夜举行仪式。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要么是心理不正常，要么呀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于是他赶紧说自己的公司办不了这种特殊业务，就将这位男子请了出去。然而就在中年男子走的时候，他却一脸不屑地说，冥婚你们都不接，我看你们呢是不想挣钱了。 那么这位中年男子他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会向

0: 能进公司提出如此奇葩的要求呢？原来啊，中年男子名叫吴孝天，平时呢，他是以帮助村里的人处理身后事谋生的。那他平常的工作呀，就是主持葬礼以及帮着死者家属去选墓地。吴孝天呢，其实已经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十几年了。周围十里八村如果有人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找吴孝天帮忙。一个平常的秋日，天朗气清，就在吴孝天在家里悠哉悠哉抽着旱烟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院子。一进院啊，便询问，这是吴孝天先生的家吗？吴孝天估摸着可能就是有生意找上门了，他赶紧一咕噜从炕上坐起来，起身下地开门。见是一位陌生的面孔，吴孝天呢便笑脸相迎地问道，啊，我就是吴孝天，您是哪位呀？来人自称姓孙，外号啊叫孙老二，是隔壁村的人。他说自己呀，是替别人来询问吴孝天能否接一些特别的生意。什么特别的生意？就是买卖尸体配冥婚。吴孝天一听这事儿啊，连连摆手，他果断地拒绝了，这也不是他平时做的业务啊。孙老二又连忙说，报酬可是很丰厚的，如果你能找来一具年轻女尸，除了殡葬的钱，还额外给你10000块钱。他说完话让吴孝天考虑考虑。几天后呢，吴孝天被一户人家请去处理一桩殡葬事宜，而死者刚好是一名因为意外去世的年轻女性。此时吴孝天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三个字儿：配冥婚。此时此刻，吴孝天的心呢，就已经有些动摇了。当然，吴孝天还是默默完成了所有的仪式，以确保逝者可以得以安息。就在吴孝天忙完了所有的殡葬仪式，前脚刚回到家，后脚就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院子里张望。吴孝天走上前去问这个陌生人是来干啥的，原来这个正是之前让孙老二过来传话的人。这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他找到了吴孝天，再次向吴孝天表明，其实自己正在为逝去的弟弟去寻找配冥婚的对象。
1: 中年男子的语气充满哀求与无奈，他承诺只要吴孝天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女性尸骨，他愿意把报酬增加到20000元。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吴孝天犹豫了。
0: 吴孝天觉得吧，这尸体买卖的事儿肯定不是正道，但对方开出的价格也实在太诱人了。而且啊，在农村里，配冥婚的说法其实一直都有，许多家庭为了让他们逝去的亲人得到所谓的圆满，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延续家族的香火，不惜重金也要四处寻找合适的尸骨。那如果自己顺便把这个行当也干了，收入肯定是会比现在要赚得多。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于是他来到今天刚刚办完丧事的那家，跟那家人说，现在呀，有人出钱想让他们家刚去世的女人跟他们自己家的男人去配冥婚，对方呢还出了10000块钱的彩礼。其实这一家人呢条件也很一般，听说还有10000块钱彩礼，而且顺便还能给自己家的女人下葬了，他们便答应下来。于是啊，吴孝天便将这个女人的遗体运到了男方的家里去进行了合葬。事后呢，他得到了20000块钱的酬劳，拿出了其中10000块钱给了女方家属作为彩礼。
1: 从此尝到甜头的吴孝天开始到处寻找女性尸骨，交易成功后，他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数着那些沾满罪恶气息的钞票，心中既有得意，也有难以言说的不安。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吴孝天的胆子呢就变得越来越大。

0: 开始主动出击，四处打听是否有新的货源。有时候为了找到尸骨，准时完成配冥婚，他甚至不惜孤身一人深入山里去挖掘那些已经被家属安葬的尸骨。每一次的暗中交易都能让他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吴啸天发现冥婚的市场其实如此之大，渐渐的他都已经不满足于上门到访的客户，甚至他还在网上发布消息，女尸18至25岁5万，客户呢也开始络绎不绝。有一次有一个有钱的家属不仅要求配冥婚，还要求冥婚的仪式要举办得非常盛大隆重，要求参照正常新人结婚的标准来执行，以表示他们家人对逝去亲人的重视和哀思。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啸天去婚庆公司咨询半夜办婚礼的事情。
1: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称有人在进行非法的尸骨买卖活动。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吴啸天身上，将吴啸天抓捕归案。吴啸天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那么吴啸天买卖尸骨的行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0: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控吴啸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买卖尸骨，侮辱了死者的尊严，伤害了社会风化和公序良俗，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了，吴啸天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将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呢？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侮辱尸骨罪。上面案例中我们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对于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实施此类行为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需要注意的是，本罪是选择性罪名，这意味着只要实施了盗窃、侮辱或者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任意一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同时实施了多种行为也只会按照一个罪名进行处罚，但刑罚可能会相应加重。这一法条不仅严厉打击了对尸体、尸骨、骨灰的非法侵害，而且其涵盖范围非常之广，明确将侮辱行为纳入其中。无论这些尸体、尸骨、骨灰是属于死者本人还是他人，关于侮辱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它包括但不限于对尸体、尸骨、骨灰的暴露行为、毁坏行为、图画等等行为。而吴啸天多次倒卖、挖掘尸骨与他人配冥婚的行为就属于侮辱行为的一种，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更对死者的尊严是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可能给死者的近亲属带来沉重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创伤。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啸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介绍买卖尸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没收违法所得。在法律的天平上，每一颗器官、每一具尸体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非法器官交易不仅剥夺了逝者最后的尊严，更是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而冥婚配骨则是对死者的极大不敬，更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律的公然挑战。这些行为都严重违背了法律原则与法治精神，必须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9年，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

西藏却发生了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驱汉事件，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猖獗一时。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在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运用政治军事策略，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藏独的阴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什么制造所谓的驱汉事件？对于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图谋，毛泽东是如何予以回击的？面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意孤行，毛泽东是怎么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的？而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又是怎样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上。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藏地方政府归国民党政府领导。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而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一个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那是在1949年7月初，印度独立后继续留任的英国驻拉萨代表李卡逊对西藏地方当局设立的所谓外交局长扎萨柳霞普登塔巴、扎萨索康旺丘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这里将会成为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建议藏政府达扎摄政做出决定，要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人员为借口，赶走包括国民党人员在内的一切汉人，为西藏独立创造条件。于是1949年7月8号，西藏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活佛召集全体噶伦以及重要官员15个人开会，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变动，要立即驱逐汉人，以免引起共产党里应外合。当天西藏地方当局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章，说国共两党决战，西藏地方政府不能对国民党人员的安全负责。根据西藏民众大会的决议，西藏政府决定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和其他的一切汉人离开西藏，一切办事机关两星期内启程赴印度，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还派人捣毁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无线电台，台长遇刺受伤，还派兵把国民党驻西藏的一切机关人员监控起来。在拉萨经商的汉人和汉人喇嘛也被驱逐，还派刺客寻机刺杀国民党驻藏官员，以示恫吓。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咄咄逼人的做法态度非常软弱，仅表示西藏地方政府这种做法于法于理殊多违和，同时下令国民党驻藏人员及家属在2周内分3批取到印度返回内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驱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实行所谓的西藏独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虽然西藏地方当局驱逐的是国民党驻藏人员，但是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制造驱汉事件的目的，就是断绝西藏跟祖国之间的联系，

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而实质是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对此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1949年9月2号，新华社发表社论，题为《绝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9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新华社社论在揭露驱汉事件的本质是搞西藏独立，使西藏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同时，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而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这次西藏当局驱逐伪蒙藏委员会代表同时，借口防止共产党活动，这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极端错误与反动的，显然是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拨，这是违背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利益的。这两篇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绝不允许分裂的决心。但英美帝国主义却无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加紧分裂祖国的活动。1950年1月14日，西藏摄政达扎活佛决定派几个所谓的使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进行所谓解释活动，同时他表示也要往中国派一个使团，以便向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对此，中央政府予以严正驳斥。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的谈话，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所谓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他的所谓独。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由于中央政府的严正警告，西藏赴英美等国的代表没能成行。1月18号，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赴京藏族人士纷纷痛斥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分裂中国的阴谋。23日，全国政协藏族代表桑吉月西在重庆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侵略与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及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班禅堪布会议厅也于1月31号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反对西藏地方当局这种倒行逆施、违背西藏人民意志的行为，并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对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考虑到西藏有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分出精力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考虑经营西藏的四个原则是：第一，团结班禅，广泛地争取西藏人民。1949年8月6号，他在兰州解放前夕指示彭德怀，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很快与班禅及其行员取得联系。由于我党我军工作及时细致，加上班禅及他身边的人具有爱国之心，班禅采取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1949年10月1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班禅居住的香日德时，班禅立刻指示季晋美起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在当天以班禅的名义发出。毛泽东与朱德在11月30日复电班禅，电报说，希望先生

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说明毛泽东团结班禅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个原则是坚决派兵入藏。能否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最关键的是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如果解放军不能进藏，我们的宣传和争取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制止分裂。而西藏地方当局搞分裂，也把希望放在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上。他们自恃手中有部分藏军，试图借此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在宣传上也大造不让解放军进藏的舆论。毛泽东抓住了解放军进藏这个关键点，决定派兵入藏。

0: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

0: 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

0: 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要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哎，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1: 嗯，
0: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嗯。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那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是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的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哎，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得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命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1: 嗯，
0: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

0: 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儿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纠正有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有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吧？
1: 你
0: 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哎，
0: 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 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哈哈，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
1: 吧？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啊，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这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
0: 所以老爷子认准的就是这两条道。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他的饭菜做得很好。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得好，做得好，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呗，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的，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做饭。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 他给

0: 我传述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个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还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啊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在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的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啊。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嗯

0: 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那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 是。
0: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 吃
0: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他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 嗯，
0: 气候，
1: 哎
0: 哎，来搭配，
1: 顺、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吃酸的总吃酸，
1: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0: 啊，
1: 不带改嘴的。
0: 嗯，
1: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说吃醋
1: 软
0: 化
1: 血
0: 管。嗯，
1: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0: 嗯，
1: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哦，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0: 嗯，
1: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0: 啊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不对。
1: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0: 对呀、啊，
1: 养肝
0: 吗？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1: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啊。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啊。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0: 嗯。
1: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啊、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0: 嗯，
1: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0: 对，
1: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0: 嗯嗯嗯，
1: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啊。
1: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0: 嗯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 啊，是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0: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0: 啊、
1: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0: 嗯、
1: 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0: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1: 各种甜水饮料。
0: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1: 适当喝点行。
0: 嗯，
1: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0: 啊，反而是喝坏了。
1: 那就喝坏了嘛。
0: 嗯，
1: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0: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
0: 嗯。
1: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0: 嗯，
1: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0: 哎呦，
1: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0: 对，所以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民减肥嘛。
1: 对喽。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1: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0: 嗯。
1: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啊，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0: 啊，不是。
1: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0: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
1: 啊。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0: 嗯，
1: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0: 嗯，
1: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0: 哦，肺奔就是肺癌。
1: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0: 嗯，
1: 你看看，你看他们的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0: 嗯
1: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0: 嗯，
1: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 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0: 嗯嗯，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0: 嗯，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0: 嗯
1: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0: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1: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0: 这是小毛病啊。
1: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0: 嗯，
1: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0: 嗯，
1: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0: 对对对，就蔫了，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这肾慢慢的就蔫了。
0: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1: 哎，
0: 是吧？
1: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这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0: 嗯，
1: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0: 也不行。
1: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0: 对
1: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0: 嗯，
1: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住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0: 嗯，
1: 是吧？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得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 粗细、生熟、荤素。
0: 嗯，这十个字。
1: 就十个字儿。
0: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的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记一记。
0: 这都是很好的干货啊，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那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
1: 顿，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腰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儿，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

0: 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必须要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啊，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

0: 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多谢
1: 多谢。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34集。
6: 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铜铃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那蒙面人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我肯定得死在剑山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又一想我就这样死了也心安理得。打着打着，他回头跟陶渊和段登说：二位，你们还等什么呢？还不逃走更待何时？快回建州公馆送信，快走。铜匣子剩你一个人，别说了，快走。这四个人一商议，我们给铜林帮忙也白给，就我们这两下子上去就趴下。铜林说的不是没道理啊，我们赶紧回建州得搬兵去。想到这，他们扑奔江边。江边上有不少巡逻的军兵啊，那能让走吗？哇，过了100多号，把这四个人给包围了。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战。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剑山山上又来人了，有人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群贼一听声音特别熟悉，头眼一看，吓了一跳。谁呀？大元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领着亲兵卫队。

0: 赶到出事地点。这个杜清风邀了一伙人追杀桃园，是背着英王背着军师大帅的。这个前文书咱已经交代过了，现在大帅这一露面，他显得十分尴尬，谁也不敢打了，呼啦抽闪退两旁，把家伙全带起来了。不知大帅露面是什么主意，就见谭天面沉似水，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佟林、桃园、段登这几个人，又看看杜清风和山上这些人。我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杜清风，你说说。
1: 五良佛，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个啊，是这老匹夫桃园和段登，他们这个捡了便宜还卖着乖，大闹了咱们剑山，王爷还把他们给放了，这口气我觉着实在难咽，因此这个吧啊，我才约会了这些朋友在江边截杀他们，没想到这佟林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故此双方一场大战。大帅您来了，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哼！谭天狠狠瞪了杜清风一眼，县长，你偌大年纪办事真没有尺寸呐、啊！放他们几个人是英王的旨意，你这么做本身就是抗旨不尊，是不是？无良佛，贫道知罪。再说你鼓动这么多人，你问过谁？你问过我吗？我是剑山的大帅呀、啊，调动人马开兵建仗得我说了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无故约人，你跑这儿进行打斗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杜清风一想，我倒了霉了，不是挨揍就是挨训，你说这多好，费力不讨好，这脸呢一红一白的，哎，是是是，低头不语。还得说谭天来到佟林近前看了看，哎呀，佟侠客久违了，哈哈哈哈哈！哎呀，我且问你，你夜探斋园中了五毒蚊黄烟，可是呢你是跑不了的，但不知什么人把你救出斋园，又听说救你那个主你们一块掉进蝎子坑，我们打捞出一具尸体，我就认为是你佟林呢，他怎么又不是了呢？死的那个人是谁？你被什么人打救的？佟侠哥，能不能跟我讲个明白？佟林一听，自己都糊涂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哪辈子掉过蝎子坑啊？我是被武云飞把我救的，莫非这里边还另有插曲？佟林呢一点都不知道啊，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谭天。谭大帅，这话恕我无可奉告，你就不管怎么回事吧，反正我佟林还活着。谭大帅，今天既然你出面了，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要打你就传令，我佟某奉陪。谭天心说话，佟林这人我真喜欢，我太赞成了，难怪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啊。这剑山蓬莱岛是好玩的，要三分个，要是公馆里头有这么多人，我们手下有几个敢去的？就拿我来说，

也未必敢挺身走险呢。也佟林则不然，他一个人赶进剑山，就冲这一点就不失为英雄好汉。可惜呢，我们是各为其主啊，我保的是英王富昌，他保的是康熙皇帝，水火不相容，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冤家对头了。谭天手握剑都，打算亲自会会佟林，三皇剑会会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在北京没有这机会，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拉宝剑要动手，这么功夫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他一看段三爷、陶元俩小伙子都在江边站着，当兵的也不打了。他一想，咱们说话算数，英王怎么安排的就得怎么办。谭天喝令一声，来啊，准备船只，把那四位送出剑山，这是英王的旨意，任何人不得违背。佟林可不行，只当另作别论，把他留下，让他们几位走。大帅发话，谁敢不听？准备快船，让这四个人上了船了。这四位临走之时还难舍难离，佟侠子，我们先行一步了。佟林心里他挺高兴，早就应该这样，快走快走，意思是说快回建州去送信儿去。这四位心领神会，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水手们荡桨摇弩，离开剑山。谭天一看他们走了，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佟林了。佟侠哥，如果咱们今天在江边伸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什么原因呢？说我们以多为胜，本来嘛就你佟林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可是不伸手，你我二人相遇了，我能轻易放你走吗？方才我倒想到了，我打算留住佟侠客，跟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不知道你愿意不？谭天，你什么意思？哎，没旁的意思，我赞成你是个人物，你干嘛来了？你跟我们英王说清楚，你也看看我们剑山的人物，咱们双方也熟悉熟悉，有何不可呢？总比动武要强得多吧。佟林不明白谭天耍的什么阴谋，书中代言谭天冷锅冒热气，干嘛这么做呀？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谭天爱惜佟林，英王富昌又最爱财，想法把佟林给拢住，万一见着英王富昌，软硬兼施，能把佟林劝说归顺剑山，这功劳可太大了。另外他也想着，佟林无非是个种地的出身，你不就是个农民吗？后来得遇两位高人传授你武艺，哎呀，下山之后一举成名，再怎么的你根底儿浅呢，这实底我都摸清了，只有雍亲王胤禛是你的靠山，那个朝廷跟皇上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我们这是英王金枝玉叶呀，那要把佟林给笼络住，给他很多很多好处，不怕佟林不动心。换句话说，佟林就不答应，也不能让你走，把你软禁在剑山，也把你废了。这就是谭天的打算。

可是佟林一想，到天王殿看看英王也未尝不可，我何必偷偷摸摸猫洞来狗洞去呢，反正我也走不了了，要闹腾咱就大闹腾一回。想到这儿，佟林点头，可以，佟某讨饶了。哎，欢迎欢迎，各位陪着佟侠客走。又回到天王殿，谭天呢先进了天王殿请示英王，王家千岁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您老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英王点了点头，哎呦，大冤如此啊，太好了，大帅你做的对，我就不相信这个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以恩德对他，不怕他不动心。这个英王破例啊，吩咐一声，打扫天王殿，张灯结彩，本王亲自迎接。从来没有这事儿。英王富昌接的人那太少了，为迎接佟林，他亲自到了天王殿外，真是兴师动众啊，在他背后侠剑客不下几百人，认为英王这么做实在是有点过分啊。那佟林能手买得过来吗？不笑话一样，明明办不到的事儿，你这又何苦的呢？嘁嘁咔嚓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我们这些人要收拾佟林还费劲吗？但是不敢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谭天从中医给介绍，佟侠客，这就是我们英王王爷，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看佟林呢还没见过英王呢，这头一回啊。他一瞅面前站这个人能有70多岁了，营养好，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脑门子倍儿亮，很丰满，一部银髯散满千心，头上王冠，身穿杏黄缎王袍，腰杀金带，外边披着黄绸子狐狸皮的斗篷，长得五官貌相十分端正啊。佟林心说，这人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哦，这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亲哥哥。佟林可不傻，你别看他造反了，毕竟跟皇上是亲弟兄，我算干嘛的，殊不兼亲呢、啊、到时候就把剑山平了，把英王抓住，借往北京，也许哥俩一见面一掉眼泪，康熙动了恻隐之心，放了吧，就给放了，人家还是好哥哥好兄弟。因此佟林不敢过分失礼呀、啊、谭天介绍过之后，佟林赶紧一躬扫地，给他鞠了个躬，可没磕头。王家千岁在上，小民佟林参见王家。英王过来把佟林两只大手给握住了，哎呀，佟侠客免礼免礼呀、啊！方才听大帅跟我讲，佟侠客光临剑山，本王太高兴了，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佟侠客讲，你来的正好，来来来，随本王赶奔里面，携手揽腕进了天王殿。这天王殿是金碧辉煌啊！到了里边之后，英王没登上天台，天台啊就是他升殿坐的那台子，在台下设座，他坐下了，让佟林挨着他也坐下了，军师大帅也坐下了，

人，没错，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占了两大六啊，英王这才说，佟侠客，你是哪里人士啊？小民乃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哦，家里都很好吗？托王爷的福，都挺好。现在住的北京，正是住的北京富贵巷。佟侠客，今天把你请进天王殿，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本王一向爱财，你看看我天王殿里各地高人云集，我要不爱财能来这么多的高人吗？当然更爱有大才之人，那就是你喽。佟侠客，我可没有安别的心，也绝不会加害于你，你就坦坦然然在这儿坐着，推心置腹，咱们谈谈心，你看好吗？多谢王驾千岁，哈哈哈！在没谈之前，我送给你一件小小的礼物。来人，王爷，英王跟殿头官嘀咕了那么几句，殿头官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后宫拿出一只方盒子来，交给英王。英王往茶几上一放，佟大侠，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自己打开看看。佟林一向不受礼，但是英王已经这么做了，不看一看吗？不合适。佟林点了点头，谢王家千岁。说着话，把这盒盖一掀，啊，不由得大吃一惊。英王富昌富宝臣太喜欢佟林了，这要把佟林拉到剑山，那毫无疑问会带来一大批剑侠，将来就有可能成其大事，夺取大清朝的江山。所以他豁出血本呢，给佟林拿过了个盒子，打开一看，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佟林一瞅什么呢？翡翠、钻石、猫眼、红宝石、蓝宝石、东珠，还有很多东西叫不出名来，满满登登这一盒子。就这人呢，拼死拼活干一辈子，也未必挣出来一件东西的钱，何况这一盒子，这才名副其实的价值连城。英王怎么想的？那个人这一辈子，你图什么呢？无非俩字儿，名和利。现在我给你这些钱，你见过吗？钱多了就动心。你佟林什么出身？你不种地的？你抛家舍业到北京为啥？就为找个好职业，为挣钱，生活过得舒服一些。我现在满足你了，你几辈子你也挣不来，不怕你不动心。偏偏遇上佟林这个人，这一生之中视钱财如粪土，在他眼里这东西需要不需要，用不着太多，尤其是在这种场合给我这么多钱收买我，简直对我是侮辱。佟林把脸往下一沉，盒盖盖上，双手送回桌案。

0: 鹰王就一愣，佟侠客，这点薄礼望求笑纳呀，这就算咱们两个人的见面礼儿，怎么你不喜欢？王爷，要说不喜欢是假，但是呢我命浅福薄，我承受不了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4: 第235集。
0: 王爷，我感谢您也就是了。 你不要，我一点都不能要。那么佟侠客，能不能留在我的剑山？我手下这些官儿，你随便挑，只要你喜欢的，我马上加封你的官职，你看如何？王爷，大概您还不了解，我佟林要想当官早当了，您是知道的。胤禛、雍亲王几次跟我商量这件事，打算在神力王面前求个情，允许皇上恩准把我外放成二品副将，还保举我为德州总兵，都被我拒绝了。为什么呢？我不是那个材料，充其量我是个武夫。你叫我教几个徒弟，谈论谈论武艺，保镖护院，哎，这都行。叫我当官，我当不了。哎，佟侠客，方才你说了，保镖护院不成问题，能否留在剑山，给我当个总教习？你给我保镖如何呀？哎，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晏普，包括杜清风、晏雷等人，都用白眼看鹰王富昌，但不敢说话。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王爷，你是不是糊涂了？在你面前坐这人什么人？他不能为金钱所动，你不白费心思吗？这种货可杀不可留，一声令下把他剁巴了就得了，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鹰王不点头，谁也不敢言语。最后听佟林说话了：王爷，小人斗胆说几句直言，不知王爷能不能

0: 能听。
1: 讲吧，你说的话我都爱听。
0: 王爷，您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据我所知
0: 您是金枝玉叶，龙生凤养，您跟当今皇帝康熙圣主是亲弟兄，您是他大哥，他是您亲胞弟，你们都是爱新觉罗氏啊。他坐江山跟你坐江山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看差不多少。许别人造反，不许您造反呢。别人反对爱新觉罗氏，似乎有情可原，您没有半点理由啊。您说您现在占据剑山蓬莱岛，插旗造反，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你亲兄弟要争夺天下，似乎不是那么太合情入理的。再者一说，假如说康熙皇帝是个无道的昏君，国政日非，民不聊生，这个还有一种借口，老百姓也希望取而代之。事实则不然呢。康熙皇帝自从继位以来，全心整顿国家，现在可以说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什么水灾旱灾的，这是些特殊情况咱不说，总体来讲皇上还是英明的，老百姓还算过得不错呀。如果有人想取而代之，不用说康熙皇帝不同意，就是老百姓也不答应啊。这叫背天逆理，倒行逆施啊。王家千岁，您比谁都聪明，现在奉旨的钦差年羹尧已经来到建州，不久大兵云集，就要攻打剑山蓬莱岛。您想一想，您这剑山有多大个地方，在大清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也可说是弹丸之地，天兵一到能抵抗得了吗？一旦山被攻破，您了得得个什么结果，简直是不可想象啊。那么我是旁观，假如现在王爷能够放下屠刀，痛改前非，跟着钦差年的人赶奔北京面见康熙圣主，你们是亲弟兄啊，你一承认错，我想康熙圣主不会如何处置你的。你还是王爷，你们还是好弟兄，老百姓呢也免遭刀兵的涂炭，何乐而不为呀？王爷，祸到临头可悔之晚矣呀。我没读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知道说实话，不知王爷能不能听一两句。佟麟这些话冲了富昌的气管了，英王根儿搂了一声，脸沉下来了。佟麟，行，别说，我用不着你在我面前教训我，因为我爱财，所以把你请进天王殿赐座，推心置腹想跟你谈谈，另外想跟你交个朋友。佟麟呐，你放明白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很。在我这个剑山，就是成了名的剑侠，算不得什么，也不是缺你不可，对不对呢？但是呢，我觉着咱俩投缘，我故此才这样待你。你反来。

教训孤家，实在是不失恭敬。英王还没等往下说，再看杜清风、燕雷、上官雷、上官风、燕普等人哇就站起来了。王爷，您何必对牛弹琴？佟林他懂得什么？干脆降旨把他废了就得了，把他宰了，把他废了。还未等英王表态呢，云台剑客燕普飞身行一个箭步跳到佟林近前，是举掌便砸。那燕普是云台三大名剑，多高的身份，掌还没到，风先到了。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一掌击空。佟林一看闹翻了，那就得豁出一头去。英王就在他对面坐着呢，离的是最近不过呀。佟林脑袋一转个，心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不能白来呀，我得把英王抓住，他们就都不敢动了。想着这，肩膀一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到了英王近前，一把把英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这一抓不要紧，把富昌吓得嘴张多大，说不出话来了。但这个英王也不白给，不是说吃饱了饭就在那坐着蹲标，不是那么回事，他也经常练两下子，为的是防身健体，手底下也有几下五八哨。佟林这一抓他，他拼命往后一坐，这一蹭这个劲儿，咔吧把腰带子给蹬折了。英王是仰面摔倒，佟林刚想往上扑，杜清风斜刺里过来了，双手捧剑照佟林后心便刺。小辈佟林休伤我主，佟林就不敢抓英王了。哎，抓着英王了，宝剑也得扎上，赶紧转身退到一旁。英王利用这功夫使了个就地十二滚，滚出去了。你们说错了吧，把就地十八滚啊，他能耐差，滚不了那么多，滚到十二就差不多了，所以叫就地十二滚。哎，这个狼狈就甭提了。金甲卫士过来把英王护住，赶紧躲到天台上的。英王脸也变了色了，佟林呐、啊，不识抬举的东西，狼呀，别让他跑了。终于他说出这句话来了，他说话就是圣旨，金口玉言，谁敢不听？大伙盼的就是这句话呀，一个个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缠辫子的，挽袖子的，拉刀的，拽宝剑的，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哗！先在天王殿门口这组成三道人墙，把大门封锁了，打算来个堵窝操。心说你佟林再能耐，你出不去，我们这么多人，你还往哪儿跑？这是一。第二，云台大剑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绝命书生张文礼、绝命剑客上官风、上官雷全上了，干脆咱就甭一个人对付他了。佟林能耐是大，咱从来没说过佟林在这套书上第一，这话咱没说过，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再说佟林那个能力就是再大就第一。

0: 在这儿也得不着便宜，人家人太多了，身份太高了。光云台剑客燕普还有那几位程立民的剑客，佟林就对付不了，啪啪啪一伸手，没几个回合被云台剑客燕普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正勾的佟林脚后跟上，哎，爬下吧，这个，哎，佟林摔了个仰面朝天。在这刹那之间，佟林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到底没离开剑山呢。群贼往上一闯，兵刃并举，想把佟林来个乱刃分尸。您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从天王殿的外边飞进一个人来。这人呢，就差长翅膀了，七快如飞，好像闪电一般，咔咔咔咔咔。燕子三朝水是轻功提纵术，不走平地，专踩这些人脑袋走。要不也还有三道人墙呢，那多费劲呢！啊，干脆在上头过来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了杜清风燕雷后头，双臂一晃，噔啪啪，就像扔包一样，把这二位就撇出去了。一下腰，探单掌把佟林的衣服抓住，往卡桌底下一夹，没回身。逃出天王殿，由进来到出去没超过六秒钟，您说快不快？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有的人看了个马马虎虎。由于他们全力对付佟林，就思想上没想的事，所以没看清楚。有的人眼尖，就觉着进来这个主不是穿的黑的，就是穿的蓝的，好像光着脑袋没戴帽子，有没有胡都没看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个上年纪的，就这么快。单说佟林呢，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被这主夹在嘎吱窝下头，想要动势比登天。他就知道这个主这个膀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夹着个佟林如同没夹东西一样。同时海川觉着两耳生风，是呼呼直响，说明这个人脚力太快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个人挺身站住，把佟林放地上。佟林待了好半天没睁开眼睛啊，因为这事儿来得突然，这个头脑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佟林把眼睛睁开，跌身形站起，往对面一看，哎，谁呀？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大清国四的名剑头一个。前文书您听过没有？古刹玉皇顶，群雄斗会宾，佟林绝处逢生，遇上大清国四的剑侠，头一个就是老剑客董乾、董化一，就是今儿个救他这位，还有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还有佟林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一位珍珠佛董瑞，这四位是大清国四的剑侠。不但把佟林救了，每人交给佟林三招武艺，那能不认识吗？ 佟林一看师爷隐然飘摆，满脸怒气站在面前，赶紧规整衣服，双膝跪倒：“师爷，是您呐，多谢师爷搭救之恩。”镇谷侠半天没说话，也没说你起来吧，没说。佟林就预感到不妙，跪那就没敢起来，连头都没敢抬。过了好半天，董老剑客这才说：“海川呐，起来吧。”“是。”偷眼观看，那师爷那脸太难看了，眼珠子都立立着，知道老头生气了。海川，你太不像话了。在古刹玉皇岭，咱们爷们儿分手的时候，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住吗？我记得住，我说什么的？你给我重复一遍。您了说，传授给我的武艺，让我好好的复习，不可懈怠。还有呢，在江湖方面要戒骄戒躁。行了，说这儿。你这怎么回事？不，你这怎么回事？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佟林有多高的本事？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不？只身进剑山，你想干什么？他师爷是这么回事，我有下情回禀，因为当差不自由，想自由就别当差。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来到建州，皇王圣旨已经下过两次，限令我们在年前破剑山捉拿鹰王，时间紧迫，实在没办法，因此我背着年的人不知道进了剑山，我打算摸摸实底，做的心里头有数，将来在攻打剑山的时候也不至于伤兵损将，所以嘛，别说了。听说的多有理，随行委员，三品官是吧？官差不自由，你是为国家效力，所以你才来的。佟林呐，别跟我耍小聪明。你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那么一点道理。归根结底就是骄傲作怪，你太骄傲了，你觉着你不含糊，旁人怎么不敢来，你怎么来呢？你觉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两下子，自从你下山之后净打胜仗了，你净露脸了，你没栽过跟头，你就没想过你几次遇上危险之所以没栽跟头，都是有高人相助，要没有高人相助，你十个佟林你也早死了，对不对？你来我不反对，你是官人嘛，你讲话了，官身子不自由，那么你多带几个人不行啊？你觉得带旁人是累赘，北侠秋田的功夫赐予你不？南侠司马空比你差多少？西方侠于成又怎么样？王石谷比你强吧？你这些人怎么谁都不带呢？都不如你，就你是能耐梗，你多光棍，你要办成了这事儿，一举成名，你是不是这意思？佟林一听啊，实在委屈，他不是那么想的。佟林怕别人摊事儿，宁愿一个人赴汤蹈火。今天师爷误会了，说出这些话来，好像刀剜的似的，那么难受。但又一想，师爷为谁？为我好。说的就是过头一点儿，也没的可说呀。就听老剑客说：“佟林，现在不是讲话之所，你赶紧跟我离开剑山。”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为什么长夏时节总感疲惫乏力、食欲不振？脾与长夏之间又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联？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6集《仓廪脾主长夏化》。

0: 天地有道，四时有序，人体的安康亦与自然节律深深契合。在中医的生命认知中，有一脏器被称作仓廪之官，它执掌饮食运化，主司气血生成，是维系生命的后天之本，这便是脾。长夏时节，湿热阴晕，万物趋于成熟，而此时也正是脾的功能经受最大考验的时刻。脾喜燥恶湿，长夏的湿气却如影随形，稍不留意便会让这个人体粮仓陷入困顿，进而引发诸多身体不适。当长夏浓重的湿热席卷而来，我们常感食欲不振，身重如裹，这或许正是脾在发出疲惫的呼救。那么脾在人体中究竟承担着哪些关键职能，又有哪些实用的方法能助我们在长夏养护好脾胃，筑牢健康根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六集《仓廪脾主长夏化》。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咱们来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您听说过人体粮食仓库管理员吗？说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脾脏。脾在中医理论中被称为仓廪之官，其主要功能是运化水。

致脾运化失常，进而引发身体不适，如食欲不振、疲倦乏力、肌肉消瘦等症状。因此呢，在长夏时节，健脾化湿、调和脾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更是对自身健康的负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脾的地位和职能。脾胃被称为仓廪之官，后天之本。我在某一年的夏天遇到过一个奇怪的病人，他整天大鱼大肉，却日渐消瘦，还总拉肚子。当我为他诊病的时候，发现他的舌苔厚的就像撒了层白面，而且油腻腻的。他的脉象如弱，既搏动无力，又形态边界模糊，像是一根松松垮垮的布袋。我就对他说，你这是把粮仓管理员累坏了吧。我给他开出的方药只有四味，有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一个月后呢，他红光满面的来道谢。这就是中医健脾的四君子汤的经典案例。这四味药就像四位勤快的仓库管理员，人参呢当负责人，给大家去打气，而白术呢是一个搬运工，是负责干活的，茯苓呢负责打扫仓库的卫生和汲水，而甘草呢是一个和事佬。他们齐心协力，把咱们的人体粮仓打理得井井有条。咱们吃进嘴里的食物就像运往京城的粮草，胃呢是临时的仓库，脾呢才是真正的粮草大总管。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医学认识中的仓廪与脾。我们如何来理解仓廪呢？一般而言，藏谷的地方为仓，而藏米的地方为廪，即所谓谷藏为仓，米藏为廪。所谓仓廪，指的便是国家的粮食仓库。古人善用取向比类的方法，将人体比作一个国家的整体，那么十二脏便是国家中的十二个骨干要员。我们的国家要有序的运转，除了需要君主之官心的神明，还需要护卫国家的将军之官肝的刚勇。而将军要带兵打仗，没有粮草不行。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就必须要负责粮食加工和运转的仓廪之官脾来发挥功能了。脾脏在人体中的作用就是类比仓廪的功能，负责运输并加工食物中的养分，使其能顺畅地在血液中流通，充分地供给身体。故铃兰秘典论有言，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脏在人体中的官职即为仓廪之官，就是负责管理粮食仓库的重要官员。胃主受纳水谷，脾主运化精微，就是消化吸收饮食物并向全身转输的功能。这样就供应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为其他脏腑输送能量，来维系整个机体的有效运转。既然脾脏扮演着粮仓总管的角色，那么它主运化水谷精微，将饮食转化为气血能量功能的正常运作就极为重要了，影响着整体的健康水平。明代医家李中子将脾誉为后天之本，与肾为先天之本相呼应，共筑生命根基。脾脏这个粮仓总管可忙了，首先呢要加工生产，就是中医说的运化水谷，就像米面加工厂把从田间运来的稻谷加工为可以食用的大米、小米一样，脾需要把吃进来的饮食物加工成可被人体利用的水谷精微。接着呢就要配送，就是中医说的要生清。粮仓总管需要把精粮送到上级部门，脾则要把水谷精微输送在心肺头目这些重要的部门。另外呢，

防贼，就是中医说的脾主统血。粮仓总管要看管好粮食，特别是精粮的粮食，别被别人偷走。而脾呢，就要看管好血液，不要让它往外跑，以免失血过多。最后呢，还要记账，就是脾的藏匿的功能。粮仓总管要把仓库粮食出入的账目必须记清楚，脾呢，则要帮助咱们记住事情，与人体记忆力密切相关。中医认为呢，水谷精微的吸收、加工与运转皆归脾脏所管辖。具体来说呢，脾的职权又可以划分为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以及脾藏液四个部分。脾主运化，指脾主管人体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运化，并将运化之后的水谷精微呢转输至全身的作用。运化功能又可细分为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而运化水谷呢，指脾有帮助消化饮食物、吸收并转输精微的作用；而运化水液呢，则是指脾气吸收津液，并且布散津液，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而我们人体的胖瘦，实际上都与这些功能密切相关。有一次呢，非常有意思，在我出诊的时候呢，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而且还有一个病人呢，正好是一个非常瘦的中年人，他们前后脚来看病，而我给他们诊断的都是脾气虚弱。跟诊的同学们很不理解，就问我为什么。同样两个中年人，一个肥胖一个消瘦，是截然不同的体型，他问我为什么都诊断为脾气虚呢？我就跟他们解释道，因为脾不运化水谷精微，气血化生减少，肌肉失去气血的濡养，所以变得消瘦了。而脾运化水液减少，不能像传送带一样把水液四布于周身，不能向上送给肺发汗排出去，不能向下送给肾通过尿排出去，人体多余的水分堆积在体内，就会形成了机体的肥胖。同学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后来呢，我同样用了健脾益气的四君子汤，在合用了五脾饮之后，这个肥胖的病人明显好转。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我又合用了保和丸，这个消瘦的病人又明显好转了。所以呢，这个四君子汤中的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这个健脾祛湿之药，对于恢复脾气虚，它的加工配送功能的减弱有不错的疗效。因为只有强化了脾的运化的能力和祛湿的能力，就会让运送养料的道路得到了通畅，这样得不到营养的四肢就会得到气血的濡养，就会变得强壮有力而不再消瘦。而脾运化水液的功能增加，道路通畅，肢体多余的水分又能够通过发汗排尿排出去，人体的肥胖的症状也能得到改善。作为脾来说，除了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之外，它还有一个防贼的功能，中医把它叫做了脾主统血，防止血液溢出脉外。所以脾主统血呢，指的就是脾掌管统摄血液的正常运行，防止血液溢出脉外的重要职能。其内在的机制主要就是依赖于脾气，脾能生气，而气呢能生血。脾气旺盛与否呢，直接决定着人体气血的生成的质量和周身输布的状态。脾旺则气血充足，并能有规律的运行；脾虚呢，气血亏虚，运行就会变得无力。我在临床上呢，诊治过一个这样的病人。这位病人呢，是一个女士，是企业的高管，月薪很高。平素呢，她思虑也比较多，长期作息不规律，导致了月经呢淋漓不尽，一个月基本上要有20天左右都会有滴滴答答的出血的情况。这个血呢颜色相对的浅淡，她跟我说她总是感觉乏力倦怠，提不起精神。我望诊见到她脸色呢苍白，口唇。

0: 呢也非常的淡白，头发也很稀疏，而且他的舌头呢很瘦很薄，而且很白。他来就诊时候非常苦恼，说西医检查发现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他对症服用了很多西药也没有达到止血的效果。他问这是咋回事呢？我说您这属于脾统血的功能出问题了。他问我为什么，我给他解释说，因为人的脾气充足，如果他健运有力，我们的血液呢就会在脉中正常的循行，而不至于溢出脉外。当脾的功能变弱的时候呢，一方面它运化出的营养物质少，血的补充小于消耗，血的质量总量就会变少，颜色就会变淡。另一方面呢，血还会不循肠道溢出脉外，出现月经淋漓不尽的出血症状。脾虚出血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血色浅淡，出血时间相对较长，而且以下部出血为主。他终于明白了，他问我该怎么治呢？我给他开了一剂汤药，主要就是补中益气汤和石灰散加减。那么服药一个多月之后，他高兴地来跟我报喜了。他说他的出血终于停止了，脾除了统血作用之外，还有给上级主管部门输送营养物质的功能，就是脾主生清。最近呢，有一个年轻有为的销售冠军找到了我来看病。他说为了事业，为了业绩，他经常应酬喝酒，忙起来吃了上顿没下顿，最近呢看到饭就反胃，还总拉肚子。最关键的呢是他头变得昏昏沉沉的，总爱忘事儿，心力不足，还气喘吁吁。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给他解释说，这就叫做脾不生清的缘故所在。因为中医认为呢，脾除了消化吸收饮食物向全身输布之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向心肺头目这些上级部门来给输送养料。如果脾的生清功能受到了抑制，不能把水谷精微上输到心肺头目，我们就会头脑昏沉，记忆力下降。因为呢，我们的脾呢，它是位于人体的中焦，而脾主生清呢，就是把营养物质向上输送的这个作用，它是人体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和胃相互配合，就构成了一升一降的这个输转气机的作用。中医认为脾气是主生清的，胃气是主降浊的。那么如果脾气不生清，营养物质不能输送到心肺头目，脾气呢就会下陷。那么脾气下陷就会出现脏气脱垂，轻的是腹部的坠胀，重的呢就是脾气下陷。因此呢，脾主生清，除了生疏精微这个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叫生举内脏的作用。这个生举内脏这一功能呢，则是脾气有着维系体内脏器位置相对恒定的功能，它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大家可以将脾呢想象成一个电梯，它通过脾气上升的这个能力，帮助内脏保持在适当的高度和位置。如果脾脏虚弱，电梯就会出现故障，内脏呢可能就会出现下垂或者位置下移的这样的表现，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进而呢导致各种身体的不适。可以说脾主生清的这一功能，总的来说就是脾将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在人体内向地理位置高的部门来输送，比如说心肺头目等等，同时呢还能防止体内其他部门渎职懈怠，以维持脏器位置的稳固。喜欢刨根问底的朋友也许就会问了，脾主藏液的原理又是什么呢？脾能够藏咱们身体中特别有营养作用的气，叫营气，就是水谷精微中的富于营养之气。而营气能够承载液，液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记忆、思维等活动。因此呢，可以说人的意念、思维活动、记忆力等与脾所藏的营气密切相关。 即为脾主藏意。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脾脏呢就像一个多功能的富有智慧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他负责整理和贮存我们的记忆和知识。当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呢，脾脏会帮助我们提取相关的信息和记忆，就像图书管理员帮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书籍一样。如果脾脏功能正常呢，我们的思考就会清晰，记忆力也会牢固。如果脾脏的功能失调呢，就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虑混乱等问题。大家不妨常吃黄色的补脾的，像黄豆、香蕉、鸡蛋黄等等，它都能够增加脾的功能，能够增加人的记忆力。脾有两个生理特性，其一呢是居中央，灌溉四旁，说的是脾在五行属土，而方位呢正好位于人体这个摩天轮的中央，可以向四周的脏腑布散气血津液，同时呢为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之一。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就是脾胃，脾主升，胃主降。脾胃的升降可以协调体内气机的升降，就是肝升于左，肺降于右，心下降交通于肾，肾上升交通于心。所以当人体这个气机循环当中中间的枢纽脾胃功能失常了，人就会出现打嗝、排气这些气机逆乱的临床表现。那么这些呢就是中医枢纽脾不能灌溉四旁的异常表现了。脾的第二个生理特性呢就是喜燥恶湿。为什么脾的秉性是喜欢干爽一些的环境，不喜欢潮湿的环境呢？在于脾在五行它是属于土，而在阴阳来说它属阴，所以脾为阴土。因此呢脾喜欢相对阳一些的燥，而不喜欢偏于阴的湿，故称脾喜燥恶湿。如果您总是周身嘴巴黏黏腻腻的，那这就是脾被湿困的表现。您不妨呢可以用山药薏米芡实适量和大米或者小米一起来煮粥服用，效果也是杠杠的。既然脾如此重要，那我们平时该如何来判断脾的功能状态呢？这实际上就涉及脾的外候了。
1: 脾作为仓廪之官，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核心，其四大职能关乎全身安康，而身体是最诚实的晴雨表，脾的阴晴圆缺早已通过诸多外在表象悄悄传递，唇色的明暗、肌肉的虚实、舌苔的变化，甚至是涎液的多少、思虑的状态，都与脾的功能紧密相连。这些藏在身体上的健康密码，我们该如何精准解读？唇色淡白是否就意味着脾虚？舌中黄腻背后藏着怎样的脾脏问题呢？
0: 说起脾的外候，这是身体里的土壤健康监测仪。如从体表的特征来看，首先是唇色硬脾，脾虚者唇色淡白无华。其次呢是肌肉为静，脾虚呢则肌肉松软，现代白领常见的蝴蝶袖，上肢的肌肉松松垮垮的，往往提示脾虚湿困。再次呢舌诊当中的中央部分厚脾，夏日呢我们常见舌苔厚腻如鸡粉，恰是脾湿的外候。中医理论认为脾在体和肌肉，主四肢，开窍于口，七华在唇，在志为思，在液为涎，应于长夏。脾的功能状态好坏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四肢的功能、口唇的颜色和思虑的问题，以及口中的涎液的分泌状态，而且与长夏也密切相关。脾在体和肌肉，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多吃长肉，脾在长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刚才我们讲过了，吃进去的食物通过脾的处理分发给体内其他部门，保证部门工作的顺利。脾给肌肉分发的粮食充足了，肌肉就健硕，运动功能就强。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它全身的肌肉，如果肌肉强健， 说明它脾的功能就好。如果肌肉消瘦，表示脾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就会差。所以说脾载体和肌肉机理就在于此了。但是呢，在粮食达到脾之前，脾是不是要去采购呢？没错，脾开窍于口，正是脾管采购到分配这一条龙服务的一个体现。我们口味正常，吃的东西就会多，脾采购的粮食就多。当然，如脾堆积了太多的库存，脾虚不运，发烂发臭了，口中自然就会感到黏腻，也就不想吃饭了。这就是脾开窍于口的意思。嘴巴实现的是采购粮食，而口唇就是粮食采购分配，其他脏腑接受分配后有没有充分利用的一个整体体现了。所以说脾七华在唇。我们来看，如果嘴唇红润而有光泽，就意味着这一整套流程进展的十分顺利，这便是七华在唇的道理。前面讲到的脾主统血，其实脾不仅能够统血，还能够固摄涎液。为什么要固摄涎液呢？因为它对粮食从采购到分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润泽口腔、利于吞咽、促进消化的作用。我们小时候常常见到爷爷奶奶给小婴儿戴上一个兜兜嘴，防止小孩口涎太多。实际上口涎太多是代表脾气虚，不能统摄涎液的一个表现。对于脾载志为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思考是人类高级的生命活动，自然也离不开营养物质的供给。而营养物质说到底就是以脾分配的粮食为主，所以一旦思虑过度了，粮食供给不足了，不仅影响思考的效果，而且你会感觉整日头晕目眩，脾运化无力严重，就会出现吃啥啥不香，喝啥啥没味儿的悲剧，也就是中医讲的纳呆不饥。也就是说，即使采购进去，脾也懒得分配，食物呢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边，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出现脘腹胀满、发烂发臭、大便臭秽难闻的景象了。又因脾应于长夏，故长夏时节呢，如果上述这些症状出现了或者加重了，我们就要格外的引起注意了，要及时的调养脾胃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中医学中的脾与长夏这一天人相应的时空密码。从时空关联上来看，长夏与脾相应，二者在五行中同属土，在五方中呢同属中央，在五气中呢是属湿。那么这个时节炎热多雨，空气中都能拧出水来，脾呢最怕潮湿了，就像粮仓里的谷物受潮会出现霉变，故脾脏生理特性的喜燥恶湿，在长夏时节最易伤及的就是脾气了。每年六七月门诊有很多空调病的患者，都是因为空调加饮冷，内外双重攻击脾阳的原因所导致的疾病。听到这里，想来观众朋友们都有疑惑了，前面咱们说脾应长夏，这里又为什么说长夏最易伤脾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其实啊，二者并不冲突，咱们可以从脾生理病理两个角度来理解脾应长夏和长夏易伤脾胃。脾应长夏指的是脾的生理功能在长夏时相对旺盛，主要是强调脾的应长夏的化的功能在长夏旺盛。那么从生理方面来看，长夏时节呢正是万物趋于成熟的时节，就像采购粮食保留精气的过程，此过程顺应脾气，脾的诸多功能状态在长夏时节中变化尤为显著，变得增强。从病理的角度来理解呢，虽然脾气旺盛于长夏，但长夏时节气温偏高， 湿气偏盛，人体。

0: 容易受到湿邪的侵袭，而脾的脾气秉性呢，又是喜燥恶湿的。当湿邪过多的时候，最容易困倦的就是把脾困住了，所以容易阻滞脾气，进而呢导致脾的功能紊乱，长期损伤就会出现各种脾系统的湿浊困阻的症状来了。脾脏呢，在中医学中有诸多的称号，比如说仓廪之官、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等等，其功能呢多样，而且在人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呢脾病主要是运化生清、统血功能的异常。其病呢，我们又可以分为虚和实两个方面。虚症呢，常见脾气虚、脾不统血等；而实症呢，可见到湿热蕴脾或者寒湿困脾等等。那么，什么是脾气虚呢？脾气虚指的就是脾脏之气不足了，其运化功能减退之症。运化可以简单理解为加工和分配饮食，功能减退，饮食物便会堆积在胃，难以消化，它就会表现为吃饭少、肚子胀以及大便稀而不成形，同时呢还会伴有气虚之象，像精神疲惫、乏力、倦怠、声音低微、不想说话等等。而湿热蕴脾呢，则是指湿热内蕴，脾湿健运，这是受到湿邪影响和热邪影响，气机阻滞导致脾湿健运的临床表现。具体症状上，比如说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而且臭秽的。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在中国古代有一位医家，他在长夏时节呢，就遇到了一位因湿热蕴脾，长期在湿热的田间劳作，导致湿热内蕴，脾湿健运，出现了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而臭秽等症状。那么这个医家根据中医的理论，采用了清热利湿、健脾和中的方剂，用的就是茵陈蒿汤加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之后呢，这个农民的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恢复了健康。我再讲一个当代的案例。前些时候呢，有一位白领张女士在我出诊的时候找到我看病，要进行调理。她因为在长夏时节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导致了脾气虚，出现了吃饭少、肚子胀以及大便稀不成形的症状。我根据她的症状，我给她开了健脾益气祛湿的中药参苓白术散，并嘱咐她调整饮食习惯，定时定量清淡饮食。这位女士通过七副药的调理，逐渐恢复了脾的运化功能，改善了症状，大便稀也变得成形了。这两个案例，一古一今，都强调了在长夏时节对脾脏调养的重要性，展示了中医治疗在不同时代的应用价值。因脾应于长夏而功能旺盛，因此呢，在长夏时节养生的重点便在于脾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脾的功能，并且进行调养。
1: 长夏暑湿交织，是脾最易受困的时节，脾应长夏，原可借时令之势健运周身、生化气血，却因湿邪当道。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京杭大运河流淌千年，成就了无数的传奇。运河水不仅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而且孕育滋润着沿岸的运河儿女、运河城市。江苏淮安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这里是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故乡。历史上，淮安曾诞生过大军事家韩信、巾帼英雄梁红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等很多名人。千百年来，淮安文脉绵延不绝，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大运河成为了文学与乡愁的载体。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周恩来，大运河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在周恩来的笔下，运河沿岸都发生了哪些史事？周恩来笔下的以运河为背景的小说《巾帼英雄》又是怎样展现运河风光、讲述女侠故事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笔下的大运河文化史事。1914年，16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在他主编的《公》

开出版的《敬业会刊》上，他以菲菲的署名发表的有关运河文化的长篇散文《涉阳忆旧》当中，写了故乡与运河的渊源及其在运河漕运中的重要地位。在文章中，他言简意赅地点名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青石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到了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在他主编的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中自传的小传中说，君生于淮安，9岁迁原浦，少游江淮，纵览名胜。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对于沿运河的江淮人文风情、众多名胜知之甚多。那么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是从哪里知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的呢？对此啊，还要从童年周恩来受养母陈氏的故乡历史文化的家教说起。对陈氏的关系、称呼和早期所接受的地方人文教育，周恩来在1964年8月2号、8号两个半天的家庭会议上对全家人说，十一叔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20岁，我呢刚1岁，就把我抱过来。周恩来1898年3月5号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的一个绍兴师爷之家，当时他出生不到半岁，又因排行11的小叔父周一干生病没有子女，被过继给了小叔父做四子，但不久他的小叔父就去世了。正因为抱养关系，所以周恩来对陈氏先称小神母，后来叫妈妈，日记书信文字当中称母亲。抱养以后，幼年周恩来就从前院移到后院水井前面的两间房子里与陈氏同住。这位陈氏是才女，有着较好的文学素养，她全身心地对童年周恩来进行幼儿教育，给他讲故事，让他学诗词、看小说，又让他少游江淮、纵览名胜，学到很多四书五经里所没有的广博知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记录他在家庭会议上的讲话说，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早在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灵谷寺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伯曼采访时讲到过自己童年时读过的小说，他说，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与花、再生缘等唱词。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要想了解少年周恩来从看小说当中得到哪些知识和进步思想，就必须了解少年周恩来所读的那些书的内容。我们先来说说《西游记》，当年虽然还不知道是淮安河下镇人吴承恩所写，但是书里神话的丰富想象力对少年周恩来是有启示的。《镜花缘》是清代李汝珍创作的长篇小说，前半部分描写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故事，让少年周恩来初次知道了海外世界。这本书的后半部写了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的故事，让少年周恩来知道妇女也能治国。而《天与花》唱词是我国古代讲唱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里面讲述了主人公左维明与权奸郑国泰、魏忠贤斗争的故事，反映了明朝后期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再现了明末著名的红丸、移宫三大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对社会现实有所揭露，对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遭遇有所反应并给予同情，但是对农民起义的描写有局限性。
至于说《红楼梦》，这个故事世人皆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费口舌，特别要讲一讲《水浒传》。这部小说在当时啊是禁书，但陈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封建官僚家庭的家规家训，敢于让少年周恩来阅读，使少年周恩来从中受到了反抗思想的启迪，这在当时是何等的开明啊。1946年9月在南京灵谷寺，周恩来不但跟美国记者李伯曼讲了，而且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少年周恩来在淮安的进步思想的真正启蒙老师，正是养母陈氏。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周恩来16岁时所写的长篇散文《射阳忆旧》。射阳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周恩来的出生地淮安府山阳县，在民国初年改为淮安县。汉武帝元狩六年，将秦代所建的淮阴县东南的涉水和涉阳湖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分出来，按照古代地理阴阳学说，水之南为阴，水之北为阳，所以定名叫涉阳县，今属淮安楚州区范围。这个涉水河、涉阳湖与邗沟密切相关。邗沟是吴王夫差在周敬王34年、鲁哀公9年开凿的最早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而开邗沟的起因是吴国打败了越国，统一了江南，吴王夫差积极北进伐齐，企图称霸中原。到了东汉建安初年，陈登任广陵太守，因东道邗沟淤塞，运道迂回曲折，来改凿西道。淮湖迂远，水路易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耕凿马濑，百里渡湖。这条西道的走向仍然从广陵城到樊梁湖不变，但是呢，从樊梁湖往北不再绕到柏芝和涉阳二湖，而是径直往北开渠，沟通金湖、马濑湖，复经涉阳湖北段达漠口。邗沟的东道与西道都经过涉阳湖。西游记的作者乌承恩自号涉阳居士，书房名曰涉阳仪。周恩来散文当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于本这人，自先大富为患无省，遂喜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见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周恩来按文人爱用古地名的惯例，以涉阳作篇名回忆运河要冲、孔道之淮事，足以说明他的故乡文化素养的底蕴是很深的。淮阴古之名郡，是指秦代初年统一天下，废除周朝的封国与州的建制，实行郡县制，天下共分36郡，每个郡辖县若干，定县名取山水之阴阳来定，山之南曰阳，山之北曰阴，水之南曰阴，水之北曰阳。淮地处于淮水之南，所以定名淮阴县，其地域大体上是古淮河以南涉阳湖畔的大部分地方，与现代的淮阴县和淮阴区范围都不一样。那么清代的海禁，也就是海上的南粮北运的通道没有开通，而淮阴的名郡地位在于江北之要冲和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清代的县分为4等，由此我们知道古淮阴今淮安自古就是运河漕运之要冲的一等地位。周恩来父系、母系和养母陈氏家族都跟运河有渊源。周恩来家的驸马巷老宅与漕运部院毗邻，只隔了上板街和龙窝巷，相距不足1公里。周恩来的祖父在周恩来出生的前3年曾任运河岸边的桃源县的知县，另外他的堂外舅公郑仁寿、六伯父周松尧都曾在漕运总督衙门分别担任过总督。

0: 文案。
1: 周恩来到清江浦运河北岸的外公万清选的万府和养母陈氏祖屋陈家花园，都是坐着运河客船来去的，所以周恩来对儿时在运河乘船记忆犹新。正是由于这些渊源，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了漕运部院所在的淮安城内的两件怀事，其中一件是道以悔罪的故事。这是他在淮城西门外运河边所见的真人真事。文中写道，是日淮郡市民人言济济，群集西门外观道之来。这个故事写的是运河名城淮安城内东长街的一个富户人家，多为地主，也可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商人，遭到无法生存的乞丐抢劫，夺无数珍物而去。县衙派护兵捕获乞丐，乞丐夺刀杀死护兵而逃走他乡，县官严加缉捕，四年尚无下落。忽然有一天，逃走的盗贼在清江被捕快发现，直供不讳，复被抓获押入大牢。文中重点描写了穷苦盗贼被押解刑场的一幕，点睛之笔是盗贼当面向被其杀死的护兵的孤儿寡母忏悔，对其子说，公子诱我，公子诱我，我非仇于汝父而杀之也，因自卫之故，我之有罪于汝，非一言所可尽矣。今唯有一死以谢汝，以慰汝父在地下之灵，我甚乐死，我今将枉死所以。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一个16岁的少年竟能抓住非仇于汝父而杀之，因自卫之故两个关键词，发出这样的感悟，即今思之犹如昨日，夫人之同情有感化于末者，受教者忘其为教，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疑之正义，于观道之初吾甚恨其为人矣，即道以悔罪而生自觉心，而于即变为悲酸之念。就少年周恩来当时的阅历和见识，不可能弄清贫富矛盾的阶级本质，但是他能认识到人性的感化，特别是对被杀之道的悔罪自觉心而产生的悲酸之念，实属超群之见。另一个诚实守信的故事，是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描写的另一件怀事，写的是运河之滨淮安城内的一位诚实守信、不取不义之财的穷苦胡人，讴歌其朴诚的素质，针对清朝末年官场的严重腐败，以讽天下之公仆。这位仆人出生在运河岸边的穷苦农家，十几岁时就到城里的一户士绅家当仆人，因为勤劳朴实，受到主人的信用，从柴米油盐管起，成为管家仆人，受到其他仆人的嫉妒。但是主人经过几次考验，进一步信任他，重用他。一日主人外出，置钱千贯锁在家中，把钥匙交给仆人保管使用。当主人回来清点，开支和积余不错分文。这个仆人看破人生，固守贫穷，不娶妻不生子，仅有一过继子。54岁时患重病，拿出200元交给四子，交代说，这是我数十年辛苦的积蓄，你以10几元葬我，其余的留给你谋生计。雇用仆人的士绅知道仆人的临终之举后，深受感动，赠400元给其四子，四子不要。士绅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此钱是其父存放在他家的，应该交与四子，这时四子才拜而受之。那么周恩来编写的这个故事，某些情节与他的奶妈蒋氏的人品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少年周恩来感受极深，所以在散文结尾点明如何看待人与金钱以及信义与私利的关系。夫前油腻，尽则受污，古今士夫以此坏名节者，何可胜数？而驴相细民，目不知书，乃能甚于所守，不敢自奸而自盗焉。 论语所谓见利思义者，其在斯人与？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联系现实，运河人的这种传统的淳朴之风，在今天更应该得到发扬光大。周恩来在年少时不仅写过散文，也写过小说，只是今人知之甚少。南开大学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主编的公开发行的敬业刊物，曾连载了周恩来所著的侠义小说《巾帼英雄》。这部小说以淮安到扬州的京杭运河段为背景，现在只有一二期上所载的两部分，因第三期敬业刊物至今未能发现，所以就无法知道这篇小说的结局了。但是细读以后，对小说的大体情节还是可以了解的。小说故事的大体内容是：侠女姓红，小字飞影，喜青衣，故其母呼之为青儿。青儿本家大江之北淮阴，其父是武功超群的保镖头目红老虎，慷慨好义，性和顺，极恶济贫，有古大侠风。青儿既生长名门，自幼有书吏，超然有乃父风，有着侠烈心肠。青儿有一叔父名红直，一兄长名红狐，叔侄二人武功均不如青儿，但父性暴虐，不听青儿劝说，常与官吏勾结，鱼肉人民。有一邻居儿子因科举考试不中，郁郁含恨而亡。其妻张氏贤良，自愿守寡服侍公婆，可是张父无耻，却要嫁女得钱，不料张氏守节，誓死不从，自缢身亡。张父反诬告亲家夫妇俩害死其女，一审因张父无凭，被判诬诈之罪。张父贼心不死，又找到青儿的叔父和兄长，尤其疏通县官，允诺官司打赢平分亲家的家产。经过红直红狐从中行贿斡旋，县令果然颠倒是非，把亲家夫妇判罪入狱。青儿为暴打不平，冒险深夜劫狱，救出蒙冤的亲家老夫妻两人，又驾船沿着大运河把他俩送往扬州避难。这部不完整的小说仅上半部分就有很强的可读性，首先是对淮上风光描写的生动精炼，比如小说一开头就写道：寂寂荒郊，茫茫旷野，实则晨星隐隐，小雾沉沉，几处烟云一湾流水，凉风吹帽，细雨沾衣，如阴蔽草，回旋路左。另外，人物的个性鲜明，突出的是青儿仗义行侠，与其叔父和哥哥贪财害人的对比极为强烈。再次借侠义故事抨击了清朝末年官场的黑暗。小说感叹：嗟乎，诗与交离，江河日下，钻营狗狗之徒，贪赃枉法之官，似其所为，恬不为耻。小说又难能可贵的明确试问：以私种混沌官吏理民事，则民生之憔悴，民智之闭塞，民德之弱薄，彼吾能一一及之，兴利除弊，为民谋幸福哉？周恩来揭露批判了混沌官吏，对受迫害的忠厚淳朴的民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歌颂。
0: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原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陈明仁是经历最为曲折，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前25年的戎马岁月，他敢于犯上的个性使他在身经百战之余阅尽国民党军队的兴衰荣辱，而后25年军旅生涯，爱国爱人民的情节最终使他浪子回头，有了光明的归宿。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这位东征中的拼命三郎是怎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的？后来又为什么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在抗日战争中，他又是怎样成长为铁血骁将？而在内战的漩涡中，他又是怎样浪子回头，坚定支持和平起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明仁的传奇人生。1924年，大革命在广东兴起。

壮教官。但幸运的是，战术考官刘尧臣性格豪爽，对于敢于坚持己见的陈明仁，他非常欣赏，不仅不给他小鞋穿，反而是处处对他加以关照。1925年2月1号，广州革命军誓师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的叛军陈炯明部。黄埔军校的学员被编为教导团，随军出征。教官刘尧臣这时担任教导二团二营营长，专门将别人难以驾驭的陈明仁调到自己麾下见习。革命军先后在淡水和棉湖与叛军发生了激烈战斗，陈明仁刚上战场就猛冲猛打，表现突出，战后由见习排长升任少尉排长。陈明仁刚当上排长，生了一场病。九月，部队奉命从虎门开赴东莞作战，已经升任团长的刘尧臣和副营长张继春都让陈明仁在后方养病，但好胜心强的他坚决随队出征，带着全排扑向当面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陈明仁排居然缴获了一个营敌人的枪，缴获居全团之冠，他也因此升任连长。1925年10月1号，广州革命军誓师再次东征，病情持续加剧的陈明仁仍然要求参加东征。10月中旬，东征军兵临惠州城下，12号东征军发动了第一次总攻，总指挥蒋介石求胜心切，炮火没有充分准备就下令攻城，在战斗中团长刘尧臣壮烈牺牲，陈明仁悲愤交加，发誓要为恩师团长报仇。到了14日，东征军调整了方案攻城，陈明仁指挥该团的一二营幸存的150人发起第一轮冲锋，他手持军旗一马当先，命令号兵紧随其后吹号冲锋。陈明仁浑身是胆，让两个战士扶梯，自己一手拿旗一手拿枪向上登城。惠州战役结束第三天，蒋介石、周恩来在惠州城集合全体东征官兵，召开庆功大会。蒋介石命令吹号三番向陈明仁敬礼，带头高呼向陈明仁看齐，当即提升他为营长。惠州之役是革命军东征当中打得最苦的一仗，也是革命军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恶仗。惠州之战，陈明仁勇冠三军，赢得了惠州第一勇士之誉，同时也赢得了校长蒋介石的青睐。东征结束以后，陈明仁官运亨通，随着地位的扶摇直上，他仍然是桀骜不驯，当了旅长顶师长，当了师长顶军长。1933年只有30岁的陈明仁当上了中将师长不久，政治挫折却连绵不断，顶头上司不断在蒋介石面前参他，蒋介石也开始感觉陈明仁势大欺主，有意想磨一磨他的心性。就这样，陈明仁先被贬给同学黄杰当参谋长，后来又调到陆军大学去进行所谓的深造。1938年5月，日军进攻九江，江西告急，蒋介石四处急忙调兵遣将，却捉襟见肘，不得不把贵州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豫二师拉了上去。这个豫二师战斗力极差，师长还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让陈明仁接掌了该师的兵权。虽然手上只有一个杂牌师，但陈明仁还是非常自负地对蒋介石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不打退日本兵，我绝不离开九江。7月23日，日军以陆海空军猛烈攻击鄱阳湖周围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军队阵地纷纷陷落。总指挥张发奎指挥无方，八个装备良好的正规师溃不成军，唯独豫二师6000官兵坚守庐山不撤，誓与庐山共存亡，顽强地抗击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终于完成了作战任务。庐山抗战，陈明仁以杂牌之师首战出彩，蒋介石很高兴，陈明仁也洋洋得意。但不料蒋介石心腹大将陈诚素来跟陈明仁不和，就利用蒋介石想消灭杂牌军的心理，下令取消了豫二师番号，部队交给陈诚指挥。幸亏军政部长何应钦向来

赏识陈明仁，又从川军中抽调三个团成立新的育儿师，给陈明仁开赴长沙，归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挥。1940年春天，陈明仁部入桂参加桂南会战，总指挥徐廷瑶指挥不力，全战场14个师一触即溃，唯独陈明仁以1师之众与日军奋战了1个星期之久，部队伤亡7000多人，直到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才撤出战场。不久，蒋介石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参战各将领都受到处分，只有陈明仁受到了嘉奖。1941年冬天，陈明仁部奉命开赴云南，这时陈明仁虽然可以指挥1个军的兵力，但职务还是豫二师师长。不久，蒋介石召见入滇将领，其他将领们个个着装整齐，将星闪耀，唯独陈明仁为抗议上级机关克扣军需，穿着一件士兵的破棉服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大为光火，把陈明仁改为71军副军长，这其实是明升暗降。陈明仁心里不服，专门找到蒋介石讨公道，在气愤之余，他甚至把中将的领章撕下来扔在蒋介石面前，扬言要罢官，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只能让侍从撵走陈明仁。后来经过关林征、宋美龄从中斡旋，陈明仁最终主动向蒋介石认错，屈就71军副军长，虚度了光阴2年之久，直到1944年正式接任了军长职务。1945年1月，中国军队重兵围攻中缅边境重镇宛丁制高点回龙山，第200师以及其他部队轮番攻击，纷纷败下阵来。因为久攻不克，盟军扬言要放弃对国军的空军支援。这时，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只能请陈明仁挂帅。他向卫立煌和盟军将领保证：“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3天攻下。”并当即立下了军令状。3天以后，陈明仁统一指挥盟军所有参战空军、陆军进攻回龙山。71军的师、团长都立下了军令状，各师团组织敢死队，战斗从早上6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终于将军旗插上回龙山主峰。回龙山之役是远征军滇西反攻以来最畅快淋漓的一次攻坚战，美国人称之为一部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而陈明仁也被美军誉为杰出的中国名将。不久，陈明仁指挥71军和驻印远征军会师宛丁，从而为自己的抗战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东北和中共展开了较量，陈明仁奉命去打先锋。1946年4月18日，在陈明仁的大力怂恿下，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四平。经过1个月的激战，国共双方都有重大伤亡，解放军最终被迫撤离四平，国军乘势进占长春，在东北嚣张一时。不久，陈明仁、李林老乡、中共代表耿飚率停战小组到四平了解军情。这时，陈明仁春风得意之余，拉着耿飚同床而眠，大吹2年以后，不到3年，国民党一定消灭共产党。而耿飚反唇相讥说：“不出2年，国民党一定失败。”两个老乡谁也不服谁，最后竟然勾起指头打起了赌。当然，赌输的自然是陈明仁，不是他无能，而是他站错了队。1947年以后，东北解放军经过补充，大兵团作战经验逐渐丰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开始走下坡路，而陈明仁的71军也多次受到解放军的包围打击。1947年5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大军纵横驰骋于长春和沈阳之间，准备增援长春的71军也迅速被打垮，陈明仁几乎丧生。初战失利以后，陈明仁决定退守四平，借鉴日军在嵩山、龙陵防御经验，果断地收缩兵力，指挥城里20000多残兵败将，修筑工事，层层设防，大有誓与共军拼命与四平街共存亡之势。而我军呢，
没有乘胜追击，分兵打援，致使陈明仁有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到了六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十多万大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四平。13日，解放军发动攻坚战向市区推进。陈明仁率部拼死顽抗，致使解放军进展缓慢，但解放军仍以排山倒海之势前赴后继。到了17日，已经攻占了四平市的五分之三市区，陈明仁设在铁西区的军部核心阵地也被攻破，他的警卫团死亡了五分之四，士气大伤。但由于解放军攻坚经验不足，巷战经验欠缺，没有趁机采取多点突破的战术扩大战果，使得陈明仁将指挥部转移到铁东区以后，仍然能以少数兵力顽抗到底。时间来到六月底，解放军歼敌万余，俘敌六千，自己也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一时间四平街血流成河。解放军久攻不克，只能饮恨撤围。因为陈明仁的愚忠，蒋家王朝在东北的统治又得以苟延残喘，而陈明仁再次以善守驰名中外，被国民党吹嘘为能战名将、黄埔楷模、党国忠奸。为表彰他的功劳，蒋介石终于升任他看不顺眼的陈明仁为第七兵团司令官，并颁发勋章，赐宴金陵城。这时憔悴万分的陈明仁也仿佛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不顾疲劳连夜飞往南京谢恩，然后衣锦还乡。有句话说呀，多情总被无情伤。陈明仁对蒋家王朝的愚忠，最终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政治打击。就在陈明仁夫妇在李陵老家大张旗鼓地拜坟祭祖时，他先前得罪过的参谋总长陈诚却到了东北，发起了保陈运动，向蒋介石告发陈明仁部在四平纵兵抢粮。蒋介石当即下令对陈明仁撤职查办。这样一来，陈明仁前面胸挂勋章，后面手拿撤职令，向往多年的兵团司令也成为泡影。心高气傲的陈明仁哪受得了这样的打击，精神几乎崩溃。除了大骂陈诚丧尽天良之外，他对自己崇拜多年的校长蒋介石也彻底失望了。在经过上海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更让他感到前途一片迷茫，最终将一包安眠药一饮而尽。要不是湖南老乡唐生明将军深夜拜访，一代虎将也许就此一命归西了。陈明仁被救以后，经宋美龄和朋友们的极力安抚，死意虽去，壮志已无。赋闲在南京时，他终日狂赌，无所事事。老同学胡宗南请他到西北，方强请他去徐州，都遭到拒绝。直到1948年11月，经一些湖南同乡幕僚旧友的一再劝慰，陈明仁精神状态才有所好转，决定出任所谓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对于陈明仁到武汉了，国民党各方皆大欢喜。桂系首领白崇禧一向赏识陈明仁，想利用他守武汉，同时分化黄埔势力。而蒋介石则认为自己在桂系中歇入了一颗钉子，以防桂系伟大不掉。陈明仁呢，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对于蒋介石，他已经彻底绝望了。对于白崇禧，虽然私交不错，但政治上没有前途。对于中共的统战工作，陈明仁心存疑虑。血战四平，他欠解放军的太多了，所以陈明仁在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左右逢源，不断壮大军事实力，最终在1949年2月以华中所谓剿总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的身份，率部浩浩荡荡地开入湖南，执掌了湖南兵权。

其实中共方面固然有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对制造血腥四平的陈明仁抱有成见，但同为湖南老乡的毛泽东对他一直既有深厚的期望，很希望这位国民党虎将站到人民的一边。四平之役，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被解放军俘虏，

湖南老乡、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亲自接见他，接着把他放回南京，由此拉开了对陈明仁的统战工作。当陈明仁赋闲南京时，整天与他接触的人中也有不少接受了中共的统战任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明仁。当陈明仁率军回湖南以后，已经有厌战之意了，决定拜访李林老乡、湖南省主席程潜，就个人前途和湖南前途征询程潜的意见。原来啊，早在1948年7月，程潜就回湖南主政，对南京方面先是阳奉阴违，后来是工具无常，让蒋介石提心吊胆。中共湖南省工委趁机加强了对程潜的统战工作，成立了以李林仁、于志宏为组长的策反小组，很快与程潜达成了相机起义的共识。1949年2月，陈明仁两次造访程潜，很快达成脱离内战、争取和平、造福桑梓的三项共识。但对于率部起义，他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的担心主要有三：一是怕共产党要报四平之仇；二是追随国民党20多年，怕戴上了投降的帽子；第三是怕官兵起义以后被当成俘虏。于志宏了解到陈明仁的心情以后，一次又一次向他阐明党的政策，但陈明仁仍然不肯下定起义决心。中共中央和程潜都极为担心，海内外的湖南名流也为此绞尽了脑汁。远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张世钊听说这件事后，专门给程潜写信，将毛泽东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他。陈明仁从程潜那里看到信以后，夜不能寐，心里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很快就向中共地下党表明立场。程潜造福桑梓，酝酿起义，他陈明仁内心赞同，当仁不让。1949年8月4号，程潜和陈明仁率湖南的10万大军正式宣布起义。后来陈明仁又单独致电毛泽东表示，福音新民主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尽驾待，以图报效。陈明仁投降光明以后，所部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仍然担任司令员。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陈明仁多次请缨参战，刚好广西的匪患猖獗，中共中央下令陈明仁率部进军广西。1950年12月底，21兵团火速前进，只用了半年就彻底剿灭了广西的大小土匪，还广西人民一片碧水蓝天。1952年，21兵团部又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部队部分抽调到京江防汛，另组成55军。陈明仁戎马一生，习惯了一线带兵打仗，不愿意上调到上级机关任职，自愿担任55军军长，率部驻守广东湛江，担负起守备边疆的重任。1955年9月，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5月21号，他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36集。
3: 铜陵遇上师爷镇古侠董乾，绝处逢生。这件事儿没董乾救他，铜陵就死了，换个别人也救不出铜陵来。在什么人的眼皮底下能救出大活人来？那非董乾莫属啊。这个老头从哪儿来的呢？咱们简单介绍几句。在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带着野飞龙燕雷，赛南极的诸葛宏图妖道杜清风搅闹公馆，不是有那么次书吗？镇古侠董乾董化一露了面了，威震群贼。后来扔铁球的时候把铁球丢了一个，这董乾呢这脸上就一红了，心说话就我的能耐把铁球怎么能丢了呢？什么人能接住这种暗器？他是跟踪追击，后来把事弄清楚了，一直追到陕西凤翔府官家铺，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多年的隐士关斗关九公，关老剑客那是属于隐士当中头一把，功夫不次于董乾呢。后来董乾追他们家去了，两个人互通姓名，关斗关九公说了。

九牧老剑客大名，想请您上家串门吧，您肯定驳我的面子。我出于下策，开个小玩笑，所以把您了那请来了，无非想跟您亲近一步。打那之后，董贤就住到关家铺，每天跟关斗、关九公切磋技艺。从谈话之中，董贤一听，关斗真了不起呀、啊！论能耐，不见得比自己高；论学识，超过自己数倍。古往今来，兵书战策，哎，这些事情知识相当渊博。两个人甚是投机，所以董老剑客一住就是多少日子。后来忽然想起佟林查办建州这些事儿，他就跟关斗说了是怎么回事。哎，关斗说我听说了，看来四川迟迟早早有一场血战呢、啊，因为剑山蓬莱岛那绝不能善罢甘休，将来一伸伸手就得空前灿烈呀。另外关斗关九公也说，这剑山高人太多呀，啪啪啪啪把人名一说，老剑客你就不能走了，暗地之中协助佟林吧。老剑客也说，光我一个人恐怕不行，我也不好使唤，我打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假如关老剑客赏脸的话，也请您给帮帮忙。关斗慨然应允，您说话我自然得听了，但是我家呢有点小事，等我安顿完了甭找我，我随时随地赶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说完了董前走，上哪儿去了？到公馆一打听，佟林没了，干什么去了？只身上剑山。哎呀，把老剑客给气的，所以随后就赶到剑山，他没干别的，净找佟林了。后来登上天王殿，往里头一瞅，嚯，佟林大模大样在那坐着，跟英王在那块儿也不得了什么玩意儿呢。后来说翻了，哇，一动手，他一看不妙，这才把佟林救出虎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师爷在秦徒孙面前，自然无话不说了。谁敢损佟林？除了老师，除了师爷，人家外人也犯不上得罪人呢。这家把佟林说的体无完肤啊，最后就像压俘虏一样，走，我把你送出剑山。佟林呢，在师爷面前也耍二皮脸，一边走着一边说，师爷您别生我的气了，其实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委屈了我，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干嘛呀，我想争头功啊，我谁都瞧不起，我不是那样人，实在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我怕旁人跟着我来吧，倘若贪了危险，我对不起朋友。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能耐还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下不为例，下回再有这种事情，即便叫我看见我也袖手不管。其实当老人的说气话，佟林走着走着不走了，你又转什么招？师爷还有一件事情您得给帮忙办。什么事儿？我来呢，一方面是摸摸剑山的底，另一方面呢，这有一张蒙丹蓝谱，您了知道吧，就是个人名表，这个富昌这人要想成其大事，不惜重金收买天下的剑侠，哎呀，拉到一块儿就磕头拜把子，要不怎么叫蒙丹呢？歃血为盟，这个蒙丹上的开列的都是他这好朋友的人名，这些人有的在剑山，有的分散隐蔽在州城府县，留下避世隐患呢。

0: 如果咱把这个蒙丹兰普弄到手，按名咱们抓捕，一下就给他撅了根儿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弄到手，可是这东西呢，在鱼骨寺有个地方叫鬼见愁，恐怕我一个人我是取不出来呀、啊。您看，您说我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我怎么觉着委屈呢？要那样的话，我就大闹鱼骨寺，上鬼见愁取蒙丹吧。我怎么没去呢？还是我觉着我能力有限嘛。这件事我还没有完成。师爷，既然您来了，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把这玩意儿整走？嘿，老见个乐了，海川呐、啊。
1: 行，
0: 我看你现在学的也挺滑了啊，我来救你嘛，你还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来，还要将我一军？
2: 不，师爷，吓死我也不敢，我只是给您提个醒，这事我没完成，我觉着挺遗憾。回到建州啊，请示了年的人，还得多请英雄好汉帮着破鬼见仇，打鱼骨寺，先把蒙丹弄到手。算了，先生，这是后话，先别提了。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个心，这些事儿我比你知道的清清楚楚。那鱼骨寺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僧、了因和尚、了尘和尚，那号称四川的三尊佛呀，谁能惹得起？他们像看门狗似的在那堵着，再加上鬼见愁布满了消息埋伏，你得什么人能进得去，什么人才能把蒙丹兰普弄到手？到那儿一去是九死一生。别指望我们哥四个来了，再把大清国江南八大名剑请来，也未必能得手。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哎，说着话到了江边了，哟，这地方可太背景了。佟林一看没有见山的人，冷冷清清，再看江边这儿有一只小船儿。董乾董老剑客到了岸边，轻轻的一打呼哨，从小船里出来个人，这人飞身形跳到岸上。师父回来了
3: 啊。
0: 那是谁？佟林。
2: 哎呦，
0: 久闻大名啊，这主过来给佟林见礼。佟林一听他们这个称呼，这主管董乾叫师父，那比我还高这一辈呢，那是我的老前辈，不是师叔就是师大爷。但是来到近前，佟林吓了一跳。怎么吓一跳呢？再看这主仨脑袋，听他讲故事，什么三头六臂，哎，那听过，真人没见过。佟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有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事儿，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哪有一人长仨脑袋的？你可听清楚啊，现在是半夜，不是大白天的，半夜就是能看清楚，也不能像白天那样吧。所以离老远看，这人仨脑袋；到近前一看，不是，肩膀上一边扛个大肉球，不知道扛这玩意儿干嘛。一瞅这主长得相貌凶恶，深眼窝子，金眼珠。虽然是在黑天，这俩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射出两道金光来。从眼神上看，这主就不是一般的人。董乾一给介绍，海川呐、啊，熟悉吧。这个又是我朋友，又算我记名的徒弟，新出道的，叫骷髅鸟秦风。他也是个剑客呀，啊！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那能耐比他你可差多了。是，秦风啊，

这就是我常跟你叨念的佟林佟海川，是不佟侠客。佟林一听季明的徒弟，那也是我的长辈，赶紧撩衣服要磕头，师叔，哎，请来。佟侠客，咱们两论，你的大名，哎呀，我早就听说了，我跟我老师说过，多咱德侠能见你一面，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我太高兴了。佟林脸一红，在这儿见着太没意思了，我贪了多少危险，不是我师爷救我，我能活到现在吗？但这些话不便解释。董谦董老剑客说，秦风啊，你把海川摆渡过江啊，然后这个船呢找个地方搁起来，丢了也没事儿，你把他亲自给我送回公馆，我都怕他半道溜了，听不听？我去办点事儿，办完了我回公馆，要见不着佟林我唯你试问。是，那弟子遵命。佟侠客上船。佟林一听不对劲儿，师爷怎么不走啊？听这意思让我自己回去。佟林没上船，扭回身来问董谦，师爷您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我还有点事儿，办完了我就回去。您呢？什么事儿？别问，小毛孩子多嘴多舌的，我的事儿你问什么啊？回公馆等我去吧。哎，佟林不敢多问了，上了船了。老剑客在岸边还问呢，看看你身上的东西丢什么没，少什么没。佟林一摸，秋风落叶扫的腰里缠着，再往后头一摸，鹿皮套里的床着子母鸡爪鸳鸯月，除了这个别的也没什么。师爷，我的东西一样不少。嗯，那就好了，秦芳开船吧，走吧。小船一掉头，暗中通过九转十八弯，您听这个地方九转十八弯呢、啊、鬼门关呢、啊、什么船敢上这儿来，一下坐到漩涡里头就抽到江底。可是这骷髅鸟秦风可厉害，对水性十分精通，就这地方他毫不畏惧。安下他怎么送佟林回没回公馆咱不说，单说董谦，董老剑客手捻银髯，翘着脚看着，一只瞅船没眼儿了。老头转身回来，坐在一棵树下，闭着眼睛盘算起来了。盘算什么呢？盘算佟林刚才说的那番话，想起鱼骨寺鬼见愁那张蒙丹蓝谱。你看这老头教训佟林呢、啊、那是教训旁人，他自己也挺骄傲。董谦心说，海川跟我说的目的想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从速得到蒙丹蓝谱。老头那只心就活了，打算去一趟，但是带着佟林不方便，他准知道佟林跟着去非有危险不可，所以先把他打发走了。董老剑客自己留下来不走，什么目的？想要只身大闹鱼虎寺，把蒙丹蓝谱弄到手。我回到公馆，啪把这东西往桌上一放，年的人多高兴，我倒不贪图别人说我几句好话捧捧我，用不着，我百十多岁的人了，你捧我不捧我能怎么样？但是可替佟林我这小孙孙帮了大忙了。老头一算计这日子，很快就快过年了，如果破不了剑山，年羹尧吃罪不起，佟林都得担责任。我跟姓年的没什么交情，你掉脑袋不掉脑袋毫无关系，但是佟林我不能不管呢。老头盘算完了
最后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我也冒冒风险。就这样，他休息了片刻，站起身来，把小辫儿盘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摸了摸百宝囊之中带的应用之物，特别是那俩大铁球，一个也不少，原来丢一个，关斗关九公拿起来又还给他了，这是随身的暗器呀。老剑客一看什么东西都不缺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行术，那快劲儿甭提了，三晃两晃到了鱼骨寺，扎着背膀抬头一看，这座大庙啊，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边。论规模，不次于英王的宫殿呢。左边青龙，右边白虎，左边是钟楼，右面是鼓楼，三道山门。朱门紧闭，静悄悄，声息皆无。光是夜晚的山风吹得惊鸟铃上偶尔发出来咯楞咯楞咯楞这种声音。老剑客不走前边，往后转，他知道鬼见愁在后边。来到东墙外的，看左右没人，双脚点地腾身而起，把自己挂在墙头上，胳膊肘挂墙头，掌针往院里观瞧。黑呀呀，冷清清，一点动静也没有。抬头一看，靠着石壁有一座亭子，三层，这亭子就靠着山边，这里边就是鬼见愁，鬼见愁就是山洞，那点着灯呢，灯在晚风之中左右摇晃，放出微微的暗光。老剑给心说，行了，我自幼就学过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等等的东西，我没少研究，可这玩意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手法不同，总的大同小异，心里还是有底的。我瞅瞅这三尊佛怎么改造的鬼见愁，怎么个难进法，老了老了我也开开眼，长长经验。书中代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般的人敢吗？吓也吓死，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用脚尖一点，地下没有埋伏，三晃两晃来到亭子前头。哎，刚到这儿，发现人影一晃，里边出来人了。董乾急忙一转身，躲在一棵松柏树后头，露出半拉脸来看着，还不是一个人，走出五六个来，手中还提着灯。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风帽，外边穿着狐狸皮的斗篷，里边穿着剑袖纱着带子，腰悬宝剑，面赛冠玉，长胡须，长得非常潇洒威武，后边跟着四个主保着。老剑客一看，啊，认的剑山的大帅谭天谭桂林，那会儿在天王殿，转瞬之间又跑到这儿来了，在后边送出仨人来，三个大和尚，就是一目了然僧、了音和尚和了尘和尚，在他们的后头还跟着几个小和尚。等下了亭子，站在院里啊，他们在那唠嗑。董老剑客侧耳听着，就听谭天说：“三位大和尚，留步。”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不过再重申一遍，最近剑山实在不太平啊，方才
佟麟大闹了天王殿，被一个

0: 没看清面貌的人给救走了，这个人的功夫实属了得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7集。
3: 这个人离开没离开剑山很难说，究竟剑山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也很难说。英王千岁不放心，特派我告诉三位长老要严加防范，千万看守好蒙丹，可别丢了。阿弥陀佛。了然僧说话了，大帅尽管放心，蒙丹放到鬼见愁，万无一失。他有多少高人也干瞪眼，不信那就试一试，管教他有来无回。您前者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实在不行杀鸡了，咱把蒙丹先烧了，让他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
4: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3: 庙上还有什么事儿吗？
4: 事儿倒没有，但有个奇怪的事情叫人难猜难谢。
3: 什么事儿？
4: 我有个徒侄叫鱼骨僧，到现在没回来，我派人寻找怎么也没找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我心惊肉跳，总觉着他好像摊了事儿了。
3: 怎么能呢？
4: 不能，
3: 可能应朋友之邀，也可能办点私人的事情，那是剑客的身份，他能摊什么事儿？
4: 这个您老人家不必介意，我回去呢派几个人再给找找，如果找着他，让他马上回庙。
3: 哎，对对对，拜托拜托。
4: 其实他们还被蒙在鼓里，鱼骨僧啊早叫铜铃给划来了，尸体扔到山沟里头，用碎石给盖上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信。三个大和尚把谭天送出鱼骨寺，转身回来了，干什么去了咱不提，院里又恢复了安静。董老剑客一看三星转了个了，现在离天亮不到一个时辰了，再不下手来不及了。看了看鬼见愁这座亭子，嘿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也豁出老命跟他大干一场。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老剑客隐居了几十年，没到江湖上闯荡，这一次为了徒孙佟林，老头也豁出去了。

亭子里边灯光闪动，静悄悄的，点破窗棂纸一瞅，没人儿。这亭子的东面有一扇门，如果再从门进去，那就是鬼见愁的里边，就进了山洞了。据说蒙丹在那里边搁着。老头一想，这里边肯定有消息埋伏，哼，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我瞅瞅怎么个构造。转到门这，他进了亭子了，但是脚刚一踩的地，可了不得，就听见脚底下嘎巴咔。您可听明白了，不是翻板，这种东西叫弹板，能把人弹出去，说弹多远多大劲儿，那都不可以想象。老见个脚一踩上，这一反弹，咔哇这一声，把董钱就弹到院里去了，射起来十来丈高啊！要一般的人，那要掉下来，啪，就得摔个半死不拉活。董钱老见个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好厉害！我只说踩上是翻板转板往下掉，没想到把我弹起来。看来制造这消息埋伏的高人真有外科的手段呢。可这件事董钱能摔得着吗？他借这个劲儿，身子揉起来了，头朝下，脚朝上，眼看要触地了。董老剑客微微一使劲儿，使个云里翻，又叫金刚铁板桥，唰，头朝上，脚朝下，双脚落地。老头心里还挺得意呢，切，对我来说如同儿戏一般呢，不过吓一跳而已。他这个脚刚一站在地上，嘎巴嚓，这回他可没料到，又是弹板，二次把他弹起，直上直下，把老侠客弹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呦，董钱一看厉害，这个院里头说不定有多少弹板，弹来弹去，一会儿把我弹没劲儿了，那可就完了，干脆我别往院里落了，我呀往房顶上落吧，那顶上肯定没有弹板了，身旁就是那亭子，一共是三层。老侠客这个身子在半空中悬着，冷不丁一转个，唰，身体平着，脑瓜一晃，双脚一蹬，没落到地上，横着落到亭子上。你看咱说多容易，嗯，肉肉肉没事儿，你练练。你练练试试，谁也练不上来，那就是董钱。轻功术练到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他跟鸟一样那么快的。寻思落到亭子上喘喘气儿，然后再打打主意下一步怎么办。万没有料到，双脚刚一沾这亭子，脚底连房瓦在房盖啊呼啦悬下去了。哎呦，董钱心说坏了，三环套月的埋伏，这是真没有想到，方才那劲儿是往上使，冷不丁这是往下抽，专门破你这劲儿。老爷子这双腿和腰部揉一下就旋下去了，上面还露着半截，好个董钱呢，把大秃脑袋一晃。

0: 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一抖，没等全身下，就是拔地而起，使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飞身蹦起了两丈多高，这才脱险。心说这院里头哪儿也不敢碰了，我赶紧得快走啊。韦同林庆幸，心说小贼连我都受不了，何况是你，到这里边是准死无疑啊。他蹦起两丈多高，在空中折了个跟头，扑奔墙头。那么远的距离能够得着吗？当然够不着。但是他一纵的时候，左脚踹右脚的脚面，窜出一咕噜去，右脚踹左脚的脚面，又窜出一咕噜去，如此反复的蹬踹蹬踹，蹭蹭蹭蹭蹭，这才到墙头上。他就是从这儿进来的，双手一把墙头啊，往上一趴，真想好好的缓缓气儿，受不了了。嘿嘿，真没想到进来的时候这一道大墙那么坚固，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想出去二次一碰这墙，这墙啊，呼啦往外倒了。刚往上一趴，他这一倒，这个身子一闪，谁能受得了？老侠客一咬牙，舌尖一顶上牙膛，哎呀不好，头朝下折了个跟头，两条腿拼命地往外揉，越过大墙又蹦出去，能有两丈多远。现在就到了鱼骨寺墙外，哎呀把他给累的，这心哪噔噔噔噔直跳。可出了这道墙，双脚落地，满以为这回没事了吧？哎不，双脚刚一站地，咔吧咔吧咔吧噔，咔吧，全是连环板。哎呦，这老侠个双脚往下一旋，赶紧蹦起来，往前一窜，脚刚一落地，啊嘎吧，又一个，肉嘎吧，肉嘎吧。连着是13下，这一段书就是董乾夜探剑山，夜遭13险。那也就是董乾，没有第二个人能躲得开的。这就说明当初一日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个主，呕心沥血，精心设计，不是给一般人准备的，一般的人你也配呀？你就是给成了名的剑侠准备的，就怕有那个轻功特别高的人能越过小心埋伏进鬼见愁。这一环咬一环，是一环套一环，你能耐再大你也跑不了，你不是个人吗？你不是神仙。这董老剑客肉肉肉肉这一路折腾，体力耗尽了。等到了第13下，夜遭13险，往下一落，嘎巴一声，又是个陷坑。老侠可再也蹦不起来了。其实他要泼出老命去，宁愿吐血，也勉勉强强的能蹦出来。但是一闪念，心说我呀别蹦了，我就蹦上去，不定还踩着什么消息埋伏，就得把我活活累死，就我掉到里边，你们也不能把我怎样。老侠想到这儿，双手来了个虎豹头元宝刻子的跟头，掉下去了。哎，这下边一张网，
1: 大网，
0: 老侠客整个身子摔到网上的，咚的一声往这一颤，四角全有串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夜深人静，听出多远去，上面翻板的盖子嘎巴一声合严了，这网兜一缩紧，整个把镇古侠给兜的里头，那网那眼儿都不大，每个小眼儿都有一个小钩，您说这一张网上多少小眼儿，得有多少小钩，把人兜住还不说，这些小钩一动，噼啪啪啪啪啪啪啪，浑身上下的衣服整个给你刀住，你有通天的本领是动转不能。串铃这一响，埋伏在四周的小和尚赶紧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拿着挠钩套索，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出来了，逮住了，抓住了，掉到13号陷坑里头了，快点给老当家的报信儿。老当家的不发话，他们不敢动手，过来把13号坑给包围了，举着火把火苗的突突突突突突直闪亮，拎着灯笼在这等着。有两名小和尚撒脚如飞进鱼骨寺，先赶奔禅堂。禅堂里坐着仨大和尚，正中央大师兄一目了然僧，上垂手了阴和尚，下垂手了尘和尚。就这个房子一进门的旁边有一人多高的自鸣钟，那这就有钟了，表都有了，只是那个表盘计算时间那玩意儿跟现在有区别，我们现在这手表钟表都是从那时候进化过来的，这个大钟上有12个时辰，有日月星辰，另外第二层上的标着鱼骨寺鬼见愁，所有的消息埋伏都通到这儿，哪个消息犯了，自鸣钟是自动打点，上头一溜一溜的铜牌，铜牌要一掉下来就说明这消息犯了，哎，人家在屋里就能掌握情况，一看这铜牌上有字儿啊，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马上派人去，不是把你抓住就是把你的尸体给抬走，这玩意儿研究的就这么科学。但是消息要不犯，他光打点，铜牌光哆嗦不掉下来，那就是说消息虽然犯了，人没抓着，但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仨大和尚在屋干嘛呢？这正猜闷呢，怎么这个徒弟鱼骨僧一去不回，他说他访朋友去了，说的真真切切，当天就回来，到现在没影，莫非贪了什么危险不成？又一想不能啊，于武僧有65年的好功夫在身，什么人是他的对手？你就是成了您的剑侠也到不了他近前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另外谭大帅来了之后千叮咛万嘱托，谭天走了他仨睡不着觉了，就分析进来剑山发生的事情，心说咱们也别掉以轻心，看这情况，同林一伙这些爪牙经常进剑山，这也就说明这是信号，大举进攻剑山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了，这要在咱眼皮底下咱栽了跟头出了事儿，对不起英王一片苦心，人家花了那么多钱给修的鱼骨寺，我们像佛似的在这享福， 到关键时刻拿

0: 不出真格的来，再给人家丢了人，你简直没法见人呐。就为这个事儿他们闹心，冷不丁就听见自鸣钟当啷呀，来人，六只眼睛盯着自鸣钟，但是那铜牌唰啦哆嗦哆嗦没掉下来呀，乖呀，明明进来人了，消息犯了，怎么牌没掉下来啊，当啷啊，当啷，当当当当，这铜牌一个劲儿的哆嗦都没掉下来。三个高僧全明白了，坏了，来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一直到第十三号坑着这牌吧嗒才掉下来。三个大和尚相顾失色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阿弥陀佛，这是谁？这他能三番五次逃过三环套月的埋伏，就你我弟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看来他的轻功啊，登峰造极了，一定要看看这主是谁。正想着，报事的进来了，弥陀佛，三位师祖，十三号坑抓这个人儿，没三位师祖的吩咐，我们不敢动手。哦，二位师弟，咱们去看看吧。好，为防备万一，咱们最好拎着家伙。对，一目了然，僧手里使的是金顶九连环，了音和尚使一对金如意，了尘和尚使一对八叉鹿角棒，这仨大和尚一前一后离开禅堂，出了大门一拐弯奔西边转，这才来到十三号坑。几十名小和尚正在这等着，一看老当家的来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道路闪开。仨大和尚到了坑边儿，在这儿呢吗？啊，在这儿呢。加强戒备，可不能让他跑了，这事跑不了。准备弓箭，指的这主太邪乎了，调了五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箭头都对着坑，一掀这盖儿，你往外一蹦，就乱箭齐发，打罗神仙你也跑不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在关了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一定不要在暗环境下玩手机。如果实在需要看手机，请您坐起来开一盏灯，手机屏幕调暗一点，调到护眼模式。但即使这样，看手机的时间也别太长了。一条健康，吃什么吃什么，就不会有营养不良，更不会贫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2: 季女士这两年月经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快到更年期了吧。人家都是月经量变少，季女士不知道为啥月经反而变多了。最近她常常觉得特别疲惫，本来晚上吃过饭，喜欢到小区外面跳跳广场舞的，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点都跳不动了，只想躺着。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一句话提醒了季女士。朋友说，你怎么显得这么苍白啊？季女士对着镜子一看，可不，脸灰秃秃的不说，嘴唇也没有一点血色。季女士这才想到自己不会是贫血了吧，到医院一查，还真是，贫血都挺严重的了。
1: 生活中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贫血。今天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和您聊聊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3: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1: 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大概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种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人的贫血呢？
3: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都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 就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
1: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血液在身体中的循环状态，让我们知道血液本身在身体内也有一个生成和流失的过程。如果失血过多，或者不能及时造出新鲜的血液，都可能引起贫血。
3: 缺铁性贫血呢，还是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可能出现。咱们先说这个年轻人吧。这个今年的五月份，在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吧，有可能是，我没有具体问啊，有是不是就是孩子们那会儿都要体检，高考前的体检，然后有一批中到轻到中度的这个贫血的16、17岁、17、18岁的女孩子，还到门诊来就诊，都是因为贫血。那么，那个这些年轻女性，尤其是就是育龄期女性，缺铁性贫血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这个为什么呢？跟女性来月经的这个生理情况有关。那么像高三的孩子本来就很累啊，学习啊什么的就很累，就是饮食情况就不是那么好，然后月经量呢可能又偏大，然后休息也不好，精神压力大，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它会有缺铁和贫血两方面的症状。缺铁的症状啊，可能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影响这个学习的效率，然后影响有影响睡眠的。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育龄期的女性朋友，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因为月经量比较大也会造成缺铁性贫血。
3: 是的，这个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呢，非常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这个铁在体内的循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闭环，就是咱们说了这个红细胞是有寿命的，那么红细胞破坏以后它的内容物是没有离开人体的，在继续造血的时候应该是把这部分铁再给循环利用的。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铁是有限的，大概也就1到2毫克每天，然后人每天正常丢失的铁，从大便啊等等这些途径丢失的铁呢，也就在1毫克左右。所以人本身这个铁的这个利用，应该是一个在体内不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月经量大的话呢，等于是你有一个定期的在失血，你的血红蛋白带着这些铁元素，它离开了你的身体，我们就需要额外的一个量去把它补回来。育龄期妇女除了月经量大这种情况，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孕妇应该是要常规补充额外的铁剂的，在食物之外。这个就是相同的道理，就是食物中摄取的铁有限，但是你现在体内的铁呢是需要两个人来用，甚至于三个人啊，所以你要额外的去摄入这个铁，不然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
1: 这里呢我就问一个具体的细节哈，就是作为育龄期的女性，我有没有办法知道我会不会出现贫血？比如说如果我月经量大，那我就会关注一下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贫血吗？还是说我会有一些症状？
3: 轻度的贫血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尤其是平时没有剧烈运动的，像咱们现在日常生活都相对的运动量比较少，可能会发现不了。所以这就体现出了

0: 定期每年体检的必要性。我们体检是可以发现贫血的。那贫血的症状呢，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有关。轻度到中度的贫血，它最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运动耐力的下降。比如说你平时，也说我以前我一口气能爬四层楼，我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我现在爬两层楼我就觉得爬不动了，就出现一些气短呀，就接不上气呀，这种情况，这是症状方面的事情。然后那么从体征上来看啊，贫血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白，当然这个白啊和每个人本身的基础肤色有关系。如果身边的人都说你最近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你最近脸色不好，怎么脸这么白呀？啊，嘴唇这么白呀？那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相关问题了？贫血的体征的自测的最好的办法，一个是看指甲甲床，甲床正常人呢应该是粉红色，贫血的人呢会发白，是再严重的呢可能会透着一种青白色，可以和身边人的指甲去对比一下啊，就能知道自己的颜色是不是正常。再一个就是眼睑，看睑结膜的颜色，这个判断贫血作为一个自测的指标是比较准确的。
1: 刚才说到的是年轻人育龄期妇女啊，可能是因为月经过多，然后造成我们血没有及时的跟上，这样的一个贫血的问题。那我们因为是老年之声嘛，那我们更关注我们老年朋友因为什么原因也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呢？
0: 哎呀，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呢，需要格外的警惕。因为老年人已经，老年女性没有月经了啊，老年男性就是如果饮食正常的话啊，那么他从哪里失血呢？那么很大概率啊是消化道有慢性的失血。所以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治疗是一方面，一定要查明病因，胃肠镜检查是必做的。这个有很多的案例，60岁左右往上的老人，我们今年收治的这样的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老年人啊，只有两个人没有发现消化道的恶性肿瘤。
1: 哦，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可能是我们身体中有疾病，比如说肿瘤，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失血，然后这个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0: 是的，今年我们病房收治了一个70岁的老爷子，老爷子这个性格非常开朗，然后就是每说一句话后面必定是以哈哈哈来做结尾的。然后老爷子刚来住院的时候呢就哈哈不动了，说两句话呢就气短。那个我去问他情况的时候，老爷子很生气，说这个不是刚问完吗，我说不动了，我说话我累，那个我说咱们那个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我有一些情况还需要知道。然后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就开始给我讲他这个从发病开始这个症状的过程。他一开口我就明白这老爷子为什么累了，开口就从十几年前讲起。那这个老爷子啊，他很典型，他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失血，他是因为上消化道的出血。十几年前开始在外院在其他医院因为消化道出血去就诊，然后打那之后就出现了贫血，因为不太严重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就一直没有规律的去治疗。期间呢反反复复呢，他的消化道又吐过两次血，但是就十几年吐过两次血，也都给了对应的治疗。然后到了近些年啊，因为年龄的增长，他的心脏功能就不是太好了，那么贫血的症状就更加的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贫血可能会加重心脏病的一些这种喘憋啊、不稳定心绞痛啊等等的这些症状。然后那么他因为心脏的症状呢再来一查，发现他的贫血比以前又加重了，然后经过检查呢是一个缺铁性贫血。
1: 那就是说这老爷子的消化道出血其实一直没止住吗？
0: 断断续续的，就是时不时的会犯一下。经过治疗是止住了的，很长时间都止住了，但是他亏的那些铁元素并没有被补充足，所以他的贫血一直没治好。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年龄增长，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可能也不像原来那么好了，然后可能又关系到血糖啊血脂这些问题，他的饮食里面也不像过去的含铁量那么丰富了，所以他的贫血是在逐年加重的，直到现在。

0: 因为心脏的症状把他的贫血的这个问题又给带出来了，然后就是找我们来看病嘛。然后我们经过这个相应的检查，觉得缺铁性贫血呢是很明确的，然后他的缺铁的病因呢跟他的失血有关系，但是我们常规就是要给他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就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
1: 就是说我们胃肠道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很难在症状上看到，就一定要去做专门的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我们才能看到。
0: 哎，是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啊，它的症状和它的病情不是平行相关的，就是有些人他的症状特别厉害，是个胃疼啊，胃疼疼得满床打滚，那可能胃镜下呢就是个溃疡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也有的人呢，只是说我有一些这个闷堵感，就是我吃完东西我胀得慌，有点胀，有点不舒服，然后一做胃肠镜呢，可能就已经是胃癌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胃肠镜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是隔几年，不用年年做啊，隔几年还是建议要做一下的。那么有缺铁性贫血的中老年人，那是要求一定要做胃肠镜的。那么总有人问这个献血会不会引起贫血，那么献血呢就相当于是一种失血，频繁的献血可能引起缺铁性贫血，所以我们对正常献血的这个规定是不短于六个月半年。那么六个月呢，在饮食这个就在造血原料充足的情况下，六个月是足以把失去的这些血液给补回来再造回来的，那么六个月以后再献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女同志你本身就还有月经，那么你就献血的周期就是要再拉长一些，因为你日常还有失血。男同志呢就是六个月左右献一次血，没有痔疮出血的男同志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献血过于频繁，或者是献血之后你的营养补充跟不上，那么有可能因为频繁的献血引起缺铁性贫血。
1: 那关于献血，我们趁这个机会啊，也请郭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献血的知识。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担心，比如说虽然我六个月之内我是可以把我失去的血补回来的，但是那我献完以后这个短暂的这个阶段，那会不会对我身体长期以往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影响呢？
0: 这个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咱们体内的血液循环里面的这个血容量是应该至少是3000毫升啊，跟人的这个身高体重也有关系。咱们每次献血常规是献200毫升，这个量是很少的。但是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像女同志如果是月经刚结束，月经的血量通常是50到100毫升左右，那么你在月经刚结束，月经量又大，你之后再去献血呢，可能就相当于你实际上失的血是相对比较多的。就这种量的失血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但是呢毕竟是失了一些血，它气血的一个亏损，所以在献血之后是要有充足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那么有些条件所限啊，在献血之后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在日后就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这个亏损啊，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1: 那咱们再接着说其他的可能会造成我们贫血的还有什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失血的？
0: 痔疮这个笑话可就多了。这个男性的这个贫血啊，男性的缺铁性贫血啊，最大的最多见的病因呢就是痔疮。这个一般男性我们都比较皮实啊，有病呢可能不及时去看，尤其是类似于痔疮这种病。曾经有一个就是40多岁的病人，看上去就是身强体壮的那种，然后因为重度的贫血，他贫血都已经到了快休克的地步啊。正常的血红蛋白不是110到120克每升吗？他因为那种已经走不了路了，被人架着来看病的时候，他的血红蛋白是在40克每升，就是到了正常人的1/3这个量了。然后一问他的痔疮出血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上厕所，大便，然后起来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然后他日常出门工作， 好像是个摄影师，啊，他日常出门工作往在外面的时候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是要用个卫生巾的。那他这个一看病因，他这个病因就很明确，然后我们准备给他治疗之后呢，当血色素涨上去呢，就要去做痔疮的手术，去去掉他这个病根儿。然后一周之后，他已经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这个血红蛋白涨到了80多。然后80多，我们想呢，再有一周，他就能应该就能到100左右，就可以达到做手术的标准了。嗯，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又去大便，然后直接晕在了马桶上。把他从马桶上搀回床上的时候，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立刻又查了一个血常规，啊，刚才说过这个血常规是不需要空腹的，随时可以查。从八十每克每升的血红蛋白又降到了50克每升，这是流了有多少血？
1: 我觉得大概这个男士也太粗心了。当然，确实可能也没啥症状。
0: 觉得贫血方面他没什么症状，像心慌、气短这些，他可能不明显。他这个啊就不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了，他这个就是缺铁性贫血合并失血性贫血。他因为他流了大量的流血，这就属于一个失血性贫血。这个关于男性这个痔疮出血的这个类似于笑话的事情是很多的。带着卫生巾出门的男性也不止他一个。曾经还有一个阿姨在大概在60多岁，不到70岁，身体条件非常好，然后说每天都去哪个公园跳3个多小时的广场舞。她知道自己有痔疮，她的痔疮呢出血不是持续的在出，就是痔疮会犯嘛，就是痔疮犯的时候出血量会比较大，然后不犯的时候就什么事儿也没有。她也不体检，这就是不体检就不能在很比较轻的时候不能及时的发现。然后这个阿姨某一天去公园跳舞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跳不动了，你平时都跳3个半小时，然后这回跳了1个小时呢，就跳不动了，有点抬不起腿来。然后呢自己也旁边身边人就说了，说你最近脸色不太好。那阿姨就想，我最近这个痔疮啊犯得有点频，我会不会是贫血了呢？然后就从公园跳完舞呢就来医院看病了。然后来医院看病呢，他先去看的痔疮，他先去挂的肛肠科看的痔疮，然后肛肠科一看这个痔疮出血确实比较严重，那应该是要手术治疗了。手术前是要常规查血的，查了一个血常规，那他的血红蛋白呢就是60左右，就是正常人的一半。然后人家就说，那你先去，你要先去血液病科把你的贫血治好了再来治痔疮。他就自己走着高高兴兴的来到了血液病科，然后在进门之前呢，哎，有了便意，去厕所排便，也不太清楚他这次排便又流了多少血。总之是后来被人架进了血液科的诊室，又是抬着进来的。抬着进来的时候赶紧收住院，再一查这个血啊就是30多了，就又掉了一截儿。然后进入病房以后，这个阿姨就出现了急性左心衰的症状，呼吸急促，喘憋，心率特别快，不能平卧。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是到了输血的这个地步。正常输血是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配血发血，啊，那天因为这个阿姨我们进入了一个紧急流程，申请血的紧急流程，啊，10几分钟就把血拿回来给她输上了，救了一命。
1: 失血失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0: 是的，他已经出现急性左心衰了。后来等这个阿姨好了以后，我就批评他，我说你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啊，你这差点闹出一个因为痔疮要了命的这么一个笑话，这个太真是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所以定期体检呢要体检，然后小毛小病呢不要不当回事，是该重视的要重视，要及早处理，不要拖到有危险的程度再去看病。
1: 还真是，这个我觉得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引以为戒哈，别觉得您这个痔疮这血是鲜红的就肯定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失血过多也是很危险的。
0: 鲜红的才有问题
1: 是吧？
0: 为什么鲜红的没有问题啊？
1: 不是，就是鲜红的大家会觉得这就是痔疮嘛，那如果是暗红的可能会担心我会不会有这个结痔疮癌。
0: 这么就是痔疮在特定的情况下，痔疮这个病是可能要命的。
1: 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失血也会造成贫血，比如痔疮、女性朋友月经过多等都可能引起贫血。郭主任提醒大家，严重的贫血是非常危险的，不能掉以轻心。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

0: 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带您认识由于血液系统本身疾病造成的贫血
2: 啊，发病率最高，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血液系统疾病，虽然发生率没那么高，但是按照这个流行病学啊，最近几年呢，发病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我们不是一定遇不到，所以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情，让大家引起警惕。有一种病呢，叫做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名，缩写叫做 MDS。 白血病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 MDS 呢，在过去被称作白血病前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造血系统出现了问题，我造出来的血呢不正常，病态造血，但是还没有特别的不正常。如果特别不正常呢，这就是白血病了，这就是恶性的了。所以 MDS 呢，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是一个偏恶性的造血系统的疾病。它也分很多种，分的这很多种，有的更接近于白血病，恶性程度更高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啊，它是偏于良性的，就恶性程度不那么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表现为，有可能表现为单纯的一个贫血，和营养不良性贫血靠自己是很难区分的。那么这种病啊，就不可以额外的去补铁。这些贫血啊，它因为铁代谢的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定期输血，他体内的铁是储存过高的，这样的患者你给他补铁对他是有害的。所以贫血是就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就在这儿了。 MDS 的这个病啊，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它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啊，我们有一些那个患者病史有快20年了，就是长期的贫血，但是他的寿命可能不受这个病的影响。但这样的患者呢，就是绝对不能补铁，他们反过来他们还要吃用一些去铁的药物，把体内过多的铁给它排掉。所以贫血啊，发现贫血咱们不能以为就一定是缺铁性贫血，不能一味的去自行的去补铁。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MDS 这个病啊，算是一个老年性疾病，老年人的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发病率也是在增高的。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类的血液病啊，其实发病率是在逐年升高的。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他的贫血啊，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呢，是一个当时是一个轻度。

0: 一些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比如说遛弯遛不动了，吃饭吃不下了，那贫血可能会影响消化功能，叫做贫血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血供受了影响，影响了消化功能，这个叫贫血胃，啊，所以家属就又带来看病。那么这个不做骨髓检查，不能确定它是营养不良之外的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就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这次呢，在他96岁高龄下，家属同意了做骨髓检查，老爷子自己也是同意的。啊，抽骨髓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骨髓穿刺在四大穿刺里是最简单的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最多半小时，啊，完事儿了。然后老爷子最后诊断出来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而且他是那种很幸运，是那种恶性程度不那么高的，所以他的病史已经好几年了，他的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确了病因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药物的相对的治疗啊，对应的去治疗，那他的血红蛋白就会升高，啊，升高这个就可以恢复到他以前的生活质量，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骨髓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贫血，一定不要自己去乱补铁。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可能如果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恐怕还需要去铁呢，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了。
0: 是的，
1: 嗯，
0: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它毕竟是一个偏于恶性的疾病，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处于一个白血病前期的状态。那么这些患者啊，他们的血红蛋白会下降的比较快，同时可能还会有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就是血三系，这三种血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出现异常。嗯，所以我们查血常规的时候，如果在贫血之外还出现了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那这个就更要引起重视，是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贫血如果出现的比较快的话，那么症状是很明显的，气短、喘憋、乏力、掉头发、记忆力的减退，然后脸色不好等等。那白细胞的减少会引起免疫功能的下降，就非常容易感冒发烧，动不动就发烧，比自己平时呢更容易感冒了。然后血小板的减少主要就是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倾向啊，比如磕一下碰一下啊，就青很大一片啊，还有身上不磕不碰也会出现紫红色的那种青紫色的出血点，或者是瘀斑什么的。然后鼻子反复的出血，牙龈反复的出血，然后止血呢比较不一定止不住，就是止血比自己之前要慢一些，要困难一些，啊，这些都是异常的表现，要赶紧去医院查个血常规。然后如果医生说咱们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做骨髓检查，也不要因为害怕骨髓检查而这个轻易的拒绝。骨髓检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检查啊，而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这样咱们才能知道咱们造血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造血的工厂的好坏，它的状况，目前的状况。
1: 刚才郭主任提醒大家，发现贫血一定不要以为自己补充营养就可以了，因为贫血的原因很多，如果是疾病带来的，还是要及早治疗，否则我们自己补了铁以为没事了，反而可能耽误疾病的治疗。老年朋友贫血的发病率其实挺高的，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重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跟您详细说说老年朋友的贫血可能有哪些原因。
0: 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一百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 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

0: 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就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
1: 对呀，举一个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性贫血的例子呗。
0: 这还真有，就说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很复杂，不同的病情它给的治疗方案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病人靠纯中药是有效果的。最近就有一个老爷子，大概在好像在他当时刚开始病的时候是不到70，现在是72-73吧，他做过两次骨髓穿刺。第一次呢就是在别的科看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因为这个老爷子自己比较有文化，他比较重视这个事情，我跟他说了这个骨髓穿刺的事情，他也接受，然后骨髓穿刺的结果呢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比较轻，相对比较平稳，血红蛋白啊不是特别低，所以就没有给予西药的这个特殊治疗，就是定期监测。他当时主要是以看他的本病为主，然后后来这个老爷子就没有再来，有2年没有来我们医院，就没再见到他。然后2年之后他再次到了血液科门诊，因为他听我们的就是每年都在监测他的血常规。那么最近他的血红蛋白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到了75左右，到了75左右就是影响日常生活了，所以他就来看病了。然后问了一下，当时跟他讲呢最好是坚持吃中药，他离开医院2个月呢他就觉得他没什么事儿，他就把中药停了，就什么这2年就是没有给特殊的重视。这个骨穿这个东西啊是要定期做的，不是说做一次管一辈子。一看他这个从发病已经2年了，就又给他复查了一个骨穿。那这次的结果呢还是这个病没有变，但是它产生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特殊的基因，简单来说就是它往白血病的方向又迈出了2步。然后在跟老爷子这个交流之后啊，他还是不希望用这个西药，尤其是化疗这方面的这个来治疗，但是他这回说要同意坚持好好吃中药。我们说那可以先尝试纯中药治疗，哎，结果他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吃上中药以后1个月到2个月，他刚来的时候都输血了，给他输了一次血，到了输血的程度。那现在他的血红蛋白又涨回了100几，他又过上了他这个幸福的日常生活，跟他的老伴儿一起，所以现在还在每个月过来开中药吃。
1: 那我能不能了解一下，我们中药主要是给他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0: 这中药这个东西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去开的，个体化治疗嘛。大的方向啊，就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病来说，大方向就是补气补血，然后补脾。有的人是脾肾不足，有的人是肝肾不足，有补脾肾的，有补肝肾的，然后同时还要活血化瘀，它是一个有血瘀方面的这个情况很常见啊。这也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来的嘛。除了中药，口服的中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医治疗啊，包括针灸啊、艾灸啊，还有这个中药的泡洗、穴位贴敷，最近开展的这个药罐，就是拔罐用这个药罐，都是对这些治疗有一定效果的。还有耳针啊，比较常见的引起贫血的，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啊，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肾性贫血。肾功能不全主要表现在血肌酐上，血肌酐的升高体现了肾功能的不好，对吧？血肌酐高的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贫血，但是贫血的患者你首先要排除肾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肾功能衰竭和贫血同时出现，我们除了考虑到肾性贫血啊，肾性贫血呢它有相应的治疗啊，那同时出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您同时还有浑身骨头疼，曾经有过近期有过频发的骨折，像腰椎啊、肋骨啊啊，那么我们还要警惕一个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呢，也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的一种恶性血液病。一听这个瘤字儿，大家就是能体会。虽然这个病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病，就是它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我们骨髓里面 该有的造血细胞被一种恶性的浆细胞所替代，然后这种浆细胞呢，它不造血，所以也会出现贫血，也会出现血小板的减少啊，然后它这个浆细胞还会分泌一些特殊的那种蛋白，大分子的蛋白啊，这些蛋白呢沉积在肾里，就会引起肾功能的损伤。所以典型的多发性骨髓瘤四大症状啊，就是说典型的啊，四大主症，一个是贫血，一个是肾衰，一个是骨痛，然后最后一个是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啊，可以通过抽血来检查。高钙血症的症状呢，不是很典型啊，大家就不用去管这个了。就是，同时出现贫血和肾功能不全，还有骨头疼的人，需要警惕这个病，这个也是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这有时候啊，有时候这个病的不是特别，生病生的不是照书本生的，特别典型。这个是前几年有一个老爷子，他是血小板轻度减少，他的血红蛋白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小板啊比正常低一点儿，血小板的正常值是125到350嘛，按过去的标准是100到300，他是80多90左右，这个老爷子也是比较警醒，就立刻到医院来看了。我本来以为他可能是一个，因为血小板减少肯定是不正常的，也排除了像脾大、脾功能亢进这些因素引起的，还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引起的，这些都排除掉了。我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因为我当时考虑他可能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个病。然后后来一问啊，他有没有腰疼？最近另一个困扰他的症状就是一个频繁的腰疼。最后这个骨髓做出来的结果呢，它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
1: 肿瘤我们老觉得它是一个实体瘤，它是长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实体的东西。那我想知道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造血系统的肿瘤啊，它跟实体瘤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首发在一个部位然后再去转移什么的。跟血液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呢，主要是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对吧？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起病，像淋巴瘤，全身都是淋巴，淋巴结，淋巴系统跟血液系统是并行的，对吧？有淋巴结，有淋巴管，里面流着淋巴液，就跟血液系统是在一起的吧，就是遍布全身。那么它从起病开始，就已经哪哪都是了，它不存在一个转移的问题。那多发性骨髓瘤呢，我刚才说了，这是个浆细胞病，是浆细胞的一个恶性增殖。那浆细胞是淋巴细胞的发展来的，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造血系统的这个肿瘤没有不考虑说是个手术，我手术切完就完了，这是它跟实体瘤不同的地方。它的治疗主要这些都是要放化疗的，要全身性的治疗，所以它可以遍布在全身的各个部位，然后在某个部位它也可能集中的去长，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它也可能出现某个部位的一个占位，这个叫做髓外浆细胞瘤。出现髓外浆细胞瘤，比如说在肚子里或者在四肢啊，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是长在膝盖上，在膝盖上一个占位，然后取了活检一看是一个浆细胞瘤。那他的病理提示是浆细胞瘤，就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他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他的治疗就和实体瘤不一样了。就这些症状是来源于这个疾病的特点，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恶性增殖的浆细胞它充斥在骨髓里。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您怎么治的
0: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它的治疗手段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呢，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很多种药物可以选，而且大部分的药物是纳入了医保的，就是对患者不会造成太严重的经济负担。在20年前，这个病在我们看来和白血病是和急性白血病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它的死亡率啊，它的危险程度啊。但是随着这些年的这个新药的出现，多发性骨髓瘤大部分的患者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预后。所以不能是不要说就是我得了这个病，我这是绝症啊，我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是不合适的。有这么一个患者，他的多发性骨髓瘤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不分泌型。 所以它的肾的功能是好的，它没有影响到肾。它的主要

0: 症状呢就是疼、骨痛，然后浑身多发的骨折。他这个骨头脆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打一个喷嚏，肋骨断了一根。嗯，他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骨髓里面该有骨质的部分啊，都被这个浆细胞充满，并且去破坏了他那个该长的那个骨皮质啊，他的骨头就会变得非常薄、非常脆。啊，他真的是打了一个喷嚏就断了一根肋骨，那会儿是肺炎了，然后咳嗽得很厉害。我跟他讲，我说你轻一点咳，就是摁着点咳，不要那个，就是用尽全身力气去咳，止咳药什么的化痰药都给你用上，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老爷子嘛，性格豪爽，不行，我一定得咳痛快了。然后有一天，就咳着咳着呢，突然就疼哭了，然后吓得我们赶紧过去问怎么突然哭了，还是说疼的不行了，然后一摸肋骨断了，这就是咳的。然后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症状不是骨痛吗？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我得了这种病啊，我又年龄很大了，我这个是不是就姑息治疗，就是不做积极治疗了？所谓的姑息治疗呢，就是不针对病因去治疗，而是有什么症状呢，处理什么症状。比如说贫血严重了，我输点血。那比如说我感染了那个肺炎了，我就用点抗生素，这个叫姑息治疗。然后我疼得厉害了，我就用点止疼药啊，这些都算是。止疼药副作用也很大，大家也知道。而且这个止疼药呢，它能止住一部分疼，它也很难说100%就让这个人就不疼了。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多发性骨髓瘤目前啊，跟十几二十年前是有天壤之别，这个治疗有天壤之别。药物的有效率呢很高。而且费用呢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都纳入医保了。然后我们就劝说这个老爷子和他的家里人呢，就是咱们治一下试试。还有很多老人啊，就是还有包括家属啊，就是有一种恐惧，就是化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一化疗，这个好人也给化不好了。这个呢也对也不全对，化疗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咱们理解的这个化疗，像影视剧里面、电视里面演的那些，还有咱们那个以前的一些概念呢，主要其实是那都是过去的那种化疗，就是用上药以后呢，患者掉头发、呕吐啊，什么都吃不下啊，对吧？吐的都胆汁都吐出来的那种，然后很快几天就变成了一个光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概念？
1: 好像是影视剧里经常这么表现。
0: 但是在血液肿瘤里呢，其实不全是。现在的化疗方案用的这些药呢，有一些胃肠道反应，没有那么重。然后掉头发几乎都不掉头发了，就不是掉头发那一类的药，其实就是打针输液。像多发性骨髓瘤最常用的那个药物连都不输液，就是打皮下针，隔一段时间来打几针，然后就能起到效果。那这个老爷子开始治疗以后，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除了这个用这些西药以外呢，我们这个会有中医的辅助，连吃药带这个中医的外治，大概2个月左右吧，效果就很明显，他的疼痛能缓解了90%左右，半年以后他几乎就不疼了，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正常生活，他那些比较脆的骨头啊修复的差不多了。那这个老爷子因为年龄太大了，我们的药物没有给到正常的标准的那个量，就是怕他受不了，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啊，还有基础病的情况去灵活的去调整这些药量，所以他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治好，但是他的症状是大大的改善了的。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自己吃饭，他的贫血也好了，他贫血好了，他就有劲儿了啊，他可以自己吃饭，他可以推着他的那个车啊去院子里看花，跟他的老伴儿一起遛弯儿。这个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吧，让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命。
2: 老年朋友更要警惕贫血的问题，最好经常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气色，或者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一旦贫血，会对健康带来各种负面影响，还是不要不当回事儿。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贫血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 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真老了，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 谁也躲不掉啊，他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 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儿翻身打滚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90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90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黄焦黄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个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 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着臭味儿，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鲜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 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个8个的，比药好使。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同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他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他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

带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它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啊。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它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它丢了，其实它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它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

0: 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
1: 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腔可以摆，可您的老腔有

0: 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啊。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 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
1: 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儿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

0: 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 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他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4: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3: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4: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3: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4: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海南食品出口上半年增长超40%。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段，跟着体质辩证选茶。吃东西容易塞牙的人要警惕这种病。

0: 2.4毫米。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海南持续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食品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食品总额达31.89亿元，同比增长41.2%。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的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养生反成伤身。喝茶在时辰上有一定的讲究，第一呢是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3到5点，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是体质和茶种的选择，清茶类乌龙茶最为推荐，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体质偏高、常感油腻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助脾运化。如果眼角分泌物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可以加菊花2-3朵。如果胃肠偏弱，就改饮老白茶或者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本身对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喝茶的时间要酌情的调整，防止失眠。习惯在晨间和晚间饮茶的朋友要注意以下几个细节：早上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早上千万不要空腹饮用绿茶，绿茶未经发酵，性偏寒凉，清晨脾胃阳气尚未充盈，饮用绿茶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日积月累酿成脾胃虚寒。晚间安神助眠，花草代茶，入夜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休息状态。那这个时候喝茶非常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所以呢，总体的原则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如果实在是想喝一点有滋味的，可以选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炒酸枣仁加百合，宁心安神助眠，玫瑰加合欢花，舒缓肝气郁结，尤其适合白天压力大情绪紧绷的朋友。天气热的时候试一试冷泡茶，当然喝茶养生并非是僵化的公式，比如午后处于酷热环境当中，就不要拘泥于午后一乌龙的教条了，不妨来一杯淡绿茶来清热解暑。湿热交加的天气里，不妨尝试一下冷泡茶，也就是直接用常温水或者是冷水来泡茶。冷泡茶的苦味比热泡茶要低，一些易溶于水的香气物质在冷泡的时候更容易保留在茶汤当中。此外，冷泡呢还保留了更多的叶绿素，所以茶汤颜色会更绿。日常冷泡的时候，可以根据茶具的容量计算好制茶量，一般每100毫升的水配0.5到1克的茶叶，然后呢浸泡1到3小时，根据个人口味来调整茶量和浸泡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不少人发现自己的牙缝日渐变宽，吃东西频繁的塞牙，但是很少有人当回事儿，认为踢一踢就好了。口腔专家提醒，反复的塞牙多数并

0: 为单纯的老化所致，一些牙病也是幕后推手。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群，牙缝变大的主要因素就是牙周病，也就是由于牙菌斑、牙石、吸烟等引起的牙支持组织出现长期慢性感染。随着年龄增加，牙周组织本身就会出现生理性的萎缩，再加上牙周炎的发病率与严重程度随之上升，牙齿之间的牙龈三角间隙呢便会慢慢的暴露，牙缝也就越变越宽。如果是牙周炎，患者通常会有牙龈红肿、牙龈出血等等早期的表现，那经常塞牙还可能是一些牙齿疾病的先兆。智齿萌生的时候，由于空间不足，会侵占临近牙齿的空间，或者歪斜生长，容易卡住食物。龋齿蛀牙，如果不及时治疗，龋齿容易形成虫洞，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会嵌进窟窿里，引起塞牙。牙齿磨耗，长期的咀嚼造成牙齿磨耗，一些磨损较少的边缘或牙尖变得锋利，咀嚼的时候会将食物当中的纤维挤进对合的牙缝。那么经常塞牙该怎么办呢？对于成年人，如果经常塞牙，要做好以下三点。第一是科学有效的刷牙，除了早晚两次刷牙，饭后呢要用清水漱口，避免食物残留滋生细菌。第二是减少不良的行为，尽量少用牙签等尖锐物剔牙齿，以免损伤牙龈。不要用太硬太粗的牙刷，同时呢要避免横着刷牙，也不要用牙齿咬过硬的东西。第三呢是要定期的清洁牙齿，每半年至一年要洗牙一次，积极检查并及时治疗口腔疾病，尤其是慢性牙周疾病。如果塞牙很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明确原因，根据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对于牙齿缺损或先天缺牙未能及时修复导致的牙缝，伴有牙齿倾斜、伸长等情况的时候，需要正畸修复联合治疗。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苗丹、孙冉报道，今年是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40年更续文脉，40年蝶变生长。这座城市在历史文化根脉之上铺展现代化建设的壮阔画卷。特别策划城际40年，今天专访的是曾经参与徐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的夏凯辰老师，他目前担任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下面一起来聆听他眼中的徐州从煤城到名城的蝶变。夏凯辰，
9: 这个是我们为迎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考察组，我们在准备汇报材料，那考察的北极汉墓啊，这个别人是我。在1984年的时候，公布了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24座，啊，其中的扬州和南京和苏州，啊。我们徐州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感觉到徐州历史非常的悠久，文化也非常的灿烂，是吧？那么我们徐州为什么不是历史文化名城呢？
0: 随后徐州市委市政府牵头启动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然而申报之路远非一帆风顺，甚至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夏凯辰，
9: 他说你们徐州是一个打仗的地方，一座煤城，如果你们徐州能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全国不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吗？
0: 质疑声让申报工作专班更加坚定，必须要把徐州的汉文化推广出去，拜访专家，资料收集，专题汇报，一系列扎实的推进工作，让原本对徐州了解不深的专家们第一次真切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夏凯辰，
9: 记得是86年的是1月份嘛，由城建部组成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察组，旅行呢，10余人到我们徐州来进行考察，他们在考察完以后，非常的感慨， 认为徐州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啊和众多，他们认为徐州的汉文化是徐州历史文化民族的特色，应该在汉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上呢，多做文章，做好文章，做足，这篇文章，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也证明了这一点。
0: 近三年的奔走与打磨，终于在1986年12月迎来了结果。
9: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批准公布徐州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这当然是触动很大，也是非常的高兴。
0: 历史文化名城的获批，让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得以生长与绵延。
9: 历史文化名城的这个确立改变了城市的这种性质啊。徐州呢，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一大批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和利用，你比如说我们包括了北洞山汉楚王墓，成立了汉北洞山楚王墓这个沉淀馆，特别是狮子山楚王陵的这个考古发掘啊，尤其是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特别是巨大的这个墓葬啊，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和是吧，对推动粮，还有这个徐州的兵马俑，对推动徐州文旅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0: 申报成功之后，徐州第一时间启动徐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明确提出要守护好城市中轴线文脉。夏凯辰，
9: 其中就谈到徐州的这个中轴线，在要保护好城市的这个中轴线，也就是说现在的彭城启迪，现在看来当时的保护规划还是有可预见性。
0: 如今从汉代三绝到活态汉风体验，两汉文化看徐州已然成为文旅风向标。夏凯辰也在不遗余力推动两汉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9: 经过40多年的保护、利用，不断的挖掘和研究，两汉文化看徐州这个文化品牌啊，已经在全国已经成立。今年在成这个徐州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徐州两汉文化研究会正在组织一次这个纪念活动继续呢探讨两汉文化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
0: 历史文化名城从不是一块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刻在城市肌理里代代传承的生命力。近日有市民通过杭丰热线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他名下有电信299的套餐，每个月固定消费330多块钱，有4张副卡。咨询营业厅说副卡现在都1块钱一张了，为什么要收他10块钱？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回复说，现在套餐副卡都是10块钱标准资费，除非签署了特殊优惠协议。
10: 这个呢，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的一个副卡呢都是10块钱啊，10块钱的标准费。那么像这位朋友讲的，然后他就是说有1块钱的这种副卡，这个呢然后也是啊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就是说用户签署了相关的一些优惠协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啊1块钱，但是这个呢每个套餐里面享受的个数也是有限制的。
0: 王燕提醒，市民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核查一下自己现在的套餐协议，以匹配最优惠、最合理的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

0: 节目的几波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

0: 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4: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6: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4: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7: 我们只动用2台大型水灾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8: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4: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

0: 夜间照明。
1: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2: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3: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6: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游会亭推着车走走停停。

0: 帮你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

0: 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聚力实现5大目标，全力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功能板块。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聚焦贾汪区。
0: 35载风华正茂，汇聚青商力量共促发展，徐州市青年商会第7次会员大会圆满落幕。
1: 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请听蓄能破局强支柱，戳力奋进提质效。
0: 新修订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施，此次修订主要调整哪些内容？新车上牌流程有何变化？
1: 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超6万亿元。
0: 江苏启动江淮及沿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董世银、马德成报道，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随着徐州各县市区党代会相继闭幕，全市各地锚定十五五奋斗目标，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站在新起点，贾汪区在持续深化生态地区、产业强区、旅游旺区、文明新区战略的同时，将聚力实现经济动能更强、城市能级更高、人民生活更好。

0: 山水环境更优，安全稳定更实五大目标，努力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全力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功能板块。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就一同聚焦贾汪区。跳出煤炭依赖的贾汪，近年来把壮大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摆在转型的首要位置。在做强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立足自身挖掘适配资源，开辟新型赛道。于是，看似不起眼的新型植物猫砂成为了这里新的发力点。走进乌卡卡的新厂区，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玉米、豌豆、松木穗等天然植物原料经过混合、成型、烘干等工序，加工成一袋袋绿色环保的新型植物猫砂。依托深耕行业的持续攻坚，乌卡卡从30000元小作坊起步的本土企业，成长为拥有3个厂区、7条自动化生产线的行业龙头。2025年，企业产值突破6亿元，产品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苏乌卡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祥林：
1: 今年的宠物经济要比去年的话，整体趋势还是上升。像我们今年工厂的猫砂产能要比去年的话增长20%多到30%多。这个工厂的话，我们的预计产能是在10万吨，但是今年按我们的生产产能来说的话，已经达到15万吨。
0: 龙头企业的崛起带动贾汪猫砂产业急剧成势。2025年全国新型植物猫砂总产量约70万吨，贾汪产量达24万吨，占比超过34%。这意味着全国每3代新型植物猫砂里就至少有1代产自贾汪。立足新发展阶段，乌卡卡锚定了更长远的目标。谢祥林：
1: 我们也是在未来的5年，像国内的话，我们是开拓一些新的赛道，我们进行一些新产品的研发、新原料的研发。海外那一块的话，其实未来的主要点还是在海外市场的一个开拓，全力助力贾汪宠物经济矩阵持续做大做强，为全区的实体经济，尤其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
0: 一粒猫砂折射了贾汪产业转型的大文章。面向十五五，贾汪将聚焦实体经济、产业向心，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不断激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力动能。产业强起来，生态底色更要亮起来。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潘安湖不仅成为国家4A级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立风景区，更被誉为全国采煤塌陷地治理的典范和标杆，也是贾汪自觉践行两山理念的核心载体。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研学导师朱雪宁：
2: 我们打造了一个生态旅游研学特色的线路，现在呢，我们也是全力的向着5A级景区的目标努力着。
0: 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孙理想：
3: 潘安湖年均吸引游客超过200万人次，旅游收入2000万元，马庄箱包销售突破2000万元，辖区8个村居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0万元。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加速潘安湖景区品质提升，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0: 一湖碧水映照出贾汪的生态转型路，未来5年，贾汪将继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修复治理、长效管护、价值转化，积极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持续厚植生态底色，释放生态红利，赋能绿色发展。产业积蓄动能，生态铺就底色，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走进位于青山泉镇的房上村，这条整洁美丽的花藤大道是今年新建的，而且是由全村干群一砖一瓦打造的。它不只是一条景观路，更是一条乡村农文旅体验链，串联起村里的田园风光，非遗民俗与特色种养。讲房上花田，游葵花海，这边的东来农场、采摘园、李白院子、民宿，这些项目可以说是多点开花，乡村资源变成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 作为全国文明村，房上村的美浸润在方方面面。闲置学校盘活的家门口就业基地，村民们就业、顾家、务农三不误。家门口食堂托举养老便民服务，暖胃又暖心。一村美景，一份增收，一片贴心，勾勒出房上村和美幸福的乡村新图景。前不久，这里的一场乡村大集把农文旅项目串成了线，让八方游客过足了瘾，更打响了房上村的乡村文旅品牌。贾汪区青山泉镇房上村家门口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李丹：
4: 比较的有这些青年啦，你像这有家门口就业项目能动手，你住的环境也治理比较好，比较舒心。
0: 贾汪区青山泉镇房上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光富：
5: 房上村将深耕文旅产业，不断丰富丰收大集内容，补齐文旅配套设施，围绕花城大道商业街培育新的增收渠道，以合作社的模式实现百姓村集体持续增收、强村富民，进一步提高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一村的精彩蝶变，正是贾汪聚力富民强村真抓实干的生动实践。未来五年，贾汪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产业积蓄澎湃动能，生态铺就绿色底色，民生承载热切期盼，实力更强，生态更优，生活更美，指明了贾汪加快建设全面转型发展新高地的前进方向。站在十五五新起点，牢记嘱托，务实落实，接续奋斗的贾汪正把发展蓝图化为实干行动，奋力谱写贾汪真望崭新篇章。
6: 记者王兆正报道。8月28号，施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施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冬梅主持会议并讲话，施政协党组副书记毕于瑞、党组成员邱成、周天文、孙光勇、韩可出席会议，不是党组成员的副主席王海勇、金云女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开展专题学习，部分党组成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交流发言。韩冬梅指出，要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党中央重大部署要求，始终把牢政协履职的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韩冬梅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年度重点调研，围绕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等重点课题，以解剖麻雀式调研推动解决问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做精专题视察和专项监督，带着问题深入一线摸准实行，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助推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和部署落地见效。要从严从实抓好巡查整改，着力加强机关规范化建设，在增强创新性和务实性上下功夫，持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在锤炼过硬作风中夯实履职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6: 35载风华正茂，汇聚青商力量共促发展，徐州市青年商会第7次会员大会圆满落幕。
0: 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请听蓄能破局强支柱，戳力奋进提质效，
6: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 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记者李正佐报道，8月28号，徐州市青年商会第七次会员大会闭幕，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并讲话，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李晓明、副市长毛孝全等出席。近年来，徐州市青年商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共青团徐州市委的精心指导下，锚定服务青年企业家成长、助力徐州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使命，深耕学习青商、发展青商、公益青商、活跃青商品牌建设，交出了一份厚重出彩的青商答卷。三年来，商会现有上市企业3家，专精特新企业7家，归上企业160家。青商学院走进全国12座城市，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50多场，累计募集善款物资超300万元。刘伟指出，青年企业家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要坚定不移跟党走，践行强国有我的青商誓言，勇立潮头敢为先，释放锐意创新的青商力量，深耕主业强内功，涵养胸怀全局的青商事业，担当奉献做表率，彰显崇德向善的青商风貌。新一届理事会要握紧接力棒，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主动当好桥梁纽带，努力把青商会建设成为更具凝聚力、引领力和影响力的会员之家。会上，李晓明为青蓝接力计划导师颁发聘书，毛孝全为工程机械、数字经济、新材料、法律金融专业委员会授牌，执行会长受聘，孙磊当选徐州市青年商会会长。大会还发布了徐州市青年企业家1134领航计划。
4: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青年是城市的未来，企业家是发展的引擎。8月28号，徐州市青年商会第七次会员大会圆满落幕。这场汇聚全市青年企业家代表的盛会，既是青商力量的再集结，更是赋能发展的再出发。会上推出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为青年企业家成长搭台铺路，也为徐州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强劲的青春动能。35年栉风沐雨，徐州市青年商会早已成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青年力量。本次大会上，4大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青蓝接力计划温情启动，1134领航计划重磅发布，每一项议程都紧扣服务青年企业家成长、助力徐州高质量发展的初心，勾勒出新一届青商会清晰的发展蓝图。为精准对接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一届青商会挂牌成立工程机械、数字经济、新材料、法律金融4大专业委员会，汇聚行业骨干力量，打造专业化服务平台。大会还邀请了7位资深企业家担任导师，推动新老两代企业家经验共享、代际传承。徐州市青年商会副会长、江苏省淮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志仁：
6: 参加今天的大会，真切感受到徐州对青年企业家的重视与扶持，也倍感责任与动力。针对大会推出的举措，我最关注的是青蓝接力计划。老一代企业家的经验、行业资源是宝贵财富，这项计划能够帮助我们青年创业者少走弯路。后续我会积极依托青商会平台，加强同行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徐州产业布局，立足自身产业深耕实业，积极参与城市建设、产业攻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

0: 企业家的力量。
1: 大会正式发布徐州青年企业家1134领航计划，聚焦推动青年企业家成长与徐州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一个核心，建好徐州青商创新联合体一个载体，健全全态学习、资源对接、服务跟进三项机制，深化学习、发展、活跃、公益四个青商品牌建设，构建起一套完整清晰的行动体系，为新一届青商会各项工作落地提供了总遵循。徐州市青年商会副会长、徐州京城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宝石：
2: 作为一名在本土创业的青年企业家，我真实感受到了市委政府对青年创新创业的工作重视，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我们肩负的时代使命，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扎根徐州干事创业的信心。在本次大会推出中的1134领航计划中的公益计划是我关注的一部分，我理解不仅是经营管理上的传承，更是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责任的接力。它引导我们青年企业家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爱心力量。
3: 8月26号，集群先锋说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路演活动举行，8个产业集群专班先后登台，量家底、找差距、谈思路、谋实招。在营造大抓产业、重抓制造业浓厚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明晰了15-5时期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前路。工程机械是徐州的一号产业，高端纺织是传统优势产业，两大产业如何在新一轮竞争中蓄能破局、提质增效？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聚焦工程机械产业和高端纺织产业。工程机械产业是徐州的一号产业，也是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5大优势产业之一。今年上半年，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规模达120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长态势良好。今年以来，集群建成了行业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重要科技攻关项目20多个，2个项目进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4个项目获省专项支持，3款产品获省首台套装备。此外，3个园区、1个试验场、2个中心、2支基金的重大战略布局，为未来的产业竞争注入了强劲动能。徐州市工信局装备工业科科长孙明奇：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这个核心目标，深化实施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国际化发展战略，全力推动产业集群规模增长、能级提升、链条升级，力争产业规模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确保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今年重点推动3个园区、1个试验场、2个中心、2支基金这几项重大工作。10月份还将举办 AI 加工程机械创新创业大赛，聚焦全球的创新资源，吸引一批优质项目和人才来徐落地。
3: 在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当中，高端纺织作为立柱架梁的5大优势产业之一，不仅是传统的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更是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2022年到2025年，高端纺织集群产值从200亿元增长到407亿元，年均增长26.7%，规模实现倍增。今年上半年，柜上企业数量新增26家，达到335家，实现产值210.4亿元，同比增长7.4%。徐州市商务局投资促进科科长吴开伟：
5: 市委市政府举办这次活动，激发了我们各产业专班的工作热情，在全市掀起了大抓产业培育热潮。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我们深感荣幸。通过这次路演，是我们专班服务人员进一步增强了发展高端纺织产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效提升了我们抓产业的发展能力和信心。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强企业服务，大力开展项目招引，为我市产业强势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施，此次修订主要调整哪些内容，新车上牌流程有何变化。
1: 消防宣传进军训，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开讲，让消防知识融入校园实践。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施。这次修订主要调整了哪些内容？群众办理相关业务将有哪些变化？一起来听记者李明亮、李冠南的报道。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主要聚焦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治理有关要求，结合群众办理业务的现实需求，对2022年5月20号起施行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重点对车辆登记流程、业务规范、应用系统、登记服务点设置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调整和优化，进一步便利和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业务。新车注册登记分为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方式。现场办理即群众到公安机关登记窗口交验车辆，提交相关证明凭证，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将当场发放电动自行车号牌。线上办理是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推动业务网办，由设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提前对待售的车辆进行预查验。9月1号起，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通过苏服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或自取。这次修订内容对已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车辆的正常使用没有影响，同时优化了已登记车辆的转籍、过户、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流程，为进一步便利群众在实际居住地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修订后的规定取消了采集居住证等其他证件的要求。今后，省内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凭身份证可一证通办。修订后的规定明确，全省统一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系统有何功能？一是支持预查验车辆新车登记上牌全程网办。二是便捷信息在线查询，群众可通过苏服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实时查询本人名下已登记并取得全省统一式样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信息。三是电子证照应用，明确了可应用电子证照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各项业务。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还将推行信息变更、网上申请等更多的新网办业务，持续提升服务效能。
1: 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作，增强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8月26号，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走进徐州市静博路学校初中部，为正在参加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军训活动的7年级新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来听记者陆伟、赵峰的报道。活动现场，消防员把消防车开进校园，干粉泡沫灭火器、破拆工具组、空气呼吸器、防火服等消防器材装备也全部备齐，为学生们生动讲解各种灭火救援器材装备性能和使用原理，高层楼房、家庭厨房火灾等特殊情况的避险自救方法。部分学生代表还在消防员的指导下亲身体验高压消防水龙头的巨大威力。徐州市静博路学校7年级学生，
0: 通过这一次课，我学到了以前小学没学过的消防知识，学会了如何使用灭火器，在遇到火灾时怎样避险。这次收获非常的多，让我印象深刻。等回家后，我会向我的家人一起分享这些知识。
6: 这次活动我学到那个油锅起火的危害，第一时间不能拿水扑，因为那个油和水是不溶的，用水扑的话会越来越大。这次活动让我印象深刻，这次活动既有趣又有我的深刻性，这次活动很好。
1: 此外，消防员还从防火、灭火、逃生、自救等各个方面为学生们讲解如何预防校园火灾、如何查找火灾隐患、如何逃生自救等基本消防知识。活动现场，消防指战员们还为7年级新生用水枪搭建水门，通过穿水门仪式，让消防安全第一课既严肃又有趣，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监督员张萌。
7: 我们消防宣传员结合校园实际，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校园用火应变隐患、火场逃生技巧、初期火灾扑救以及灭火器操作等实用常识。消防进军训活动融合理论科普、趣味互动与实战演练，让消防知识融入校园实践，帮助新生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技能，将安全理念植入心中，有效夯实校园消防安全根基，为学生安全校园生活保驾护航。
3: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为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自9月1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恢复徐州往返成都双流机场航班。该航班由四川航空直飞，每周二、三、四、五、六日21点从徐州观音机场起飞，23点15分抵达成都双流机场，18点15分成都双流机场起飞，20点15分抵达徐州观音机场。徐州至成都每日航班3到4班，旅客出行选择更为丰富。目前机票价格最低4折起，已在各大机票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开始销售。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超6万亿元；
1: 江苏启动江淮及沿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5: 日前，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
0: 8月2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摩罕摩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5: 近日，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上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日前我国在地月极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极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极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极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5: 日前，记者从东方电气集团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0: 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8月30号11时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及沿江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汛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5: 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日前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已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
0: 包括 OpenAI、微软、谷歌、亚马逊、IBM、Visa 等在内的116家企业和机构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警告随着

0: 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的网络攻击可能在未来数月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呼吁政府、科技企业和网络安全机构加强防御合作。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力公司全面启动注水施压，为冬季供暖做深度体检，
1: 热线追踪工会的爱心餐怎么领取，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治小区、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国道311甲湾路口往市区方向车道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0: 距离京东供暖还有2个多月，徐州供热准备工作已提前拉开帷幕。记者从徐州华润热力总公司了解到，自8月中旬起，公司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及注水施压工作，预计持续到9月底全部完成，覆盖公司下辖7个片区的202个居民小区。据介绍，每年的注水施压工作主要是对职工小区二次管网、维保工作、技改工程、供暖设备的全检验，是保障稳定供暖的必要步骤。徐州华润热力总公司生产部分区班长胡迪阳：
7: 施压主要是对那个管网进行注水，一个呢是检验我们那个冬明夏至自行维保的工作，还有一个呢是技改工程的一个质量管理，最后一个呢是对我们所有站内的设备进行那个调试。主要意义呢是避免在我们正式供暖的时候突发大面积的漏水事故造成停暖，能保障我们小区供暖的一个稳定。另外一个就是提前将管网内的那个杂质进行循环冲洗，避免堵塞带源滤网和用户的入户滤网，造成家中供暖。
0: 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这一突出问题，华润热力将采取分段打压、添加大蒜素和色素等加药法以及加压等一系列措施，查找管道漏点，逐一消除隐患。供暖早准备，冬季更安心，请广大居民多加留意家中供暖设施状况，如遇问题及时报修，共同配合完成管网体检。胡迪阳：
7: 请那小区圈内业主啊，接到物业通知，或者说看到我们的小区内张贴的注水施压通知，要提前确认家中采暖设施进出水总阀门必须要关闭，并做好室内采暖设施的一个检查。然后呢，后续我们在施压结束以后，会不间断的对那个管网进行那个定期补水查漏工作，请业主切勿随意拆改家中的采暖设施，谨防因系统漏水造成损失。
1: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玉龙区萧庄河两侧的绿化很好，但是河道内水质发绿，水体生态环境较差。对此，

0: 记者联系了云龙区农水局副局长黄飞，他告诉记者，硝庄河水体发绿，观感不是太好，主要原因是夏季水温高，水体流动性差，仅靠一个小型水泵从黄河翻水，容易造成蓝藻的滋生。此外，沿河两岸雨污分流不彻底，存在一些管网错接漏接问题，遇到强降雨会有部分污水进入河道。针对这些问题，云龙区农水局已经积极采取了相应措施。
1: 一是加大补水，增强水体流动。我们今年呢，对原先的小型水泵呢进行了一次改造，由原先的每秒0.15个立方，现在提升到呢0.55个立方每秒。就是目前呢，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本周呢已经进行了试运行，效果还是很明显。第二个呢，计划呢对硝庄河进行全面的一次清淤和护泊的修缮。该项目呢，我们已经列入了明年的施工计划。计划呢明年年底前呢完成。第三个呢就是规划对沿河两岸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这个目前呢四位一体的检测排查及改造的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推进下一步的施工改造。还有呢就是我们加强日常的保洁和排口的管理，对日常的排口异常出现异常情况呢，我们及时处置，防止污水呢进入河道。
2: 近日，徐州市文旅集团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苗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云龙山一节山位置的公厕围起来很久了，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3: 前段时间在那个云龙山湾，我就发现在那个一节山那个位置公厕还有好多违章了，我就去问一下，啥时候能给开放，因为不太方便。
2: 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文旅集团云龙湖景区旅游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周强，他回复说，云龙山一节山公厕已基本完工，很快就能投入使用。
4: 围栏围起来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方便、一舒适的体验，提升景区配套设施的这个标准。我们今年呢，对景区内37个厕所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改造项目呢，一共分两批进行，我们第一批呢是先对16个景区的厕所进行改造。您所说的第一节山的这个厕所，正好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改造之中。目前呢已经基本完工了，现在已经有6个厕所已经投入使用了，剩下的7个厕所呢，我们也是准备在8月20号之前，也就是8月中旬之前陆续投入使用。
2: 周强还说，第二批公厕改造计划9月下旬开始实施。目前在一节山改造公厕北边15到20米位置有8个临时性公厕，供市民游客使用。
0: 徐州市文旅集团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快哉亭公园里的石凳和座椅有些破损，希望能够尽快整改。
5: 快哉亭公园里边，它有些这个座椅啊，这个石凳都看着很旧了。也有破损情况，就是像他那个什么，那个木头长椅子掉漆特别严重，然后配件有的松了，你很不安全呀。坐上去，你游客坐上去都很不踏实。所以说，我说这个能不能尽快咱修一下，或者是怎么整改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0: 徐州市文旅集团天美公司副总经理祝国磊回复说，针对座椅掉漆、松动、老化的问题，他们将尽快组织人员进行加固修复。
6: 快哉亭的公园呢，因为它这个座椅呢长期是露天摆放的，风吹日晒容易出现这个您说的这个掉漆，还有这个座椅这个松动的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会组织我们这个人员，然后呢全面开展对公园这个座椅进行一个摸排，对存在您说的这个掉漆的包括这个固件松动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加固和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破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座椅，我们也会来及时按照这个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更换。
2: 日前，市总工会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是一名外卖骑手，听说工会给发免费的爱心餐，不知道怎么领取。对此，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书解释说，考虑到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货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吃饭不便利等问题，市总工会面向全市新业态劳动者创新推出工会爱心餐系列关爱活动。
7: 活动呢，我们主要分成一个是线上领券，一个是线下取餐。关注我们徐州市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全市的新业态会员可以每周在线上领取一张15元的餐券，只要是消费满15.1元就可以直接抵扣15元。这个我们第一期准备是已经投入6000张，到了就是中秋和国庆节前后，还将推出专属的价值100元的团圆餐券。线下呢，我们在主城区的外卖快递站点还有工会驿站，将对新业态劳动者发放10000张工会请新业态劳动者一分钱喝米线的米线券。领取之后呢，到一品飘香、老魁山、老牌楼的指定门店就可以支付1分钱，就可以享受一个大碗的米线套餐。另外呢，我们在主城区的4家指定的工会驿站，在8月下旬起，每周五的1点到2点钟免费发放爱心热餐，随到随取，免费取餐。
0: 市总工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仲女士打进电话询问文化宫有没有健身房，收费吗？
8: 我以前在文化宫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现在想问一下文化宫有没有健身的地方，有健身房吗？收费标准是什么？
0: 徐州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朱卫东回复说，文化宫有健身房，并且是普惠收费。
9: 文化宫有健身房，第二个呢，我们收费呢是普惠收费，一年就是360，也就是一天不到1块钱。我们开放时间呢是每天都开放，周一到周日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个场地地点呢是在文化宫的那个综合楼的4楼。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子，按照工作安排和计划，负一楼正在改造新的健身房，面积也扩大了，设备也会更新一部分。
0: 另外，健身房面向广大市民全天开放，只要您办理了年卡，在开放时间内均可去健身。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同波将带领教工科、法规科、基教科、人事科、安稳科、职社科、体卫一科、考试院、德育研究室、保障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0: 为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倾力守护广大市民和来徐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州餐饮行业协会向全市餐饮服务单位发出如下倡议：一、严守法律法规底线，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等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内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常态化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三、严把食品原料关，坚持从合法合规渠道采购食品及原料，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规范建立进货台账，强化采购、运输、仓储等全流程风险管控，筑牢食品安全源头防线。四、规范加工过程控制，严格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不使用和加工、制作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食品及原料。
2: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要求，严厉打击市场监督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营造良好的营商消费环境，市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全市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举报范围包括欺行霸市、 盘踞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旅游景区等区域，垄断市场、操控价格、强买强卖、限制同业竞争等破坏营商环境的市霸、菜霸、肉霸、鱼霸、行霸，强迫消费、恶意索赔、敲诈勒索，刻意收集、捏造、夸大行业领域主体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网站等网络载体，通过持续曝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举报电话0516-12315。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力实现五大目标，全力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功能板块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聚焦贾汪区。
2: 35载风华正茂，汇聚新商力量，共促发展。徐州市青年商会第七次会员大会圆满落幕。
0: 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请听：蓄能破局强支柱，戳力奋进提质效。
2: 新修订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9月1号起实施，此次修订主要调整哪些内容？新车上牌流程有何变化？
0: 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超6万亿元。
2: 江苏启动江淮及沿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10: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11: 大家好，我是祥子，今天我来说一说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云养经济，比如云养牛、云种菜。那么这到底是诈骗还是投资呢？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2024年9月，警方抓获了张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该团伙非法募集资金累计达到5亿元。他们打着元宇宙加云养牛模式的夸张广告，宣称只需线上投资认养，就能获得年化6%到12%不等的稳定收益。但其实给投资者看到的牛都是网上截取的假视频、假画面，而当投资者还幻想着投资300万元认养600头牛，边吃牛肉边赚钱的美梦时，600头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6万斤根本无法兑现的牛肉额度。近年来，云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高发，云养诈骗主要是以农业加科技为噱头，炒作农园生活、有机生态、智慧农业等热点，伪造养殖种植的视频图片来虚构或者夸大实际的生产场景，通过网上支付工具收付资金，涉嫌非法集资、传销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祥子要提醒广大群众，提高对云养经济领域相关风险的防范意识，做到高额返利不动心，对宣传炒作不盲信，对熟人介绍不盲从。同时也请广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做到依法合规的开展生产经营，不组织、不协助、不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千万不要逾越法律的红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